0: 级，阵风六到七级，沿江沿海地区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8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是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97%，标普500指数下跌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15%。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3%，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64%，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1.56%。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6.37%，收益每桶92.36美元。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2.40%，报每盎司4052.3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3.99%，报在每盎司57.895美元。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下面的时间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美国至7月18号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18.7万人，为2022年9月24号当周以来新低。该数据较前周修正后的20.9万人减少2.2万人，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1.2万人。安联首席顾问埃尔埃利安表示，该数据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韧性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1: 由于伊朗战争升级的威胁推高了油价，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升至年内最高水平，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最快下周加息。受美联储政策预期影响较大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周四上涨约4个基点，升至约4.34%，达到2025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年内新高，30年期收益率升至5.19%。布伦特原油价格正缓慢回升至每桶100美元，上涨持续施压于美国国债市场，促使交易员更可能认为美联储今年将很快加息。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6日元兑换一美元，再创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
1: 欧洲央行昨天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存款基制利率保持在2.25%，主要再融资利率保持在2.4%，边际贷款利率保持在2.65%。欧洲央行决定等待更多数据，以判断伊朗战争引发的价格压力是否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欧洲央行重申，不会预先。

0: 承诺政策行动，而是将根据陆续获得的信息逐次会议作出决定。九月份的会议被普遍视为在必要情况下加息的自然时点。
1: 美国司法部计划推出新模式，以加快并购审查速度，将减少对公司并购审查的要求。企业开展大规模并购时，通常需要向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文件，以审查是否影响市场竞争。过去监管机构经常要求补充大量资料，导致整个流程耗时数月。根据新做法，对于需要深入审查的交易，司法部可先要求企业提供较少文件，后续如有需要再追加材料。
0: 阿联酋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亲友发放价值约800美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迪拜政府新闻局说，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的这项活动名为迪拜请柬，邀请居民做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816美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
1: 近期主要半导体制造设备的供货周期最长已延长至原来的2倍，这是由于全球半导体制造商同步推进工厂投资，导致设备采购订单激增所致。占据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70%份额的前五大设备制造商的主要设备交期已增加至原来的1.5至2倍，包括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韩国半导体制造商正考虑将采购订单的时间比以往提前，积极应对交期延长影响，预计设备交期仍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延长。
0: 全球两大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技术当地时间周四表示，由于从中东冲突到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全球地缘事件持续消耗美国五角大楼武器库存，未来补充库存的需求将十分旺盛，公司预计未来盈利能力将保持强劲。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工信部昨天发布的2026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连续3年下滑的背景下，我国绿色船舶订单逆势增长，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一起来听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4: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4: 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核心关键。
1: 中船集团旗下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包东明：
6: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4: 产量提升的背后是一场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蜕变。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6: 我们实现了

0: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2: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3: 整个行业

0: 型临危受命，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这起全球首例 AI 自主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事件究竟暴露了哪些安全隐忧，又折射
1: 也验证了外界的担忧，当模型被赋予更高的自主行动权时，传统基于规则和虚拟隔离的环境可能随时失效。伴随大模型的飞速发展，模型安全防护能力如何才能跟上模型能力快速迭代的节奏，成为摆在行业面前的紧迫课题。彭家浩指出，
2: 那我们过去一直在谈人工智能治理，焦点都在怎么管内容、算法怎么备案等等等等，但是对于 AI 本身作为攻击手段是存在空白地带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案例也可以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协同机制共同进行治理的一个标杆性案例，不是说我们单纯靠力不新的法律法规，而是靠整个产业层面上的信息共享机制达成一个更高的一个全球性的共识。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再来关注手机市场，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这波涨价潮不仅重塑了手机厂商的产品策略，也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二手手机与手机维修市场活跃度显著攀升。阿婷报道。
3: 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即在受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就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小米之家华强电子世界专卖店张瑞，
4: 暑期客流是明显增多的，增长大概有20%到30%左右。他们会觉得想要一个更大的内存，但是价格又要上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来去降低这个消费的门槛。
3: 广东深圳 OPPO 授权体验店店员胡公平，
5: 我们公司的话都会进行一些协调嘛，比如说像我刚才说政策上的支持，我们会相应做一些优惠补贴嘛，还就是调拨各个门店的库存嘛，然后是让我们优先消解我们的库存嘛，因为不让它那个周期太长。
3: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中信证券重点元器件首席分析师程子莹，
6: 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持续挤占了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应球至少是会持续到2028年。
3: 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11%，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1.28亿部，同比增长6%。深圳的各大品牌门店高端机型销售情况也更好。小米之家华强电子世界专卖店张瑞，
4: 高端系列占我们大概销售的40%到50%左右。有一些外国顾客他会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带回自己的国内。
3: 华为授权体验店华强北电子广场店店员张家涛，
7: 5000段到8000段的一个机型，今年二季度的话，相比于2025年的二季度，它整体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
3: 程子莹指出，
6: 厂商在成本上涨的阶段，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降规模，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资源优先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我们看到高端市场份额扩张，既有真实需求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3: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手机维修店里，负责人杨富才正忙着整理各类配件。他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到店维修的客户明显增多。
8: 换电池啊，换屏幕啊，电池不大用，再想修一修用一用。
9: 我这部用的话，用了大概有3到4年了，但是自己换了电池，续航还是杠杠的。性能的话是很不错。
3: 与此同时，二手手机市场交易量也出现增长。一些预算在2-3千元左右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成色较好的前代旗舰机型，
10: 买了两个二手用起来挺好的，原价7000多，现在3800多，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3: 转转门店业务总经理梁学家，
11: 2026年 Q2 的数据来看，整个的二手都是一个高速增长状态，无论是回收侧还是零售侧，我们目前价格段比较集中的手机的销售应该是在1500到4000块钱之间的一个价格。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好的，听众。

0: 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模块板块目前处于 AI 算力超级景气加估值高位加技术路线博弈加产能周期分化的强分歧阶段，一边是海外云厂商长单锁定量价齐升，国产份额持续扩张，另一边是估值透支，上游芯片存在技术资源扩产过剩隐忧， CPU 落地节奏不确定，四大核心矛盾多空分歧持续放大。首先，第一核心投资机会是需求端， AI 算力带来长周期的刚需，订单能见度极强，海外云资本开支持续爆炸，800G 全面普及，2026年出货量突破4000万只， 1.6T 规模化商用全年出货1000万起，单台价值量是 800G 的3到5倍， 3.2T 硅光 LPO 进入验证周期，持续打开行业天花板，供给格局国产龙头全球份额垄断，盈利持续走高，全球份额优势，全球 TOP10 光模块厂商中国占据七席，国产整体市占率达62%至65%，毛利率持续抬升，头部企业高端产品毛利率逼近50%，高毛利 1.6T 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行业从薄利代工转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业绩弹性极强，2026年龙头净利润同比普遍翻倍。第三，技术迭代三重主线，细分增量明确，资金与政策催化，北向社保公募百亿资金持续加强算力光模块主线，国内算力基础设施政策加码，高端光通信纳入科技自主核心赛道，国产替代具备政策红利。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共同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加强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质量，抓好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工作，探索科技创新型企业党建工作新路径，加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分类指导，结合实际推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及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孟华庭介绍，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聚焦企业海外投资、跨境并购、产品出口等重点场景，强化合规指导，力争用一年左右时间，推动海外反垄断制度宣传覆盖更加全面，企业合规能力显著提升，综合服务支撑体系逐步完善。
2: 据央视财经报道，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核心基础。昨天下午，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使得神经大模型训练与脑机接口通用技术研发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鼓励发展 token 资源经济，推动创新主体研发适配智能体系统调用、复杂任务调度与高频决策的通用处理器，开发低延迟、高吞吐专用推理芯片，加大算力券等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区联合创新主体探索发放 token 券、智能体服务券等加速智能体等推广应用。
2: 昨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在电力系统支撑保障方面，规划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建设电网基础设施，推进配电网、智能微电网与主干电网一体发展，加强各类调节性资源规划建设和科学调用，强化电力系统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2: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王宏、邓宇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
1: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7月23号17时13分，2026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8000，《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
2: 浦东机场4期扩建 T3 航站楼工程昨天完成重要节点，国际主楼钢屋盖最后一根飞鸟柱柱钢件分叉段精准吊装落位，至此17根飞鸟柱全部顺利完成吊装，为后续钢屋盖整体拼装提升施工打下坚实基础。作为浦东机场4期扩建的核心工程 ，T3 航站楼坐落于现有 T1、T2 航站楼和卫星厅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十五五。

0: 期间，浦东机场四期将建成投用，助力上海实现航空旅客年吞吐量达到1.5亿人次。
1: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将于10月5号在其中网球中心开赛，7月30号中午12点正式开票。昨天，赛事首次开启优先购通道，购买该权益的观众可于7月29号提前进入大师赛购票通道。10月5号和6号的资格赛票价统一为60元，最精彩的半决赛和决赛球票票价为920元至1920元，票务还将推出不同套餐，满足球迷多元需求。此外，10月1号到4号将举行大师赛嘉年华活动，票价60元，送60元消费券。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正值暑运出行高峰，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也纷纷推出新服务，从空中免费上网行李门到门托运，到跨航司零门槛签转，一系列新举措正让航空出行体验全面升级。
1: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据了解，该项服务根据不同旅客的使用场景提供了多等级的流量套餐，无论是简单的浏览网页收发消息，还是需要较高带宽的视频通话在线会议，旅客都能在万米高空找到适合的网络解决方案。更为便捷的是，旅客无需提前申请或预约，只需在飞机起飞后按照简单的操作步骤即可连接网络。东航市场营销部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陶小鹏详细介绍了连接步骤。
4: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3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1: 暑运期间，长途飞行的旅客数量显著增加，这项免费服务无疑成为旅途中的一大亮点。旅客刘女士分享了自己的体验。
5: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就时间充裕一点。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暑期不仅出行的旅客多，亲子出行和家庭出行的比例也非常高，照顾老人孩子的同时，携带的行李多，搬运累也是不少旅客的烦恼。针对这一痛点，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从今年暑期开始推出了行李门到门服务。该服务目前覆盖乘坐东航和上航国内直达航线的旅客，但需满足一定的舱位要求。服务网络已覆盖上海、北京、西安、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的11座机场。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领取权益券，然后预约快递上门取件。专业的工作人员会将行李用专用车辆运送至机场，并代为完成托运手续。目前，这项服务受到家庭出游和商务旅客的青睐，旅客何先生对此赞不绝口。
6: 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帮我省掉了吧，可以直接从家里直接到机场去登机去安检，大概至少能省个半个小时以上吧。
1: 东航市场营销部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陶小鹏进一步解释了服务细节。
4: 工作人员会按照预约时间上门取件，然后代为完成机场行李托运，在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行李。上海市区、北京大部分市区最短接单时间为航班起飞前6小时。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使用这项服务的行李必须符合航空托运规定，贵重物品、重要文件以及随身证件还是建议自行携带。到达目的地后，旅客还可以选择将行李直接送到酒店或家中，真正实现解放双手的全程无忧出行体验。除了提升空中和地面的服务体验，今年暑期航空业的另一大突破在于跨航司签转服务的全面推广。部分航线甚至推出了零门槛签转，让旅客在遇到特殊状况时可以快速低成本地调整行程。比如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跨航司的旅客自愿签转。旅客陈女士表示，
7: 会方便很多，对，因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临时的天气不佳，那担心会延误嘛。
1: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深圳往返南京和杭州的快线基本可实现零门槛跨航司签转，服务覆盖到全舱位，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可以享受。在具体的操作规则上，首次签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 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行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深圳机场市场发展部经理童曦表示，
8: 随着这三条航线全面实现化，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

0: 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1: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次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六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各大主题乐园中的过山车、大摆锤等大型的游乐设施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这些承载着无数尖叫与欢笑的巨无霸机，安全性能究竟如何保障？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已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所玩得开心？一起来听报道。
3: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已达 2.58 万台套，年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然而，面对日益庞大的设备存量和不断攀升的游客数量，制定于2018年现行安全规范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电梯和索道游乐设施处副处长杜晓光指出，
4: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 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系统性要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杜晓光介绍，
4: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3: 除了应对突发故障，新标准更注重从设计制造源头上消除隐患，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阶段就必须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必须更换或减维修。新规同时强调，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此外，随着游乐设施向轻量化、高强度方向发展，碳纤维等新型复合材料开始被应用于部分高端设备中。然而，此前国内标准在这一领域尚属空白。为此，新的征求意见稿增加了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相关要求。杜晓光举例说明，
4: 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再例如，对一些危险性比较大、潜在风险比较高或发生过事故的大型娱乐设施，经风险评价认为有必要的，我们要求要采取适宜的运行状态的监测措施，能够实时感知设备运行状态，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时要及时停止运营。
3: 在众多游乐设施中，过山车因其高速翻滚带来的强烈失重和超重感而备受追捧，但其带来的高加速度对乘客生理机能也是一大考验。记者注意到，此次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与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 话民生。

0: 财经早点。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新风险真的会发生，就可以卖出一部分，比如说一半左右，再留一部分继续观察。那对于基金的投资呢，也同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即使是基金定投，也可以在基金快速上涨的时候部分止盈。只要你对基金的判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就可以在后续的基金净值调整的时候再加仓买回来。如果你对基金基本面的判断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止盈还是止损，都不要再碰它了。比如说用这个思路再来看半导体的板块，显然也是非常适用的。如果你继续看好，就不必全部来止盈了，但是你又觉得涨得不少了，担心回调，那么就可以考虑卖出一部分，再留一部分继续来看。如果后续出现比你卖出的价格更低的价格的时候呢，你依然看好的话呢，可以再补回来一点。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的节目内容。现在是早间第一个板块黑马竞选，我是主持人叶柳。来看一下这个盘面啊，来自于外围市场不太乐观。今天呢，韩国股市开盘下跌 1.4%， 报在 7000.78 点，而日经225指数呢是低开 1.3%， 报在 65584.25 点。另外呢，在昨天隔夜的美股三大股指呢都是全线的重挫，也是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升级，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与此同时呢，投资者消化科技巨头最近的一个季度的最新的业绩，其中呢谷歌的母公司的财报再度引发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的支出持续增加这一块的担忧。截至收盘呢，道指是跌了506.93点，跌幅0.97%，纳指呢是跌2.15%，这个跌了553.21点，纳指报收25137.69点，道指呢报收51711.65点，而标准普尔指数呢是跌了90.66点，跌幅是1.21%，报在7080.30点。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联动的因素啊，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隔夜的纽约市场啊，隔夜的美股这一边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个现状。科技股在昨天报收呢，是美国科技的七巨头指数收跌大概是4.8%。那么七家公司呢单日合计市值蒸发了是7970亿美元。刚才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个股的表现，像特斯拉重挫12.52%。谷歌的母公司跌7.13%，亚马逊跌4.57%，Meta 跌3.36%，微软跌2.24%，英伟达跌1.56%，苹果收跌1.30%。在上涨的阵营当中，科技方面的 SpaceX 是涨了2.59%，奈飞涨0.53%，而特斯拉呢是股价狂泻。此前呢，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公布的第二季度的业绩是远逊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公司的当季的运营费用的增速呢是快于营收的一个增速啊。而谷歌的母公司的股价同样是遭到了重挫，这家公司将2026年的资本支出的预期从此前的1800亿调到了1900亿美元，从此前是1800亿到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到2050亿美元，这样就反映出人工智能的需求依然是强劲的。那么，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投资者对于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持续加大 AI 投资的一个态度呢，趋于谨慎。所以呢，这一资本开支所指引的一个上调引发了市场的一个担忧。其他的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的股价周四也普遍下跌，其中包括 Meta、 微软、亚马逊。值得一提的是，谷歌的母公司和特斯拉的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都为负值。

好，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存储芯片这个子赛道啊。那么也是在昨天，美股出现了纷纷的收高，美光科技涨3.20%，SK 海力士涨2.56%，科锐涨1.88%，应用材料涨1.60%，还有这个泰瑞达涨了1.16%，闪迪涨0.69%。华尔街的知名的科技类的分析师。马克·马哈尼表示，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周期，投资者更愿意投资那些获得 AI 投资资金的公司，而不是那些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 AI 投资的公司啊。那么英特尔是收跌了2.23%，盘后一度大涨11%，随后的涨幅有所收窄。那么其盘后公布的二季度的业绩是好于市场预期的，创下了从2011年以来的最快的季度营收的增速啊！这是英特尔给出了这个超乎于市场的预期的一个业绩指引。热门当中呢，热门中概股啊，以跌为主。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收跌0.57%，其中呢，富途控股跌6.72%，老虎证券跌2.99%，爱奇艺跌2.42%，阿里巴巴跌2.13%，哔哩哔哩跌1.13%，网易跌0.85%，小鹏跌0.70%，腾讯。跌0.32%，拼多多跌0.35%，好像京东、百度、未来跌幅呢也都有限。那么在上涨的阵营当中呢，理想汽车涨了2.06%，而新东方则涨了1.38%。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东局势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昨天的，前昨两天市场当中呢，像这个石油石化及这个贵金属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而引发中东局势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比如像这个特朗普表示他在认真的考虑重启对于伊朗的大规模的作战的行动。那么他当天在接受美国的阿克西奥的某新闻站采访时说，他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啊。那么像他的这个表态啊，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还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觉得伊朗方面呢所受的教训不够深刻。另外呢，在央视新闻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报道当中呢，我们看到了9天前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的商业船只改变了航向，并且使得一艘船只失去了航行的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者是沿海地区。那么，日内稍早之前，央视也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和伊朗的紧张的这个局势不断的升级啊，以色列方面已经是。目前已经为有所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当然，我们也看到，随着油价的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同步攀升。其中，10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突破了4.7%，升至了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收益率的曲线的短端更是走高。2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盘中一度是触及了

0: 他看好美国大型股以及科技、金融、原材料、公用事业板块，同时建议降低房地产和必需消费品这些板块的配置。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宗商品的表现。国际油价是大幅飙升了啊，双双逼近两个月来的新高。布伦特原油是收涨了5.36美元，涨幅6.17%。布伦特是这个收涨了6.62%啊。那么贵金属是震荡下行 ，COMEX 黄金跌了2.40%，报在4052.30元每盎司。还有 COMEX 白银期货呢，收跌3.99%，报在每盎司57.90元啊。再来看亚太股市，今天呢，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日韩股市呢是这个双双低开啊。另外呢，在贵金属盘面，昨天恒生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啊。先来看一下昨日的恒生指数是下挫0.95%，恒生科技指数跌3.04%。市场消息传出，公募二季度大幅减持腾讯，引发了科网板块的一个抛售啊，这个影响在昨天的盘面中还是有所表现的，短期压制 A 股的互联网的平台经济相关标的啊，这是对于这个盘面的承压的一个观察。另外在昨天市场当中呢，黄金是走强，白银呢是超4%，黄金上涨1.73%，利好黄金贵金属板块。而工业铜这块呢，昨夜是支撑像铜资源、电力线缆、算力硬件的上游原材料企业。好，那么释放的这个利好消息啊，还是来自于资本运营管理公司啊，北京这边的一个投入100亿的布局市场。还有另外呢，这个证监会呢是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证监会负责人呢，这个继续强调啊，开放这个对外的一些包括养老基金的这个入市。而公募基金呢是二季度的全部披露完成啊，全部披露完成。那么市场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调整。今天呢相关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前瞻啊。其实包括上半年的商务工作会议，以及呢市场呢更加等待的一些这个关于出口消费、外资相关的数据，还有这个影响内需外贸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啊。那么在产业资本的方面的动向呢，还是有多家上市公司呢晚间抛出回购分期回购的一些这个方案。产业热点还有一些重点的这个公司呢，也在昨天呢继续完成一些上市的一些公告。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这是盘前的一些市场的要闻的汇总，稍后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

好，关于这个昨天的 ETF 这边的一些这个流向啊，最新昨夜的 ETF 资金的整体的净回购是189.80亿元，其中呢，股票型的 ETF 的净申购是177.66亿元，股票型 ETF 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科创50 ETF 华夏、上证50 ETF 华夏和半导体设备 ETF 国泰的净申购金额呢，位居前三。分别是34.04亿、10.94亿和10.22亿。而在净赎回方面呢，证券 ETF 国泰的净赎回呢是4.72亿，中证500 ETF、南方和通信 ETF 的国泰净赎。

0: 回金额分别是4.1亿和3.50亿。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金融街的资深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海荣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周五时间啊，就是又历经了昨天市场的一些这个大挫。今天我们来看到韩国这边，开市呢依旧是不大好，而且美股呢昨天是承压也比较重。那么对于今天市场中的一些这个要闻，对今天市场当中的一些影响和盘面整体情况的一个判断，听下你的观点。
2: 嗯，好的。那应该来说，我们看隔夜市场，这个实际上美股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跌啊。那么这种下跌呢，实际上主要还是，这个包括这个特斯拉啊，然后包括谷歌啊。那么这两个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征啊，就是实际上除了资本开支以外啊，就是它的一个每股现金流啊，实际上我们看到转负啊，所以市场。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担忧啊，就是相对来讲对这个科技股是否有一些比方说继续带回一些回落啊。那么从目前总的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市场确实在本周啊，这个在周二的时候出现超跌反弹以后啊，那么市场最近这两天的走势实际上还是呈现了一个缩量震荡啊。那么成交量呢，昨天也是创出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量能啊。那么在这种量能下方呢，实际上一方面说明市场可能主动型的抛盘，在经过七月份的一个连续下跌以后啊，应该说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减弱啊。因为到目前为止啊，特别是高位跌下来的这些票呢，这个抛压的话呢，也在逐渐的一个减少啊。但是另外一块确实。因为市场现在是一种轮转的节奏非常快嘛，就是在缩量的状况下面，我们看昨天上涨的家数或板块实际上很多啊，然后主要还是一个非常快的一种轮动节奏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的话呢，可能资金也有点无从头绪啊，就是你可能他也不知道买哪个板块，因为确实低位的一些它都是分流了，就是从高位科技留下来一部分资金，但是你也很难看到哪个板块说出现绝对的领涨啊，所以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还是在观望。所以目前呢应该是处于一种抛压跟买量啊都不足的情况下面，所以可能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目前这个位置重点观察的可能还是在于成交量上面。如果说成交量逐渐跌下来以后慢慢的回升啊，那么可能市场指数啊也会相对低位的进行一个反弹。那如果说成交量还是上不来，那么可能在这个地方还要磨一磨啊。但总的来讲，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市场成交量非常低迷的这个区域呢，往往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位区域。只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可能市场可能还是需要给点时间，就一方面呢，就是高位下来的一些板块呢，它可能需要还是通过来回的反复啊，然后消化这个抛压啊，使大家的持仓成本能够有效的抬高啊，然后均线的捋顺。然后另外一块，对于低位的一些板块来讲的话呢，现在因为原先大家可以看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不断的被科技抽离资金嘛。那么现在科技调下来以后的话呢，下面的一些板块实际上会有一些回流，特别是有些基本面还可以的啊。那么所以昨天我们可以看到低位板块出现一些补涨，但是相对来讲，大家还是要就是相对可能低位一些有持续性的一些东西，就是你轮动很快的一种状况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可能更多是在持仓里面，比方说有收益反弹，但是你要参与进去来讲的话呢，可能它还是相对就不是特别一种就是明显的，比方说阶段性的主线啊等等，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地方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主持人，
0: 海荣有没有关注到，其实这个主线在隔夜的美股上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你比如说是科技七巨头的指数都是收跌超4.8%以上。跌幅算非常大了啊，像谷歌跌了7.13%等等，但是存储芯片呢却是纷纷走高，像这个美光科技啊、海力士啊等等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包括这些芯片股的原材料股啊等等啊，这个上下游都有一些这个变化。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分化会不会重？那么在这个科技公司这一块，特别是科技公司，它这个投入到 AI 的这块，由于投入越来越大，所以投资者都纷纷担心。 但是呢，芯片

0: 这一块，我们又用什么样的逻辑去理解他未来的一个涨势，一个涨跌呢？
1: 现在确实啊，这个我们包括调整的像谷歌什么，它主要因为它的资本开支实际上仍然是在延续嘛，
0: 对
1: 啊，因为它的调整实际上主要还是出现在它的现金流中间，因为现金流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负的要比市场之前的要高嘛，所以市场担忧的实际上就是未来是否还是能够不断的进行资本开支嘛。但是你如果说资本开支比较大，包括对未来的资应比较高的话，那你对于就是相关的一些它的产业链上面，比方说供应给它的一些上游的一些东西，它实际上等于它的蓄势仍然是在进行中间嘛，所以本身它调整的多的那些东西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这种修复啊。但是反映在 A 股中间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目前基本面是一方面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还是在于筹码，就是你如果说高位，你像现在科技股高位跌下来这一波啊，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不说，比方说到六月底的时候，筹码什么的公募基金的机构持仓占比比较高啊，但是接下来你们快速跌下来以后，实际上是筹码它有点打乱掉了嘛，啊，所以相对来讲，它这里它是需要有通过时间来修复的啊，通过时间来修复的，所以我觉得市场就是操作中间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应该还是要相对的比较适当的一些均衡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不能完全去赌，比方说博弈这个科技的超跌反弹，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看到有一些低位的方向中间，因为原先成交量被极致的压缩，那你现在稍微有一些资金的回流，它确实就有反弹啊，所以我觉得目前你从市场中间也能看到，就是一部分的资金从原先的比方说二季度的绝对成长占优啊，那么到现在可能有一部分成长跟价值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回归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市场中间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均衡的一些配置，就你科技现在它这个地方更多是要通过时间来慢慢的捋顺筹码，或者说我们有句话叫做时间换空间啊，跌幅可能有些个股够了，因为确实这一波跌下来有些可能跌了40-50%，但是它这里直接起来难度还是比较高，它这里要通过时间来捋顺。那么低位方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比方说有些逻辑上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只是由于二季度资金被虹吸过去的，那我觉得现在确实也在一个逐渐的修复过程当中，所以相对来讲大家在目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你要有耐心啊，因为现在可能这次的下跌跟我们去年的四月初跟今年的三月初它还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两次是下切以后直接就上去了，现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就似乎还是有反复啊，有反复，所以一是有耐心，就慢慢的在回档过程当中的低吸，不要去就是情绪高了你去追，我觉得也不行。另外一点就是你要相对的一部分的均衡配置，就是
0: 接下来你觉得这个美股在加息这方面，刚才也说到由于地缘的这个影响，可能加息这方面越来越不乐观了，那么对我们市场的影响还会进一步的加大吗？
1: 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确实市场就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之前对于加息的预期啊，就是造成了比方说相关的一些这个板块啊，特别是像有色啊等等从一月份开始这样一直受制明显的这种下跌啊，但我觉得现在从市场来讲的话呢，就是加息的预期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它更多还是在于不断的在反复的中间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讲啊，我觉得实际上真正的加息的预期还是不高，还是不高啊，所以对整体来讲我觉得比方说这一波比方像有色啊资源这些东西，因为这两天确实低位反弹了一把啊，但如果说有拉回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
0: 好，感谢你。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们儿，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块装吗？
2: 没有啊。

0: 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0: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0: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0: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0: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使

0: 太多的这个影响。那么黄金盘面已经在不断的去上涨了，所以我觉得，中期来讲，我认为黄金还是有比较好的这种配置的潜力跟性价比啊。
1: 电力呢？电力板块。
0: 电力方向呢，其实跟最近的这个电算协同的有小关联的啊，因为从8月1号开始啊，目前我们的绿电强制的这个考核是落地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绿电是比较强的啊，尤其是电算协同本身今年啊，我也写到了我们的政策里面去，所以呢，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电力方向啊，其实也是我们说伴随着目前的这个市场，我认为是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但是未来能不能有一个说特别强的这种持续性，我觉得还是要去进一步观察啊。
1: 好，那么已经是这个近几个月的时间啊，总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早盘的这个韩国股市对我们这边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包括这个盘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觉得这样的这个亚太股市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这个效应，接下来会减弱一些呢，还是会依然维持？
0: 我认为我们现在很难去说脱开独善其身，因为我们要想一个逻辑，本身我们说这一轮的科技行情啊，更多就是由存储的周期所带动的，那么上游的这个扩产所带动的这个对于整个的设备的存储材料啊的一系列的这种景气度的抬升，估值的拔高。那么其实我们说，无论是海力士、美光还是闪迪等等啊，包括我们的长兴上来以后，其实呢，整个的这个存储的周期来讲啊，它都是一个关联性的动作，它不会说，我们的长兴一直涨啊，那么这海力士就不行了，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回到我们的整个大科技的角度来讲啊，其实整个全球目前科技和半导体以及存储的周期，其实它们都是有一个相关联性的啊。包括我们再回到大光和北美的一些这个生态链的方向当中，其实我们也都是对标着一些美股的这种景气度啊。CAPS 的提升啊，对吧？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联动效应，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做的是什么？我们说减少外围市场的冲击啊，我们争取能够去做一些国产链的这个独特的这种走势，但是我觉得完全去抛开海外市场和全球市场，你去涨自己的科技，我觉得这点是很难抛开的啊，这个大家要明白啊。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黑马精选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交易进行时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方若元带来的其他精彩的内容。稍后再见。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来看一下沪上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都是出现了低开，随后科创50指数在盘面当中啊有一个反弹的动作，也是带动其他的指数呢稍稍跌幅有所收窄。看一下目前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23.10点，3854.07点，跌幅0.59%，成交金额是3041.3亿，成交量出现了萎缩。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05.17点，14018.28点，跌幅0.73%，成交金额是3539.7亿。创业板指下跌0.83%，3545.89点。科创50指数上涨0.25%，1793.97点。科创综指微涨0.07%，1962.77点。北证50指数下跌1.69%，1056.90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像氟化工、氦气概念、高带宽内存、工业气体、中芯概念、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工业金属、KIMI 概念，另外像电力、VPN 还有数字水印、ChatGPT、稀土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49.5美元，下跌0.02%。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83元，下跌1.41%。好，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一财之道财富攻守传的主理人徐峰女士带来，主题为行情波动难做，今年如何稳健投资。比如说会谈到理财降息加上股市震荡，稳健的投资到底该怎么选呢？当前市场散户常见的三大投资误区又是哪些？刚需稳健均衡增值进取成长三类人群资产配置比例模板参考给到你。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5: 有同学在问啊，一家上市公司业务分拆上市会对原来公司的股价有什么影响呢？一家上市公司的业务分拆上市，如果拆出去的是高成长的好业务，那留在原公司的是低成长的成熟业务，那对于原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的能力都是损害的，原公司的股价通常就不会好。当然，如果拆出去的是不那么好的业务，留下更好的业务在原公司了，等于说原公司减轻了负担，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的能力变强了，那原公司的股价当然就会变好。这是一般性的原则啊。 从 A 股市场分拆上。

0: 出的真实案例来看呢，往往被拆出去的都是好业务，所以对于原公司的整体的利空多于利好。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A 股近年来20多家公司分拆上市之后，大多数的公司的股价在分拆之后都持续的下跌了。不过如果子业务分拆之后独立上市，而母公司还是有绝对控制的话，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大族激光，它在2022年分拆出了高成长性的封测业务独立上市，也就是现在的大族数控，结果大族激光2022年的股价暴跌52%，2023年再跌19%，那显然是大利空了。而拆出来的大族数控呢，2022年的股价也暴跌了将近49%，之后是继续阴跌了2年，直到2025年才暴涨了228%，2026年再涨162%。那目前呢，大族数控的市值是1500亿左右，而母公司大族激光的市值是不到1200亿。但对于大族激光来说，它仍然有大族数控8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因此大族数控的业绩和估值增长对于大族激光也是好事。而且大族激光在本轮慢牛的行情当中也表现出色，2024年涨了20%，2025年涨了65%，2026年至今累计上涨了178%。这里面有它本身主业的景气爆发因素，也有它的子公司大族数控的高速成长的风口原因，所以呢，这现在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另一类积极的案例呢，就是母公司通过分拆非核心的业务来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的能力，这就适合业务原本有点杂乱而且价值被低估的企业。分拆之后呢，母公司的业务就更聚焦了，盈利能力也更强，同时呢还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如说2026年的5月29号，亨通光电就公告称呢，将分拆子公司亨通华海在科创板上市。当天亨通光电的股价是暴涨了9.42%，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呢，亨通光电的股价也涨了40%以上。因为投资市场认为呢，分拆子公司之后，亨通光电的主业就更聚焦了，同时两家上市公司的结构更加的灵活，可以双向赋能。但目前为止呢，亨通华海的科创板上市还在进展当中，后续如何呢，可以进一步来观察。而从全球的情况来看呢，分拆对母公司股价的总体影响是中性的，因为不合理的分拆在公司表决的时候就会碰到挑战，而优化公司资产和盈利能力的分拆呢，则会更受欢迎。当然从实际的操作来看呢，往往是把有一定成长性的子公司来分拆上市，所以容易对母公司的成长性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来介绍一下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电网设备板块，电网设备行业景气周期有望加速兑现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金刚光伏，这次是以旧换新，客户与订单升级，能不能够盘活公司现有的算力资产，提升算力业务的整体毛利率和盈利空间。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2: 今天呢有两只新股啊申购，001232的嘉利创。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3: 好的，这个嘉利创呢是深圳的公司啊，主要做在这个电子产业的一些基础设施啊。目前的核心业务的话呢，第一块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 PCB 的啊，就是硬质的电路板，就是它目前的这个第一大的这个业务啊。然后呢，第二块的话呢，就是做一些电子元器的这个分销啊，那么基本上线上的一些元器件的分销啊，那么配合整个 PCB 的这种一站式的采购。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一些电路板的这个贴片的焊接啊，因为整个的 PCB 元器件和贴片它是一个闭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形成一个闭环的交付的这样一个流程啊。那么另外呢，还会有些其他的。

0: 这一套的业务，比如说 3D 打印啊，比如说激光的光网啊，比如说一些机械加工啊这一类的啊。所以目前呢，这是它的一些四大的核心业务。然后目前整个行业当中的地位的话呢，因为目前呢，其实我们说啊，整个能够做到 PCB 加元器件加一些这种垂直一体化的线上平台的公司还是比较稀缺的啊。因为过去呢，我们传统的很多 PCB 的这个上市的公司和厂商，大部分只能做一个单一环节啊，它可以从整个的闭环做好，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在这个领域当中啊，还算是佼佼者。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它的区别啊，我们说刚才说过了啊，就是它很不能有这种啊这个单独式的这种开发，更多是一个这个链条式的环节。另外呢，目前的海外的这个收入啊，目前占比是相对比较少的啊，所以目前整个在行业当中的地位啊，就是我们说还是比较稀缺的啊，但是同样它的业务的这个量啊，可能相比传统的 PCB 公司来讲没有那么大啊，就是它的一些核心的材料啊。
1: 那么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如果说整个的这个同类竞争对手的话呢，我们看，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像新森科技啊、迅捷星、新百泽。那么这种呢，都是我们说比较熟知的 PCB 的这个公司啊。然后呢，目前呢，其实它的这种还是以线下的业务为主啊，可能他们这种传统的 PCB 公司线上业务比较弱。然后呢，目前呢，如果我们说再去看到一些其他高端的 PCB 的大厂啊，像深南、富电啊这种，其实也是的啊。那么如果是选元器件的分销商这块儿，可能其实比如说像云汉啊、猎星网啊，基本上都是它相应的这种竞争对手。那我觉得这整个的核心优势在于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传统的这种都是做线下为主，线上的能够自己去立创这种元器件分销平台的啊，可能目前国内都比较少，所以它又是自有 PCB 的工厂，又能做线上，又能做贴片，所以呢，整个具备完整链条，它的竞争优势就很大了。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数字化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自研的这种工业软件的啊，所以整个的交付速度也好，或者它的用户基数也好啊，或者它整个的订单结构其实分散也好啊，我认为都是它的一些核心优势。因为我们这里面就类比，就是传统的 PCB 厂商，其实很多的这个订单都是比较集中化的啊，比较单一的。那么它的这个线上平台能够支持很多大量的这种订单做分散啊，所以呢，其实它的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稳定性的点啊。那么这是它的核心的优势。
1: 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以及此次募资的用途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0: 用途呢，主要是第一个啊，还是破产啊，因为像这种公司呢，更多还是做一些破产，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83以上的产能啊，我去弥补我的高端工艺的短板，那么可能做这种业务。然后它的这个业务模块呢，主要是有两块啊，第一我做代工，比如说像这种海外一线的品牌啊，大家听的迪卡侬、松下，对吧？啊，这种国内的这种哈罗单车、美团，其实这种青桔啊，它其实是给这些自行车厂商我做代工的。然后呢，它自由的品牌呢，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就是那个邦德、富士达。还有国地的那个山地车、通勤车啊，基本上都会有自由品牌，但是目前它自由品牌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收入占比啊，其实是比较低的，大概只有2%左右啊，就是整个体量是比较小的啊，这是它的一些主营的业务啊。然后呢，在整个行业当中的地位的话呢，目前在自行车自贸的这个是第一梯队啊，因为目前整个从22年到24年，我看到它这个销售金额。啊，基本上在行业的前三啊，基本上是仅次于捷安特的啊，捷安特的。然后呢，目前也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代工厂之一了，就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叫做自行车界的这个富士康啊。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这种在共享单车的供应商当中，它应该是第一梯队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位在行业当中来讲还是不错的啊。
1: 那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有哪些呢？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好，竞争对手的话呢，就是97股份啊，包括我们看到上海凤凰啊，中路股份呢，但上海凤凰跟中路股份呢，他们更多偏向于国内市场啊，就做一些传统自行车的。然后呢，97呢，因为它是做这种纯出口的电助力的这个代工这个龙头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说它的相应的竞争对手。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第一个，像这个闪电啊、迪卡侬这种头部品牌。你想得到它的这种代工跟认证啊，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它的客户粘性是比较高的。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的这个工厂啊，基本上在柬埔寨、在越南啊，所以呢可以规避一些美国的、欧盟的关税啊，所以呢供应链的这种抗风险能力是比较高的。第三个角度就是整个的产能是具有优势的啊，基本上天津那边的，我看产能线是比较完善的啊，所以目前的整个成本是可控的。然后核心劣势在于，就是我们所讲的，你自有品牌的这种占比目前只达到2%啊，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对吧？如果未来一旦订单给你砍掉，那么你这个终端的定价权是不在自己手上的。对吧？那么你这个毛利率其实是很难提升上去的。第二个角度就是你整个研发的这个偏低啊，因为你毕竟来讲是做代工的嘛，对吧？你整个的研发费用比较低，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在目前，其实它更多大量的这个业务来源于什么呢？共享单车，但是共享单车目前的毛利率是极低的啊，所以呢也会拉低整个公司的盈利水平。那么最后就在于整个收入其实也是比较依赖于外部的这种境外收入的，大概占了70%以上。然后可能未来如果有一些汇率的波动，有一些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动，可能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这个冲击问题啊。
1: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此次上市啊，募资用途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0: 整个业绩情况呢，其实像23年大概2.85亿，24年4个亿啊，然后到25年又3.82亿啊，基本上有点缩减。因为在于呢，其实人力成本后来增加了啊，然后人民币升值呢导致的一些。汇率的兑换的损失啊，然后呢，这次 IPO 的用途呢，更多是3个点，第一个就是制造项目的产能的扩建啊，对吧？其实还是能够增加一些产能的这个提高。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一些研发项目的这种提升，比如说我更多去提升我的研发能力。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扶持一些自有的品牌，对吧？我拓展一些国内的零售渠道，那么这也是它募资的这次的用途啊。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它的发行价啊，是每股17.46元，发行市盈率19.25倍，也是低于行业的市盈率33.49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表现预期是怎样的？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的，那第一呢，还是在估值层面啊，确实是存在一些安全垫的啊，就确实是低于这个平均水平的。第二个角度呢，电助力自行车呢，目前其实从全球来讲啊，算是一个小景气度的赛道啊。然后呢，目前 A 股呢，其实这种纯正的做自行车整车代工的标的确实是不多的啊，确实是不多的。而且呢，营收规模能够达到50个亿的这个级别，在自行车代工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都是比较难得的啊。然后呢，负面的问题就在于你毕竟是做代工的，那你的这个估值一定是有天花板的，对吧？那么因为目前市场更多给这种代工厂商的这个估值的水平都比较低，它不像跟科技一样，对吧？我可以给一个特别高的市盈率啊。然后呢，第二个角度呢，其实从25年开始，我们刚刚说过，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营收增加，但是我的利润没有增加呀，对吧？那个这个盈利能力是有点走弱的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就在于啊，目前其实整个的这个产能在电助力自行车当中，产能其实有点。 没有说完全再大规模去释放的这个点，所以呢可能会导致它的需求不足的问题啊。那么上去之后呢，我觉得因为

0: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制造业啊，尤其近期上市的制造业的新股，情绪上没有那么高调啊，没有那么高昂，可能会有一些低迷的问题啊，可能我们觉得是存在一点点啊这种突发的可能性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去理性看待啊。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电网设备行业。那昨天呢，电网设备概念啊，也是在盘面当中爆发了。双捷电器、和顺电器、顺纳股份、汉兰股份、中能电器、中国西电等个股涨停。锂矿概念呢，也是震荡走强。国城矿业、永山锂业、盛兴锂能涨停。电力股啊，我们看到是一个反复的活跃走势。其中呢，昨天沥青能源也是收获到6连板。华电辽能4天3板。在7月23号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也正式印发了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在电力系统支撑保障方面，规划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建设电网基础设施，推进配电网、智能微电网和主干电网的一体发展，加强各类调节性资源规划建设和科学调用，强化电力系统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的一个能力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你好。
3: 主任你好。
1: 当前全球 AI 建设进一步提速，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那作为最重要的配套之一啊，电力设备未来的需求呢，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振。电网设备行业景气周期有望加速兑现吗？
3: 嗯，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我们本轮的电网的上行周期啊，可以说呢有望延续到2030年。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在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的推动下，全球的电力需求和电网的资本开支啊，仍然是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像15期间的像国家电网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将会达到4万亿元，较“十四五”投资呢会增长40%，尤其是加快特高压的直流外送通道建设，推动跨区跨省的输电能力，那么较“十四五”期间呢也会提升约30%。那么2026年呢，像南方电网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安排呢在1800亿元，连续5年创新高，平均呢每年增速呢会达到了9.5%。那么资金呢将会系统性的投向三大核心领域，一呢是升级特高压的骨干网架，全面改造城乡的配电网，以及加速电网的数字化转型。那么国网和南网在15期间呢将会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本轮上行周期的预期呢，一是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张和市场份额的提升。那么在市场规模方面呢，如果说 AI 的相关资本开支将进一步加速，欧洲和美国的监管环境呢趋于友好，并且呢中国电网的企业呢允许更高的杠杆比例，那么全球电力及电网设备的空间呢将会进一步放大。那么在市场份额方面呢，数据显示啊，全球市场的份额每提升1个百分点，预计呢会在2027年可带来相关公司每股收益4%到41%的上行空间，那么同样也会有望驱动相关产业公司的业绩的不断增厚。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电网设备产业链啊，上中下游分别是哪些环节？
3: 好的，主持人。所以对于电网设备的产业呢，我们大致啊分为上游的基础材料和核心元器件，中游的核心设备制造和下游的工程建设以及运维服务三大环节。那么对于上游环节来说呢，电网设备主要是提供一个制造的基础，包括我们注意到像钢材、铜、铝等一些取向硅钢等一些大宗商品。那么电网设备的原材料的成本呢占比也是普遍较高的。那么我们以变压器为例，根据我们一些公司的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呢，像铜材和取向硅钢分别占原材料采购金额的40.3%和25.3%。而且呢，由于电网设备的销售往往采用是先中标后生产交付的模式， 因此啊，当上游的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时呢，企业的利润呢往往会在短期之内啊承压。所以说，对于我们分析电网设备企业时呢，要密切注意像铜、铝、取向硅钢等一些关键原材料的一个价格波动。那么对于中游产业链来说呢，这个环节呢，可以说产品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并且呢，技术壁垒和盈利水平呢，也是明显的具有一个分层的现象。那么在整个海量的产品中呢，我们可分为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那么一次设备呢，是直接参与电能的传输、变换、切断等一些过程的设备。那么电流呢，直接从一次设备上流过，比如像变压器、开关、设备和断路器。那么这位设备呢，往往是偏重于重资产，那么从核准招标交付的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那么二次设备呢，是不直接接触电能，而且是负责对一次设备进行保护、监测、控制和调度的。那么二次设备呢，更像是工业软件和系统集成，硬件成本的不断提升。那么主要的壁垒呢，在于保护算法、控制逻辑和系统的集成能力。那么相比较一次设备呢，二次设备的交付周期更短，并且呢受到大宗商品的原材料的价格影响呢也是非常小的。那么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电网对于智能化和柔性化的调节的要求呢也是日益迫切的，二次设备的需求呢目前也是处于水涨船高的局面。那么对于下游产业链呢，我们可以注意到最终的客户呢是以两大电网公司为主，可以说集中度也是非常高的。像电网设备的最终需求方呢，为电网公司、发电企业和工商业的用户和轨道交通等一些企业。那么两大电网公司呢，像国电和南方电网呢，占据了一个最主要的市场份额，两者呢也是基本上主导了电网设备的行业的采购节奏。所以说，观察电网设备行业的需求走向呢，需要紧盯两大电网公司的投资计划和招标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刘琦先生啊聊一下目前电网设备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另外呢，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在一段广告之后的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
15: 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电网设备板块。那么刘奇先生，目前啊，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3: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近十年呢，我们全球的电网投资的规模和增速啊，均领先于电网的投资。那么像2015年到2025年期间呢，全球电网的投资年均投资规模呢为338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呢为2.2%，规模和增速啊均落后于全球的电源年平均投资7210亿美元，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呢5.3%。根据 IEA 的测算呢，终端用能的部门的广泛电气化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快速部署等一些因素啊，将会贡献非常高的市场份额。同时呢，我们注意到像四元电器作为全电压政策的调整，也会对于行业带来颠覆性影响，这些呢都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盈利以及长周期订单的执行风险。因此我们投资者呢也要密切注意原材料大宗商品和汇率所带来的一个风险问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奇先生就电网设备板块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随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又一家上市公司算力服务涨价，在7月20号晚间，金刚光服务室发布了公告称，全资的孙公司北京金刚数海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解除了与江苏某大数据有限公司大约3.99亿元的算力服务合同，并且与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约6.14亿元的算力服务合同。两份合同的服务期都是5年，由此估算能所涉及到的算力服务提价大约54%。金刚光伏就此称，本次合作所涉及到的算力服务集群的服务总价是由3.99亿元增加至6.14亿元，有效地释放了公司现有算力的资源效能，也提升算力业务整体毛利率和盈利空间，对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以及长远的战略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告呢虽然没有披露该新客户的名称，但是披露该客户聚焦于 AI 算力优化，服务头部 AI 企业与科研机构，其资信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工商信息方面，该客户成立于2023年，注册地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自2025年完成了破产重整之后，金刚光伏的业务是从光伏制造蜕变为绿电加算力双主业，开启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在算力端，金刚光伏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的人工智能智算中心项目正在加快的推进，最快将于今年底封顶装机。项目全部建成之后，总的算力规模将会达到万 P 级。现阶段呢，项目团队目前正在和多家的头部互联网企业积极洽谈意向合作。在绿电端，金刚光伏于6月底公告 你收购金塔耗阳新能源

原电力有限公司70%的股权。拟以金塔浩阳为实施主体，在风资源充裕良好的甘肃酒泉金塔县境内投资建设40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额预计为16.6亿元。此举也标志着公司从光伏制造向下游绿电供给端的拓展，为算力业务的规模化扩张锁定核心的成本要素，那就是绿电。收购完成之后，金刚光伏将形成光伏制造到绿电发电，再到绿电直连，最后到算力服务的闭环业务链条。基于对公司发展转型的一个信心，金刚光伏的控股股东拟实施最新一期的增持计划。据金刚光伏7月8号晚间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欧浩集团有限公司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不设定价格区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无论是短期的股价如何波动，控股股东都愿意以市场化的方式持续买入。从行业背景来看，算力租赁供不应求，正催生算力租赁的价格、订单和企业利润的同步抬升。根据最新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的算力租赁市场规模达到680亿元，同比增长62%，预计全年有望突破2600亿元。一季度国内 AI 算力需求同比大增了417%，而供给增速仅128%，也就是供不应求的格局依然是非常明显的。

0: 好，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
1: 嗯，你好。
0: 来看一下金刚光伏最近的动作啊，但是呢，想到它之前啊，光伏的坑至今没有填平，又看中了当下火热的算力业务，但是问题是算电协同不仅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项目呢也需要比较长的建设周期。对于一家刚刚摘帽仍然处在亏损当中的光伏公司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资金到底从哪儿来呢？
1: 嗯，谢谢。应该说谈到资金这件事的话，本身金刚光伏2025年的年报，那营收和利润双双转正，扭亏为盈的话，其实也是那个高度依赖于控股股东的一个输血的一些加持。但是的话，到了2026年，他那个公司依旧也没有摆脱亏损，所以说的话，就是在目前的一个就是光伏产业的基本面背景下的话，金刚光伏它应该没有完全走出经营的困境。那如果要基本面持续的稳定、持续的修复的话，可能还是有待那个时日的。所以说的话，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它之前的一个那个定增项目还没有落地，那现在的话又同步推进了那个17亿的一个北京聚算中心，那16.6亿的一个风电两个重资产的一个项目。确实会造成它的资金压力，因为你从一季报的一个报表可以去看到，那它现在流动的负债差不多已经有那个8.6亿，对吧？它的流动资产可能只有3点几，那其实很明显的话，本身账面资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它现在的那个就是货币资金只有4000多万，那实际来说的话，从资产负债表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健康。它有利它急需后续的一些定增发行股份，那募集资金。

0: 来投这样两个一个重资产项目。你想市场中心的贷款的一个比例要超过98%，那风电项目的话，它80%资金，那它就是需要融资的。所以说的话，在那个那么在目前的一个就是行业背景下的话，又是两个大，对于它来说，规模比较大的一个重资产投资，资金压力如果是那么显著的话，所以说这里面其实不能够有容错空间的，或者说是稍有闪失的话，稍出现了就是现在行业的一个下行的话，那对它的影响，那对它的一个后续的投资落地产生效益，是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可能是一个蓝图吧，后续能不能够最终达到所谓的一些效果，其实目前还是要去做一个观察的。
1: 嗯，
0: 当然想法比较好，那比如说它本身是做光伏的，那又有风电的，在西部地区又有很多一些项目，这样的话能够通过绿电直连，那清洁能源的一些消纳，能够让供电成本压得非常非常低，因为供电成本压得非常低的话，才能够通过那个就是给计算中心，那计算中心那提供能源，那提供电力，那然后那个让算力的成本也同步的一些下降啊。但是的话，你会发觉它的项目的错配啊，周期错配啊，项目周期是有错配的，因为计算中心先造好嘛，那它其实是建造时间非常短，可能一年，那甚至于的话一年不到一点就能够投入运营了。但是的话，它的风电项目的话，它是有一年到一年半，那也有可能时间再有拉长，到了2年的时间都有可能。那他跟你说最快也要到2027年底才能够运网发电。那如果是这一年的就是空窗的话，那其实对他来说，不能够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他有自建新能源在绿电直连，让计算的一个就算力的成本下降，然后的话那个。算力中心、计算中心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盈利的一种 ROE， 对吧？但实际来说的话，不一定是完全是那么理想化，因为当中是有错配。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算力它其实虽然说它有订单它其实这个旗下的那个子公司应该已经是获得一定的一个服务订单的，包括他这次新签的，感觉他新签的金额会比之前取消的会更大一些，那是不是算力的一些租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总的金额的一些提升，对吧？但是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会有变化啊，包括在7月份啊，算力租赁价格好像已经出现了一些的价格的松动。虽然说从拆解上来看的话，那拆解上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些低端的，比如你 A100 的。那它的一个价格A800 的 H100 的价格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下调，包括在海外也是，海外的话那个科技巨头 Meta， 那他也说了，那他之前投的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那投的一些算力，那对于他现在的一个商业模式和行为下的话可能会有闲置，那有闲置的话他也寻求算力的一些出租和租赁来收回一定的一个现金流，来那个抵御之前固定展投资所需要一些折旧。所以说的话，后续整体的算力是否结构性有闲置，因为如果是算力所谓的价格下调，无非就是算力的大家总体感觉好像是算力充裕，但是的话这里面有一定的结构性的因素。所以说如果是有结构性的一些因素在的话，那部分的一些那个中低端的那算力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价格下降的趋势。那如果出现价格下降趋势的话，对于项目的一个就是成本回收期，或者说它的一个内生性的 IR 可能会有影响，那或者说它的投资回报收益周期可能会有拉长，那或者说在这过程中都会有所波动。所以我的话，其实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看似好像一个非常完美的那绿电直连加自建新能源加能够产生低成本的一些算力转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或较高的价格租赁出去，赚中的差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觉得可能在后续的话都会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变化。
1: 那么这次啊，它的以旧换新、客户和订单升级，能不能够盘活公司现有的算力资产，来提升算力业务的整体毛利？

0: 率和盈利的空间呢？
1: 对，实际来说的话，从金刚光伏这家企业来说，以前是做特种玻璃，然后转型做光伏玻璃和光伏组件，那然后的话，现在又切入到算力的这个领域的话，算力租赁的领域的话，这么一家公司确实是比较会做资本运作的，是吧？但是的话，这种那个新的项目，或者说是跟着市场的风口走，那确实对于管理和经营来说的话也没有错，因为如果是你能够那个切换到一个非常那个新的一些赛道的话，那对于公司如果是切换的早，它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增长和成长空间的。但是问题是就是这次它切换到算力租赁，那按照它历史上的那个对在光伏新能源上的经营表现来说的话，并没有交出一个非常明显让投资人满意的一些答卷，啊，包括从经营业绩之前几年一直在投入，但是的话没有产生回报，经营业绩在亏损。去年的话，它有那个营收和利润有那个转正了，那有盈利了，那但是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大股东一些出血。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线性外推的话，那这次在目前去转型做算力租赁。虽然说签下了一个比较大、有一定金额的一个算力服务合同的话，但是能不能够那个在绿电直连框架下的话，那这个协同路径把那个想象空间给扩大，然后把那个所谓的业务的一些那个协同给它打通。那因为之前如果是哪怕建了绿电，但是由于整体光伏行业还在出清过程中，现在已经是卖不了好价格了。那现在的话，如果是转换一下，通过那个绿电给那个算力再租赁出去，这个路径能不能够扩展甚至于打通的话，其实现在也要去做一个观察，因为整个行业发展到现在的话，作为哪怕人工智能可能它的一个行业的一发展没有走完，但是这里面肯定会有一定的一些波动和波折的，所以说的话。只能说根据他以往的一些表现，好像并不能够是让投资者非常安心，他一定能够那个产业切换成功，或者说在新的领域能够有一个非常那前景的一些发展。
0: 好的，谢谢朱奇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再见。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
0: 1.64点，13851.15点，跌幅接近2%，下跌1.92%，成交金额是5886.3亿。创业板指下跌2.04%，3502.32点，科创综指下跌0.85%，1945.33点，科创五零指数微涨0.05%，1790.57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3.04%，1042.35点。位居涨幅榜前列逆势上涨的有哪些板块呢？地面冰装、航海装备、高带宽内存。另外像氟化工、船舶制造、银行、中芯概念、焊接概念、半导体，有部分的个股啊也是出现了上涨。跌幅居前的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呢，是贵金属、工业金属、KIMI 概念、小金属、有色金属。另外像电力也出现了回调，短剧互动游戏、ChatGPT、华为欧拉、数字水印、稀土板块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看一下电力板块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电力股涨势是按下了暂停键，绿电板块的整体跌幅超过了2%。前期市场热度突出的力新能源，开盘20分钟之后封死涨停，封单超过15万手，也是斩获了7连板。那么力新能源呢，也是本次电力板块的一个领涨的龙头了。另外，半导体设备概念是表现的相对活跃，其中智纯科技直线涨停，托伦斯涨幅超过了13%，而前两个交易日它都是连续收获20%的涨停。 另外像强一股份

0: 长川科技、华亚智能等跟随上涨。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情况。COMEX 黄金每盎司4031美元，下跌0.47%。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878.78元，下跌1.89%。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9度。好，节目前的各位呢，接下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午间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一财之道财富攻守传的主理人徐峰女士带来，主题为行情波动难做，今年如何稳健投资。比如说会谈到理财降息加上股市震荡，稳健的投资到底该怎么选呢？当前市场散户常见的三大投资误区是哪些？刚需稳健均衡增值进取成长这三类人群资产配置比例模板参考是怎样的？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市场传闻英伟达最新一代的 AI 服务器迭代将会延迟，这样的话对于存储光模块以及相关上下游的估值需要被重新定义吗？此前呢，确实有传闻英伟达新一代的服务器的架构会延期到2028年来落地，比原计划晚了1年多。但是也有说法认为呢，核心的原因并不是 GPU 的芯片设计出现了问题，而是超高精密的 PCB 板制造碰到了难题。这款背板目前的行业的良率太低了，无法来进行大规模的量产。而这次延期之所以引人注目呢，是因为英伟达过去每年一次的重要技术迭代节奏放慢了， AI 硬件开始面临更大的工艺制造的瓶颈。那基于此呢，市场当然就会判断认为了光模块和存储每年翻倍增长的逻辑是不是也不完全成立了呢？因为最大的主库英伟达新的架构和新的算力升级放缓了，那只要新的 AI 服务器的迭代延后， 1.6T 光模块的量产就会放缓， 800G 光模块和高端 AI 存储芯片的迭代周期呢，是不是也会有所拉长呢？那这样一来，光模块和存储行业的增速就会降温，比如说从此前的年度增速翻倍放缓到年度增速30%到50%。如果这些预测成立的话呢，那么英伟达的上下游的行业和企业的估值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了。此前呢，投资市场给到光模块和存储企业上百倍的估值，事实上呢是透支了极高的成长预期。如果现在的成长逻辑减弱，估值呢也必须有所下调。这也是最近中美韩存储产业公司以及 A 股光模块龙头股价大涨大跌剧烈震荡的原因。但是从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呢，光模块和存储这两个行业经历了2年的高速成长之后呢，必然会面临同行产能扩容和新的技术迭代的问题。即使英伟达的需求没有大的变化，这两个行业的竞争逻辑也会让他们承压。当然从短期的需求来看，无论是800G的光模块还是常规的 AI 存储，仍然是有强大的刚需的，因为中美的 AI 算力的基建都还在进行当中。考虑到技术迭代的难题和行业正在进行的产能扩容，无论是光模块还是存储产业，超高速成长都越来越难。行业的估值呢，也许会从超高的成长性逐步向稳健的成长回归。所以对于那些已经涨幅非常大的公司呢，就不要盲目追高了，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全球的资本市场瞩目的美股科技巨头财报季将于7月下旬正式拉开帷幕。随着 谷歌的母公司、特斯拉等头部企业陆续披露今年第二季度的业绩，市场的目光呢正在从 AI 基础设施的投入规模转向产出效率，也就是 AI 业务能不能够兑现实质性的收入增长和现金流的改善。在经历前期板块的震荡整理之后啊，本轮财报季也被业内看作是 AI 产业由投入期迈入兑现期的关键观察的窗口。市场目前关注的焦点呢已经聚焦于三大维度：资本开支指引是不是能够持续，商业化落地是否加速，盈利路径是否清晰。这些答案或许将直接决定下一阶段科技股行情的走向和结构。昨天晚间国际油价涨势延续，布伦特原油期货自5月22日以来首次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整数关口。国内存储芯片龙头登陆资本市场进入到倒计时，昨天晚间长鑫科技是发布公告称，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将于7月27日，也就是下周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结合公司上市之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鑫科技的上市估值约为5800亿元。业内和市场普遍认为，这是反映了企业所处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盈利展望以及成长的趋势，基于长期主义的合理的定价。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实务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今年上半年，光伏行业进入到调整阶段，主产业链各环节产量普遍下行，产品的价格震荡走弱，新增装机规模明显回落。昨天，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主办的光伏行业2026年上半年发展回顾与下半年形势展望的研讨会上，多位专家也剖析了行业当前遭遇的多重挑战。业内专家认为，伴随着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落地，低效产能加速出清，行业竞争逻辑正在发生转变，逐步由以往的比拼价格、扩张规模，转向以技术品质差异化优势为核心的竞争赛道。乐观的预期之下，头部企业经营状况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迎来拐点。此外，随着数据中心与 AI 算力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算电协同正在成为光伏产业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赛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市公司的情况。在昨天的盘后，云南锗业是发布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显示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供货协议，约定向客户销售磷化铟晶片衬底，合同的预计总金额区间呢约为5.7亿到8.55亿元，占到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之后的营业收入53.48%至80.2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真如支行零售银行部的贵宾理财经理张仁杰。张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呢，有些听众朋友啊，在议论这件事儿，大家都在讨论说，到银行去存定期，利率呢比去年又低了，钱放在那儿好像感觉越来越不值

0: 每次都跟客户说，这在投资里叫不可能三角，天底下没有哪一个是那个担忧的啊。所以说的话，在周五其实，大部分投资者的话，在逐渐走弱，然后下周一又有一个大屏
1: IPO
0: 的上市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它其实，交易意愿肯定是会有所降低啊。当然，在这个就是主线回调过程中的话，那也有一些低位品种是有一定的一个超跌的反弹啊，包括。 昨天的一个小票也出现了，小微盘也出现一个反弹，那包括之前的一些创新药啦，包括大金融啦，那包括一些石油电力啦，那在本周，那都有煤炭啦，都有所表现。但大家会发觉一点，这些反弹你交易只能做左侧，那做不了右侧，那因为你一旦是看到反弹，你再去买的话，那第二个交易日基本上你很难获取。 追高的收益，或者说是那个超额的收益，那所以说的话，这种轮动那么快的话，那其实如果你做错一次，对你的交易耗损其实是非常大的。哪怕在整个反弹的周期，你也获得不了反弹的收益。那除非你这个买入的点是在极致的低点，那比如说你在周一的一个低点附近啊，然后你去买了，那或者说你周二的低点附近你去买了，可能。 那都会有一定的一个收益，否则的话，你后续进入到平稳状态去做轮动反弹的话，反倒是非常有难度获得一定的一个收益的。所以说的话，在那个今天的话，很多品种也是那个有一定的一个卖压的一些出现，所以我觉得等待一下吧。虽然说早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三边下跌，但是感觉好像也没有出现情绪的一个进一步的扩散，相对。 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因为唯一好处，唯一点那个亮点就是什么？就是，主线调整的一些那个双创，那现在是波动缩小，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侧面来说是偏稳定的，所以说我觉得下周等待那个长青上市之后，那整个市场，自然而然会那给出答案，那或者说下周又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宏观的事件，比如说。 美联储的那个FOMC，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对吧？包括对后续，不管是黄贵金属，那包括有色，那包括美元指数，那美债利率，那它的一些相互的一些关系，相互的影响，能不能够走出一定的一个变化，那都会有所指引，对吧？包括还有在下周还有重要的国内的一些会议的召开，那后续会不会有一定的一些下半年的一个。
2: 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变化，那也会有一些眉目，对吧？所以我觉得话，下周月底吧，那如果是那个这次调整是走二次探底的话，那这个二次探底这个角应该是在下周会出现。刚才您也谈到了下周一长青科技的上市啊，现在大家都关注股价将会如何演绎，因为从七月份以来，整个的半导体及存储产业的股价呢是出现了连续的调整的。
0: 市场的话，我们知道，交易是交易预期，预期其实是变化是非常快的。那之前长预期就是整个大的一个就是存储周期那个没有走完，然后的话那个在上半年大部分的一个存储相关的企业又是交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一个业绩答卷。那但是的话，在整个一个长的一个就是景气周期当中，肯定也会有颠簸。那现在突然间。 大家认为，在三季度的一个，就是存储周期的环比的价格，那可能并没有像之前那么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那个表现了。那所以说产生了一定的一个颠簸。那包括由于市场调整的那个结构，因为市场之前买入结构过于那个集中，所以造成了它的调整的幅度和力度，那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对吧？所以说的话，不管是我们在 A 国的存储板块还是那个，就是韩国的一些存储板块都出现了剧烈一些调整。当然，长兴的上市，我觉得可能是，对于这个产业的重要的里程碑，那肯定对我们国内的一些存储产业的格局所带来的变化，那它的市场份额的变化一定是偏积极的，对吧？因为本身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那已经在科创板那个开板7年以来，那。 资本市场的一个全力支持下的话，形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产业链的。

0: 链主的一些状态。那因为科创板现在半导体的一些上市的家数有130多家，那形成了设计、那晶圆制造、那个包括设备材料啊、封装，那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就是矩阵的一些集合。所以我觉得的话呢，一家存储类的一些公司上市的话，可能会把整个大的一个半导体自主国产半导体的一个板块，那给它去进一步的一些拼权，那进一步的给它扩大。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好事。但对于交易来说的话，大家其实无非就担心，如果是它的市值在2万亿、那3万亿、那4万亿这种水平下的话，对于目前市场 A 股的流动性交易，
1: 对
0: 它的成交量会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吧？但如果你要去参照2019年时候的话，就是中芯国际的一些上市的话，那其实感觉好像也是出现了就是一定的一个负向的一些影响。但是你回看当时的一些行情的一些表现来说的话，整个那个指数当天是有影响的，或者说整个板块当日有影响的，但第二天它是企稳的。所以我觉得话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历史的一种走势和经验来那个刻舟求剑，来复制现在的一些上市之后的表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奇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临近午间收盘，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下跌了45.70点，3831.08点，跌幅1.16%，成交金额是5666.7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259.07点，13864.83点，跌幅1.83%，成交金额是6533.9亿。创业板指能下跌1.93%，3506.56点。科创五零指数目前是小涨了0.19%，1793.79点。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昨天晚间呢 ，A 股的回购市场啊再次掀起了热潮，多份重磅的回购公告密集的披露，其中呢也包括两家千亿市值的存储龙头江波龙和蓝启科技双双出手，也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在昨天晚间，江波龙是发布了公告，公司收到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蔡华波的提议，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4亿元，且不超过8亿元，回购股份呢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的持股计划。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8: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7: 后来快乐是一家

0: 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2: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7: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鑫外国期货的分析师李霁月。李霁月，你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今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豆粕的行情啊。最近呢，豆粕持续走强，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一轮豆粕上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8: 好的。那么这轮豆粕价格的强势拉升主要是在于美豆产区的一个天气炒作。那每年的7到8月份都是这个美国中西部大豆生长的关键窗口，单产对于水热条件极为敏感，而今年的一个美豆天气是演绎的是尤为突出。从7月份以来，主产区的降雨明显是不如去年同期的，干旱面积由8%扩大到11%，是影响到了大豆的生长。啊，美豆的优良率虽然说一度下降到64%以后又小幅修复到66%的水平，但相比较去年同期呢，这个优良率水平仍然是偏低2个百分点的，并且天气预报显示未来的产区降水啊仍然是偏少，西部的一个高温干燥的格局呢，预计在短期内仍然是延续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啊，对于美豆来说啊，它是一个在天气溢价下面啊顺势是出现了大涨，直接呢也是推高了国内的一个进口成本啊，为国内的豆粕定价中枢注入了一个强劲的上行动力。那与此同时呢，美豆的需求端也形成共振，首先是这个美豆的出口需求它出现了改善，啊，美国也是确认了多笔对华大额预售订单，累计超过160万吨，啊，所以使得美豆的一个新季出口预估啊去进行了一个上调，啊，其次是这个美豆的国内的一个压榨需求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美豆压榨数据创同期新高啊，出口和内需的双旺呢进一步是收紧了美豆的一个供需平衡表。另外的话，这个外围市场方面，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再次推升了原油的价格，那么外溢到大豆的估值啊，并且这个美元的阶段性走弱也为农产品提供额外的支撑。国内方面的话，美豆持续走强，成本逻辑下廉粕是跟随偏强，同时这个国内也是出现了这个舟山港口事故导致泊位停摆，引发市场对于后续大豆到港节奏的担忧呢，也是点燃了市场的一个多头资金的情绪。
7: 那么对于接下来豆粕的后市行情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8: 短期来看的话，豆粕行情仍然处于一个天气式的博弈中，我们预计仍然会维持一个偏强震荡的走势，但整体的波动呢也会加剧。美豆优良率虽然说已经超预期的回升了，但是天气预报来看的话，未来降水偏少的区域仍在扩大。那8月份关键生长期的不确定性呢，让美豆仍然会保有一定的天气升水啊。整体来说，美豆价格是有支撑的，中期来看的话，8月份。

0: 行，那我们这个行情呢，是一个关键的阶段，行情走向呢，取决于一个是这个美国中西部实际的一个降雨状况，直接决定了单产预期能否兑现；二个呢，是这个中国的采购节奏是否持续，那这将会影响到美豆出口支撑的一个韧性；三是这个考虑到国内豆粕库存已经接近90万吨，并且整个的一个累库趋势仍然在加速，如果说现货 迟迟跟不上期货的涨幅，那对于盘面来说，它的一个上行空间也会受到制约。总体来说的话，我们预计维持一个短期偏强，中期谨防冲高回落的判断，那么天气升水呢，与累库压力的博弈呢，将主导方向。主持人。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金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到港股市场，了解今天上午港股的最新的情况。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的状况。那恒指跌势加剧之下呢，目前下跌325点，跌1.29%，报24885点。国指报8254点，下跌98点，跌1.18%。科指报4615点，下跌83点，跌1.77%。大市成交金额1122亿元。盘面当中呢，有344家个股是上扬，116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中银香港表现最佳，涨4.43%，报在5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市场的一个表现啊。今天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跌幅都超过了1%，全市场下跌的个股近5000只，应该说市场是迎来了一个普跌的格局。早间市场震荡下跌，三大指数集体下挫，但是盘面当中军工板块是出现了逆势的拉升，长城军工、湖南天燕都是收获到2连板，建设工业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算力租赁概念集体下挫，其中正通电子、利通电子双双跌停，电力板块呢也是出现了调整，桂冠电力、湖南发展跌幅超过了7%。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表现。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的是招金黄金，下跌7.45%，四川黄金也是下跌7%以上。工业金属板块当中的新威磷下跌幅度达到9%以上。另外呢，像 ChatGPT 概念的风雨柱下跌8.29%，短剧互动游戏当中的携程股份下跌6.98%，欢瑞世纪下跌6.52%。个股呢呈现出普跌的态势，沪深金三市啊近5000只个股飘绿，上午半天成交是1.23万亿。到午间收盘，沪指下跌1.2%，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77%，创业板指下跌1.78%。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医药相关的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走势是比较突出。在蓝筹前排有刷新一个月新高的石药集团以及百济神州。石药目前是涨3.23%，报8.64元，百济神州涨2.68%，报199元整。整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个金泰控股是涨0.99%，联邦制药涨0.44%，应恩涨幅在0.26%。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一些速递股份的走向，像这个极兔目前是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行情。除此以外呢，就是汽车股份的个别走强，吉利涨2.81%，报19.04元。在国指股份当中呢，是其中一只涨幅居前的股份。另外近期比较强势的一些资源类型股份方面呢，今天有部分的这个石油股的表现也是较为突出，这个中石油就刷新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10.17元，涨幅0.59%。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4893点，下跌317点。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好，谢谢以缇。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接下来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6278-0977。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2: 个股诊断。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所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啊。好的，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有近5000只个股啊是下跌的，应该说市场呢今天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啊。对市场今天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走势，谢志明你是怎么看的？
4: 目前短期的话主要是受到一个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因为昨天的话这个美国这一块，它美股这一块的一个像特斯拉包括像谷歌这一块的一个科技股吧，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让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预期啊，导致市场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分化这个出现了一个加剧。同时的话在早上这个韩国股市也出现了一个下跌，所以这个市场情绪的话在短期是比较悲观的。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目前市场的话它管理层维稳市场稳定的一个态度，其实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同时的话这个大资金通过宽基 ETF 入市的一个力度的话也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松懈，随着未来短时间行情的话还是能够坚持一个震荡上行或者说震荡修复的一个格局，大家呢要保持好心情，注意目前是板块和个股的表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2: 好，我们来看有位听众朋友留言，他问的是电投水电6002925。

0: 6002922。
1: 嗯，
0: 是电投水电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属于电力板块里面偏弱的一个公司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双电协同又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了。但是其实这个板块里面的话，本质上是分化，所以这个电投水电的话，它作为水电板块里面的一个个股，整体上是延续了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所以这只股票的话，如果说按照趋势角度来看，再继续创新低的话，也就是跌破前面的支撑11.55的话，就需要注意一下风险控制了，好吧？目前短期是偏震荡的一个走势。好了，主持人。
1: 祖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祖先生老师你们好。我想问一个那个688818那个迪格蓝天，它的未来的走势情况怎么样？好吧，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电科蓝天688818。
0: 电科蓝天的话，其实是一个就是商业航天概念的一个公司啊，因为公司的话作为一个次新股嘛，它在前期上市之后也受到板块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上涨，但是不是板块里面的核心，然后股价的话逐步的一个转为震荡回落了，这个还在创上市以来的新低啊。如果说跌破前面的低点，也就是7月21日的低点的话，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它目前这个修复动力其实是比较弱的。这个公司的话，虽然说市值比较大，但是市场的一个辨识度其实是比较低的，同时量能不足，这个可能要稍微谨慎一些。目前的话是业绩也不是特别好，稍微要谨慎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节目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一个这个经验股份，那个代码是6002322。
1: 嗯，
3: 我想问一下它基本面和走势，谢谢。
1: 精英股份是吧？6002232。嗯，下行通道。
0: 好的，那个精英股份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机械的一个公司，它是做纺织机械的一块的。但是这个其实走势呢也告诉给你了，它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走势，并且从5月份以来吧，这个基本上都呈现了一个单边下跌。它目前的话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企稳，因为从技术形态来看，它的一个趋势线是比较明确的，差不多是10日线、20日线这个压制是比较明显的。同时量能不足，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基本面呢或者题材上的一个利好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弱势，所以短期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向下回落的一个态势。这个股票要稍微谨慎一点，它的市值比较小，是属于市场当中被边缘化的公司，同时的话基本面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亮点，要谨慎一些。好的，主持人。
1: 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两位老师，我问一下3001，是在早上进场得早了，下方的支撑位在哪里？谢谢你。
1: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沃森生物啊，3001142。
0: 好的，3001142的话是沃森生物啊。沃森生物的话，其实在最近几年吧都没有得到市场关注了。这个特疫情之后吧，当时炒生物疫苗炒得比较凶，然后的话后面几年基本上都是维持在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这个公司之前的话是这个消费板块里面的白马股，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市场关注不是特别高。同时的话，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创新药板块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但是像疫苗板块的话并没有说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活跃，所以说这个公司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走势。这个震荡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震荡，差不多是从2024年到现在的一个震荡区间。如果说从技术分析来看，它下方的一个支撑差不多是在7月9日附近的一个低点，是12块左右的一个低点，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强支撑。但是目前的话是走势是偏弱的，板块预期在降温，这个可能也不要特别乐观，就尽量按照市场的走势去操作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1: 徐女士你好。
5: 啊，老师好，我想问问那个00725，他现在的走势怎么样？分析一下好吗？谢谢。
1: 嗯，京东方前期很强势啊，00725目前是回调了，怎么看的？
0: 嗯，京东方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属于退潮的一个公司，因为当时炒玻璃基板包括像康宁这一块的一个股价出现了一个大涨，然后对京东方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带动。但这个其实的话前期也出现了一个翻倍了，翻倍之后资金获利回吐，单边下跌。其实在科技股当中，这个京东方跌的还算是少的，但是整体上这个趋势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反转。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没有创新低，也就是没有跌破7月21日这样的一个低点的话，可能再可以再观察一下。但是目前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偏弱的，这个支撑的话差不多是在5.6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也是前面6月份这样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小平台，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好的，主持人。
1: 李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我请问一个300444商捷电器，它的支撑为主力位置什么地方？谢谢。
1: 好，我们看到昨天呢它也是涨停的啊，

0: 双捷电器300444今天继续逆势上涨5.24%，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1: 双捷电器的话，其实是属于昨天板块当中非常强的，因为昨天这个电网设备是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然后公司的话作为输电配这一块的一个龙头啊，也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了。但是这里的话，其实要注意，这个公司的话，前面在7月14号有一个暴跌，这个暴跌的话是主要这个业绩这一块影响，也包括板块这一块也有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个公司的话，它这里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跳空缺口。这个跳空缺口的话，如果说按照技术分析，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这个压制的话，差不多是在10.65左右这样的一个回补缺口吧，这个压力。如果说能够完全回补的话，可能还会向上；但如果说回补不了的话，或者触碰压力发力的话，可能会重新回到原来的一个震荡下行趋势当中。所以这只股票短期可以看一下反弹，关注一下这个缺口的一个回补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0: 王先生你好，好，我们换一位啊。袁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请说。
2: 你好，我想问一个6888816一思维啊，他已经今年发的股票已经破翻了，我问问底在哪里。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您是中签的吗还是后面关注的？
2: 中签的，走了点留了点。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6888816啊，一思维和刚才的电客蓝天有相似处是吗？
1: 对，都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公司，在就是不断的创新低吧。然后这种公司的话，其实从策略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一旦这种新股它没有得到市场认可，走出了一个下行趋势的话，从大方向来看都是要考虑逐步的一个规避调仓换股的。所以这个公司在基本面上也没有特别多的亮点，业绩亏损，然后做所处于的行业的话也是比较传统的，像这种行业的话其实整体上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预期。如果说在跌破前面的44.03的一个低点的话，这个可能会进一步下行。这个股票成交量太低了，这个辨识度也比较低，这个稍微不要特别大意，好吧。老主持人
0: 好。黄先生你好。黄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基金，那个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基金，
0: 您说一个代码可以吗？
3: 好像是155558，好像是。
0: 哦，不是哦，
3: 158好像559558，它是155598。
0: 对的，是半导体设备 ETF 易方达159558。
3: 对，易方达的是。
0: 好的，想问什么？
3: 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有没有是合适的一个机会，买入？
0: 好，前期，应该是除权下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但是我们节目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具体的操作的建议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好，看这个行业怎么样？半导体设备 ETF 易方达，159558。
1: 好的，那个半导体的话，其实它整体上行业的一个趋势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目前的话，这个全球这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它对这种半导体的一个设备的一个需求也好，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个长兴科技的一个上市也好，对这个方向整体上的一个趋势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但是从交易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要做结合它的一个股价呀，包括未来长兴科技的上市之后的一个整体表现，因为从下周来看。下周一的话，这个长兴科技要上市了，这个是属于半导体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到时候，这个半导体板块它到底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包括能不能会出现一个就是资金的一个囤挪，这个其实也是影响比较大的。所以说目前可以再观察观察，等长兴科技上市之后，然后等市场的一个预期态度稳定之后，再去决定这到底有没有机会。这个可能要稍微更加的一个就是正确一点，因为目前的话，这个市场是属于一个比较变化的一个时间节点的。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留言，永鼎股份600105支撑位在哪里？
1: 永鼎股份的话，其实最近也跌得比较惨了，它也是属于这个光纤板块，包括光通信这一块的一个强势股，然后从高位的一个直接下跌。但是这种股票的话，如果说一旦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趋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支撑压力就不是特别明显了。它的一个从技术分析来看，它的一个支撑其实是前面2026年2月份的一个小平台，这样平台的话，它的筹码位置差不多是在27块到28块之间，但是压力位的话，其实就按照它的五日线去参考吧。五日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了，同时十日线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制。所以短期的话，这个股票其实本质上还是要看板块能不能回暖，如果不能回暖的话，还是要谨慎一些。好了，主持人。
0: 好，我们最后来看这只个股00229的宏博股份，昨天涨停了，今天下跌，后续能不能继续看好？支撑位在哪里？
1: 算力租赁的话已经不是市场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热点了，因为当时之前的算力比较稀缺，这个采购的一个英伟达的一个芯片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其他的设备也好，抢购的比较难，所以说算力租赁的话是比较吃香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的话，这个算力租赁其实整体上还是要稍微弱一些，包括像那个鸿博股份在板块当中也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公司，业绩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种股票短期只能看超跌反弹。压力位的话其实是前面的一个11.5块左右就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了，支撑的话是差不多是在十日线9.4块左右，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谢志明的观点，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档，祝大家周末愉快。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

0: 们说的底层宏观，那这是真的叫宏观了，
1: 嗯，
0: 对于我们钱袋子的一些影响。
1: 嗯，谢谢徐老师。确实我们说大家可以通过刚才提到了两个指标啊来重点关注一下，就知道美联储这样一个动作，大家可以自己来这个先从宏观啊，从总体的角度来观察一下，
0: 嗯，
1: 那么这是就在这个月的月底吧，应该就是大概有就会有这个美联储的动作，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外部变量对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另外我们说国际上面一个动作还牵扯到这个外围的一个动荡，国际局势的地缘政治情况，
0: 嗯，
1: 但它对于我们说的原油啊黄金啊，
0: 嗯，
1: 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影响。我知道我们的不少投资者朋友也是对黄金和油比较关注的，那么这方面徐老师怎么看？
0: 我一直有这个观点啊，
1: 嗯，
0: 我觉得外部的战争啊，地缘这种冲突，其实对于趋势来讲它就是劳动，
1: 嗯，
0: 它不会转向。所以你看啊，我们说今年的美伊它有一次升 V， 但是它的大的趋势，因为它在上涨趋势里面它是一个升 V， 它没有反转，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认为战争它只是劳动，往往都是坑，黄金坑，可以买入的黄金坑，但是美联储的加息和降息这要特别值得关注，它有可能是会让趋势在这个区间里面做反转的。你不知道理解我意思，
1: 它的扰动因素会更大一点，扰动的这个程度，嗯，
0: 一就是美联储的加降它的息率是会改变趋势的，
1: 嗯
0: 嗯，它不一定改变趋势，但是很有机会改变趋势。但是一次战争，特别是现在它的现在的战争，嗯，都是地缘性的，它不是世界性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劳动，劳动意味着什么？劳动意味着原先的牛市因为劳动会产生一下子的脉冲性的往下走，这个时候

0: 地缘政治我就讲到了，就跟它的趋势，你要看它本身的趋势是什么。如果是熊市，哇塞，那地缘政治可能让它熊得更再更彻底一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给到大家一些思考啊。
1: 嗯，好，确实我们看到全球化之下没有孤岛啊。那么我们可以刚才说到了国际方面的一个因素，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国内。最近有个词叫做 K 型分化，我相信大家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听到过了。那么这个词其实听起来说 K 型分化有点学术，那么我们可以请徐老师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如何理解这种分化的特点，什么叫做 K 型分化，那么我们如何来这个理解这当中的一个逻辑。
0: 嗯嗯 ，K 型分化 ，K 啊，
1: 嗯，
0: 这个
1: 就是从图形来看就是两条，嗯，
0: 对，一端向上，一端向下。
1: 嗯、是。
0: 那我觉得分几个层面来看啊，我们都是一财都是很多都是投资人，投资人你会看到成股市的指数层面，你看怎么 K 型的啊，你会发现几乎如果我们以6月30号为一个上半年的结算的话，
1: 嗯。
0: 几乎所有的股指都是向上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最牛的科创板，你知道它涨了多少？
1: 很多，我知道股票都翻倍了嘛。
0: 啊，因为科创里面的好多股票都是翻倍的，所以科创光科创指数都涨了65%，
1: 嗯，
0: 很惊人，
1: 是
0: 啊。所以你不买个股，你哪怕买指数也稳稳跑赢，啊。啊，当然七月份啊，七月份下来了，
1: 对，上半年一个节点，嗯，
0: 七月份下来了，但是即便七月份下来。科创还是赚了35%，即便到今天，我刚查了一下，35%涨好了、啊、好，创业板同理，如果看半年报，6月30号，它涨了36%，即便到今天调整了这么一波，它也有10%吧？
1: 还有18%。
0: 好，好，沪深300，大盘股，6月30号的年报7.5%不到，到今天还是微涨，啊。好，上证指数6月30号也是3.16%，那就低了，3.16%，有很多老灯股在里面，啊啊，但是到现在可能就回去了啊，回去一点了，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上半年都非常好，啊，但是啊，即便这些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宽基，这些指数都是 K 型的上，但是下行是什么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股票市场有5000多只股票，它的涨的中位数，就是比如说2500个当中那个，它的中位数你知道是什么数据？
1: 徐老师，你来说一下。嗯，
0: -11。
1: 有-11。
0: 啊，也就是说是亏的，啊，近70%股票，也就5000多只股票里面70%是跌的，所以真正上涨的不足2000只股票。
1: 所以我们这个看这个 K 型分化有点意思啊，嗯，主要上涨的说明都集中在啊一定的一个相当拥挤的一个赛道当中了，嗯，
0: 所以如果你看中国股市，如果从这些指数来讲，
1: 嗯，
0: 都非常美，但是真的里面所有的票都在涨吗 ？No，
1: 不是，
0: 七成都是在跌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K。第二个，我们再看行业，行业里面你会发现向上的是哪些？比如说电子、通信，就我们说的现在最热门的 AI 的基础全部上行，下行的商贸、农业啊，什么美容、地产、食品饮料全部下行，这又是个典型的 K 型。再看微观的叫企业盈利，
1: 嗯，
0: 好，企业盈利更有意思了，很 K， 怎么 K 法呢？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上整个就是行业利润最大头的，就是我前面说的电子行业啊，有一些。就是新质生产力的这种高端技术的工业行业，它的增速在50%以上增速，但是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它的增速都是负的，啊，所以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利润分配从一个多数行业赚钱，转变成少数行业赚走大部分钱的情况，
1: 嗯，
0: 啊，这又是在行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所以。在市值上你会发现，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讲个股啊，我们没有推荐个股啊，我只是做一个说明。以前我们知道我们 A 股的股王市值最高的是某某台嘛，
1: 嗯，
0: 是吧？现在换成谁了？
1: 汉王啊，那个是
0: 这个易中天的中
1: 中极旭创啊，对对对，
0: 他已经成

0: 成为我们所有 A 股里面的市值的一把手了。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切位，
1: 嗯
0: 啊，所以从很简单就市值版图上也做了一个替换，也就是说科技彻底代替了以前的消费，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 K 型，很典型的几个层面啊。那么所以核心驱动力等一下我们会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K 型的不同，
1: 嗯，那么我们说这种 K 型的状态确实是一种我们说不太健康的状态吧，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某些赛道过于拥挤，部分的这个赚钱都集中在我们说部分的行业当中，那么您觉得通过下半年的这样一个节点，那么这种起码到目前的一个交易状态来看，我们说是有点变化的，那么因为这种 K 型状态会持续或者说它会在什么时候进行一个变化调整吗？目前是算是一个已经 K 型形态的松动吗，徐老师？
0: K 型就是前面讲为什么会造成这些指数的分化、行业的分化、利润的分化，然后股王的分化，股王的交易的一把手的接替，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底层是什么？底层是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在做一个新旧动能的彻底的转换。
1: 嗯，
0: 我们原先的动能，可能以前的一些地产。作为我们的三驾马车之一啊，我们一直在地产里面有很大的投资。那么现在你看，反一反，我们现在的新动能往上走的是高新技术，
1: 嗯，
0: 高端技术
1: AI，
0: 对吧？我们人工智能浪潮当中，现在就是中美引领，所以这一波我们最大的出口已经从原先的低端的到了现在的集成电路的出口，每一年同比增长都是。不是五六十啊，是120%的增长，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输出的现在都已经是高端的技术成品了。那么这种高低切换就造成了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变化，那向下的动能前面说的房地产这种家电，对吧，消费，因为整体的社会零售这些数据都没起来，其实整个消费还是比较低迷的，那这就是一个底层。第二要看整个行业整个全球的动能都在哪里，都在 AI 上。 AI 的这波技术革命我们以前也讲过是不亚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那么这样一个时代是不可能一两年两三年就结束的，所以这种产业因为 AI 所引发的代际的变化，这也不是短期会改变的，这就意味着资本开支还是会在那儿，对吧？我们以后的硅基和碳基会并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对于我们说整体行业的重新定价。第三个底层推动的就是资金，资金永远是逐利的，哪里好去哪里啊！现在当然我们说公募基金也好，私募基金也好，整体的 ETF 的流向都是往我们说的高新的大的基建的动能去走，而不是传统基建动能去走，所以资金的虹吸效益也造成了 K 型。那么我们说如果说这些东西要改变，那唯一的框架就是你要去看会不会变化，比如说 AI 的逻辑会不会被证伪，一旦证伪了，好，前面讲的这些什么大革命啊什么的，那就乌有了，对吧？第一， AI 产业逻辑会不会证伪，第二，传统行业会不会带来景气的拐点，第三，科技板块会不会因为太拥挤把这些资金都挤出去，这些东西会不会发生，如果会发生，就像你说的可能就会这个 K 型就会弱化，或者说 K 不会那么的明显，而是会收敛啊。短期内啊，我先说个人观点，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短期内是有机会收敛的，因为科技板块很拥堵啊，你看最近的回调，
1: 对，
0: 它是在宣泄一些这个就是以前的获利盘也好，或者是这个涨多了要空间调整也好啊，还是对于估值需要重新修复也好等等，因为你看财报都非常美，成长还是依旧在成长，
1: 对，
0: 对吧？
1: 这也是大家比较奇怪的一点现象。财报都是非常的美，然后这个我们说国家队也有这个进场，我们看今天有5000亿的麻辣粉这个操作，就是似乎现在很多的利好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科技股、科技股助推一把。
0: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也说了，既然 AI 的逻辑目前也看不到正尾，第二行业就是老灯的行业也没看到景气的拐点，那科技它一旦回调，就有可能新的资金踏空的，或者是觉得哇又有黄金坑进来了又进去，就是说你这些资金的逐利或者资金的拥挤也不可能短期内来缓释，但就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K 型还会依旧存在，只是在某阶段稍微收敛收敛，收敛收敛了，哎，又会回到 K 型。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啊，就是说给我们投资者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感受度是什么呢？
1: 有点颠覆传统的一个认知度啊。
0: 以前我们觉得我们买了一个股票，可能总会轮到我，它会轮动的嘛。我只要不动，我趴着，哎，我就它只要在
1: 轮到这个。
0: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是牛市吗？肯定是牛市啊，对吧？你看我前面说了，这个半年报每个都很美啊。涨幅高的都超过50了，这还不牛吗？好，但是这个牛跟我们以往的牛的体感不一样，因为70%的股票是跌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买到对的地方，你很有可能没有享受到牛市的红利啊，这是第一个颠覆投资者认知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时候转变自己的一个固有的一个投资思路了吧。
0: 对，因为
1: 需要去转变，
0: 因为你守株待兔，你说我就趴着，我就守株待兔，它反正肯定会来的，兔子一定会来的，我就把它抓住。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摒弃这种思维了啊。
0: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对于产业的研究啊，或者说你没有一个适当的工具，就是你自己凭借自己的原先老灯的或者是一些我们说没有迭代学习的一些思维去考虑现在的产业，你很有可能就在那个7000，就是70%的那个下跌的这个行业当中啊。然后你会没有完全没有享受到 K 型的上升趋势，
1: 所以不仅这个科技的这个局势啊千变万化，投资者的这样一个理财的思维或者投资者传统的这样固有认知一定要跟上这样一个节奏的一个变化，大家不要说还是抱着固有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思维方式去操作。
0: 所以这里投资者肯定要问了，他说我又不是这个行业的，我又不搞投资的，我哪懂你们的那个这个行业逻辑啦， AI 到底搞成啥样啦，有没有泡沫啦，估值什么啦，我都听不懂的，那我怎么办？所以我才说今天大家一定要务必往后听，因为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普通投资者的或者是一个小白投资者如何介入我们今天这个 K 型时代，我们要走上升的那个攀岩线啊，
1: 对，
0: 我们才可以稳稳的把自己的钱袋子做好。
1: 所以说我们大家这个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小时代最后会有这个彩蛋啊
0: 对
1: 发给大家，
0: 这个会跟大家来一一剖析。
1: 对，好，看清了大势啊，大家其实我觉得最关心的还是我们这个钱现在这样一个阶段究竟该放在哪儿或者该买什么，下半年啊我们说有哪些这个赛道可以是我们去投资者关注的，你像 AI 算力啊，电力系统，高端制造这些新质生产力，另外还有像我们说的传统复苏的红利周期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赛道它分别适应哪些投资者？我们知道还是要根据投资者自身的一个情况。
0: 对，是因为我说了这个，其实杨讲的都是各种不同的赛道，各种不同的行业。当然，你前面讲的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都是 K 型的这个上升的这些行业啊，但是坦白讲，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主赛场依旧是主赛场，
1: 那依旧是科技吧，可以是吗？
0: 对，就是核心赛道就是 AI 算力，作为一个压舱底，它的地位是高确定性的、高景气度的，这个没有办法短期内撼动。
1: 这可能也是给部分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对，因为它的逻辑很硬，所以我们说这个 AI 的投资，大家都知道五层，对吧？底下的能源，然后芯片。然后它的基建，在上面大模型，再到顶层的应用，所以你无非做来做去都是围绕着这个在做啊。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包括在美国，目前大家集聚的在这个阶段还是在基建和芯片上，也就是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把信号啊切回到我们一财知道周五直播课的直播现场啊。大家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会儿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1: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0: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1: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

0: 啊，当然，一旦你发现比例失衡了，我又可以把它又回到债和现金，永远保持这个2521的，那是历史数据，你可以相信统计，你也可以相信说这一次就是跟
1: 你可以
0: 统
1: 觉得
0: 计
1: 这次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
1: 这个谁也说不准，
0: 没有办法判断。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今天让我来看，目前我们在国内，我们基本上就是7月这一波跌下来的。也就这两三个礼拜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空间，我认为是差不多
1: 但是时间上，
0: 时间我认为好像没够，
1: 对，
0: 但是我不敢确认，所
1: 明
0: 以
1: 白。
0: 我才觉得，这个事儿，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讲很难判断，所以我才会说，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怎么能够正确的去做，或者正确的去判断，而不是去博弈、去赌，啊，因为赌的话，你就可能好，它就是反转了，
1: 对，
0: 赌对了。那万一赌错了呢？
1: 说到这里了，真的是目前的投资者操作可能都有点变形了，因为就这个月以来受到这个情绪的影响，大家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非理性操作出现，不知道咱们的投资者朋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可能追涨杀跌多多少少会出现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请徐老师帮我们来这个结合近期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很多的这样一个陷阱，那么如何来避开这些陷阱？当下投资者其实他们通过您的经验，他们现在的一些操作误区是什么？我们先投资者先来自己的这个来看一下自己身上这些动作，有些有则避免嘛。
0: 对，我想关键的啊，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再补一下前面那个逻辑，就是前面是说我如果对这个行业有判断的，哎，我觉得空间啦、时间啦，我讲了一堆分析，但是如果我真的没办法去分析怎么办呢？就按规则办事。什么叫按规则办事？你看到我之前的那个大类资产配置，
1: 这就
0: 债。
1: 是规则。
0: 对，这就是规则。债是20，股是50，黄金是20，那个是现金是10，对不对？它有这个比例的，所以你会发现，当股票跌跌跌的时候，它这个比例就会变化，它就可能不是五十了，它可能就是45，它会因为它缩了
1: 说了，
0: 嘛，对吧？这个时候你就会把它就是重新回到五十的那个比例上去，
1: 明
0: 所
1: 白。
0: 以你就会把多的那个仓位、多的
1: 加
0: 债务，
1: 到这个股票当
0: 所
1: 中
0: 以
1: 去，
0: 动态做平衡，这就是无脑的，根据不猜不猜，哎，到底是革命啦还是统计啦都不算，我完全按照规则来办事，这就叫战略资产配置，
1: 明白。
0: 啊，所以这就叫规则。那么回到现在刚刚李阳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普通投资人的误区是什么？第一个误区就是完全没有交易规则，没有投资逻辑。
1: 规则刚才我们已经提了一些了，
0: 对吧？就是我没有交易规则，我今天感觉跌够了，
1: 有些完全是在凭直觉做这个做
0: 对
1: 交
0: 吧？
1: 易，
0: 我就像我举一个案例，大家明白啊，真实的。前两天一个微信，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美国的某某 SX 这个股票啊，某某那个太空的 SX 股
1: 明
0: 票，
1: 白。
0: 他说跌幅超过60%，他给我看了一个小作文，他说我准备投资了。然后他说可不可以买这个 S 和 X 的那个东东？我当时就在想，我到底回答啥好？因为我在想，这个你准备投资了，请问这个投资逻辑是什么？你是相信这个 SX 这个票的宏观叙事，还是相信马斯克？你对这个人，这个创始人有信仰，还是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号。
1: 对，
0: 第二个问号是，你觉得他买是因为他跌了60，所以你想买。那么好，无非两种情况：买对了，涨了。那么涨了以后，你准备拿多久呢？好，那么如果跌了，那跌了你准备是补呢，还是因为跌了你就跑呢？所以，
1: 这些事情都没有想明白，
0: 对，就
1: 没
0: 是
1: 有，
0: 你
1: 完
0: 到
1: 全是。
0: 底交易体系和规则是啥？就我在问他。他就问号问号，他说蒙圈，他说晕，所以这就是说，投资者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也不知道，然后别人给我报了一只票，
1: 哎，要不我也去试一试
0: 我
1: 啊？
0: 也去试
1: 就
0: 试，
1: 这么盲
0: 这
1: 目
0: 就
1: 的
0: 是
1: 进去
0: 最
1: 了。
0: 大的误区。所以有时候我就发现，当然大家自己可以自己看啊，就别人好心，我相信别人都是好心，告诉你一个票，你涨了是很开心的啊，在对的时机抛了那更开心，但是下一次呢？

0: 再下一次呢，你有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亏损过？那么底层逻辑不是这个朋友害你，而是你自己有没有建立起我前面说的这些交易规则和体系。
1: 所以交易规则和体系非常重要。我们说自己如果是想要进行交易的话，一定要先让自己想明白哈，不能这个稀里糊涂。你说这个底层逻辑啊，包括这些规则体系，自己都没有去这个想明白，就盲目的进入，而且进入之后一点如果没有亏损的情况下，也没有自己想明白这个亏损的情况下，自己如何做预案，什么都没有，这肯定是不行的。
0: 对，我前两天啊，跟定期嘛，因为我们做家族办公室，定期都会跟公募基金、跟私募基金的一些头部券商做交流。其中呢，有几家就给我反馈，有一家头部券商，他是给我这个数据啊，他说他们看了一下，在他们券商开户10年以上的股民，就是投资个股的，他说开户10年不亏钱的比例，李阳，你猜猜100%多少？
1: 开户10年应该是有些经验的了，但
0: 啊，
1: 是这
0: 就
1: 么
0: 开户
1: 说，
0: 10年的啊，老股民他炒个股嘛，他们都有数据嘛。他说，到现在炒到今天为止，没有亏钱的，
1: 应该不足一半
0: 不足一半。
1: 啊，
0: 嘿，你还高估了，
1: 1/3啊。
0: 三分之一也高估了。他说真正没有亏钱的，我就说不亏钱啊，还不说盈利多少啊，不亏钱的比例是2.5%。
1: 2.5%，10年的老股民啊，不亏钱的只有2.5%。
0: 对，我听了也是，我没有很惊讶，因为我一直有这个体感，但是我就再次印证，哦，是的，OK，我想这个炒股叫10个炒股，7个亏，2个平，1个赚，看来还高估了这个数据。好，还有一个券商告诉我，他说我们有头部的公募管理人、公募基金管理人，什么叫头部？他可以在过去10年，那其实很厉害啊，他的回测年化收益做到20，其实他是22.2，你说牛不牛？这个基金经理我就不说他是名字了啊，就他的这只明星的公募基金，很牛吧？好，那么多少人是亏的？就是投资这个基金是亏的，
1: 拿不住是
0: 是
1: 不是？
0: 亏钱走的，
1: 啊，
0: 他们也有统计哦。你猜猜看这个比例？
1: 这可我要往高里猜了，我猜70%-80%吧。
0: 60多
1: 啊，
0: 就是
1: 相当
0: 亏的，
1: 高。
0: 所以人家20几%跟你没关系
1: 所以你看，这当中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啊。所以这里面就干货来了啊，但是这个干货很扎心，但是其实很朴素。
1: 大家看看，您是不是属于这个2.5%之内的，还是2.5%之外的，或者您是属于这60几%之内的啊？
0: 但是最朴素的东西呢，往往呢，
1: 有点扎心
0: 啊，往往又不性感，因为你没有爆票，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这个一财啊，有时候我是觉得是很有使命感的，因为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把大道至简的投资的底层逻辑跟广大投资者去分享。回过头来，为什么不赚钱？做过统计哦，说基金投资收益，我们很多人是买基金嘛，因为我就说我又不会统计，我又不是行业专家，我又不知道 AI 底层，我又不知道宏观叙事，啥都不懂，怎么办？其实投资基金是好事情，但是基金的收益分2块，一块叫基金本身的损益，那么当然大家都懂，这就是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水平了。好，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叫基民，就是基金的投资人，就我们投资人基民的行为损益，
1: 他的操作来产生的这样一个，对，
0: 对，

0: 点深层纸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我们的电脑暂时的反应有点小小的一个迟钝，所以大家稍等一下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深证成指目前的一个最新表现，连100美元的这样一个整数关口，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028.4美元。好，稍后我们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进保的什么情况下会被拒保？如果有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房屋。但是今天我们主要先来说车。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海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你当年学的是计算机，对吧？
2: 对。没用。
0: 但是，我想说一句，为什么我会问这句话啊？因为海俊当时也是。也那时候也算绝对是985的啊，然后也是学的计算机专业啊，但是呢，在这一波行情当中，我却确实没有看到海军对于这个 AI 啊，或者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一个板块给予更多的一个关注度，而更多的是待在一些老灯板块当中，对吧？那我们来回眸一下，因为2015年也有一个就是互联网加的时代，当时你只要沾上互联网，哎，一下子就很火。那么现在呢，只要沾上 AI 也会成为市场的这样一个热点和焦点。那你来回眸看一下今年的这样一个 AI 科技回调和2015年的互联网加时代，他们两者，哎，有些什么地方是相似的，又有些什么地方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不好？
2: 先简单解释一下，因为科技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我25年前、26年前大学学的计算机知识，拿到现在来说的话，都是小儿科。
0: 我记得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还学 log 语言呢，对吧？
2: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整体来说的话呢，科技发展实在是太快。同时的话呢，科技的发展的话呢，要有一些咱们说科技炒作也好，股票的炒作也好，行业的炒作也好。那我这个稍微懂有一些知识，计算机知识的人有点看不懂。所以说我一般来说的话呢，都不建议投资者盲目的去投资。当然了，市场归市场，行业归行业，技术归技术，不能够简简单单的说啊，你不懂，所以说不敢投资。我不能这么说，只是建议投资者，就是你越是懂某些事情的话，你越是觉得害怕。怎么来说呢？我今天中午还在跟我同事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说你越是在股市里待的时间越长，你越是看不懂股市当中的很多的事情。
0: 就像司机越是老，开车越谨慎。
2: 哎，对对，
0: 对吧？
2: 其实就是你说的完全是 OK， 没有问题哈。
0: 对对。
2: 那咱们接下来谈一下，就是2015年到2015年那个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的行情和咱们现在这波行情整个市场有什么不同？我从六个维度去分析它。投资者可以根据我六个维度的分析去自己自行判断，哎，高了还是低了，我不做任何的一个建议。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数据的话呢是刚刚出来，因为6月30号咱们的公募基金的持仓都已经出来了。哎，我们可以通过这方面的因素的话呢，可以说一下。其实呢，每一次的市场行情的话呢，按我的说法是从2008年之后的话，其实都有机构抱团的声音。2008年、2015年。2020年和2026年的整个机构抱团，每一次的机构抱团都带动整个市场出现一波大的行情，这个大家投资者应该心里很清楚。但是这个机构抱团的程度到了多少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用数字的方式的话呢，告诉投资者，从2026年的6月30号，咱们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统计下来的话，机构抱团电子和信息这两个行业，就是 TMT 这两个行业来说的话，整体的持仓达到了59%。什么意思呢？就是10块钱的公募基金里面有5.9块都买了这两个行业。天天你一听好像觉得没事儿，但是我告诉投资者的是，在2015年的4月份、6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统计 ，TMT 行业公募基金整个抱团只有33%，
0: 就只有三分之一。
2: 如果我们就对，如果我们用这个数据来判断的话，就今年整个的 AI 产业链或者 AI 科技链的整个科技个股的一个抱团的程度，远胜于2015年的6月份，甚至远胜于2008年的梅菲瑟五，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前的机构抱团是严。

0: 严重性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6月份，
1: 嗯，
0: 这一点投资者应该明白。那至于说到它后面会不会调整啊，会不会跌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我们不能用主观的角度去来建议投资者该如何操作。第二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判断，就叫交易的拥挤度。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市场行情最热的那几天，在市场最行情最热的行业，就那个两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当中，我们来算一下。那个两个月的拥挤度是多少？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天的成交量有多少买了热门行业？
1: 嗯，
0: 在2015年的6月份和2015年的4月份的时候，全市场每天大概是43%-47%的交易量都出自于科技股，
1: 一半不到，
0: 一半不到。
1: 嗯，
0: 但是呢，2026年的5月份、6月份、7月份超过。每天的成交量大概是在47%-51%都在科技股。
1: 哦，比我想象的还好一点。嗯
0: 嗯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交易的拥挤度是非常的拥挤。什么意思呢？有些投资者说了，哎呀，51%很少了，但是你要知道是全市场不光是只有科技股。
1: 嗯，是
0: 啊，对吧？所以在10000亿的成交量当中，有50%以上的成交量来自于科技个股，还有4000多亿的成交量只能够供给其他的一大量的行业的个股，所以说导致了整个市场极致的分化。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数据你也可以看得到。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到还有个数据，什么数据呢？就是我们拿2025年6月份的全市场的科技股的所谓的业绩成长。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你就很明显的看到是这两次行情有一点点不同。2015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科技股几乎就没有行情，就没有业绩。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纯粹是炒什么呢？炒概念，炒题材。
1: 嗯，
0: 没有业绩增长。当时的时候有几个个股给投资者念一下，一个叫乐视网。
1: 啊，对。
0: 当时的最高价176.8块。
1: 现在都没了。
0: 啊，对，没了，对，还有个暴风影视，
1: 啊、对，
0: 当时最高价我记得是200多、300多这样估值，当时这些个股的都是被一概念和题材炒作上去的，整个上市公司业绩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但是2026年的这一次有点不太一样，部分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子行业或者是科技股的子行业，他们的业绩的确在今年的半年报和预告当中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而且这个速度真的是不小，
1: 而且关键后面还有很多的订单，
0: 啊、对。不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原来认为增长50%属于是高增长，但是今年的中报业绩预告来看的话，部分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达到了100%以上，甚至有600%、700%、800%甚至10000%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两点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今年这波说白了就是今年这波科技股的行情，有部分的上市公司它是具有业绩支撑的。

0: 当整个市场的股指涨到最高的时候，整个创业板的估值是整体估值静态市盈率149倍。
1: 嗯，
0: 啊，大家听清楚哈，我用的是静态估值，不是动态估值，用的是静态市盈率，就是2024年的年底的业绩作为一个。

0: 车、新能源车、电动自行车，这时候涉水，我怎么来做一个应急的处置？还有哪些保险是可以做理赔的，而哪些有可能保险会拒赔？不要走开，稍后小课堂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模块板块目前处于 AI 算力超级景气、假估值高位、假技术路线博弈、假产能周期分化的强分歧阶段。一边是海外云厂商长单锁定、量价齐升、国产份额持续扩张；另一边是估值透支、上游芯片存在技术资源、扩产过剩隐忧、CPU 落地节奏不确定四大核心矛盾，多空分歧持续放大。首先，第一核心投资机会是需求端 ，AI 算力带来长周期的刚需。订单能见度极强，海外云资本开支持续暴涨，800G 全面普及，2026年出货量突破4000万只，1.6T 规模化商用全年出货1000万G，单台价值量是800G 的3到5倍，3.2T 硅光 LPO 进入验证周期，持续打开行业天花板，供给格局国产龙头全球份额垄断，盈利持续走高，全球份额优势，全球 Top 10光模块厂商中国占据7席。国产整体市占率达62%至65%，毛利率持续抬升，头部企业高端产品毛利率逼近50%，高毛利 1.6T 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行业从薄利代工转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业绩弹性极强。2026年龙头净利润同比普遍翻倍。第三，技术迭代三重主线，细分增量明确，资金与政策催化，北向社保、公募百亿资金持续加仓算力光模块主线。国内算力基础设施政策加码，高端光通信纳入科技自主核心赛道，国产替代具备政策红利。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0: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呢。今儿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个各种车辆的一个涉水。因为今年入汛以来，我们也看到多地是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短时的暴雨、雷暴、大风等这样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强降水呢，这个非常容易引发城市的内涝啊，道路的积水呀、啊，还有居民区，如果你地势低的话，也会有进水的这样一个情况。日常出行的车辆，我们居住的房屋，这个是在暴雨天气当中最容易受损，而且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两大场景。那很多市民呢，确实也遇到了路面积水、开车通行，还有家中雨水倒灌的时候，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哈。盲目操作，如果引发二次危险，要么就是错过最佳的处置时机，造成了财产的大幅损失，要么有可能就引起你这个在保险上不能做理赔。那今儿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方面的话题。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寿财险的周晴。下午好，周晴。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前两天确实我们看到了上海就不同的区域有下大雨，当然大家现在已经有些已经可以笑对这样一个积水了，我有看到划这个船的、划什么水板的之类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时候车主其实挺焦虑的，特别当看到自己的车如果是行驶在水中，甚至就停泊在那儿泡在水中的话，那我觉得这时候车主 很着急，但

0: 时呢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没有办法把它凭空的给拿走啊。那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燃油车，几句话带过，因为燃油车我们前面说了太多，而且现在我们看到马路上其实新能源车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把更多的这个着重点放在新能源车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燃油车，燃油车如果碰到这个强降雨，道路积水，那我们在涉水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还有遇险的时候该怎么办？
1: 首先说一下这个燃油车在那个涉水通行的时候呢，首先呢看一下那个预判的一个原则。首先就是说，如果积水的深度不超过轮胎三分之一的话，那么一般呢不高于那个排气管位置的话呢，
0: 还能走。
1: 谨慎低速通行，就千万不要就是中途停车啊，去换挡啊或者加速啊什么的，因为你有可能加速的话，加大了油门呢，掀起了这个水浪，容易倒灌进那个进气口嘛，这个就不是特别好。那么如果说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有些车辆的呢，它的那个底盘就是有高低嘛，那么这个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那个车辆的那个底盘高低来进行判断，就是说这个水量是高于了那个排气管还是不高于排气管。那么一般如果说是低于这个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慢速的顺利通过那个积水的路段，如果说是高的，那么一般呢就是不建议在那个水中通行，那么直接呢就是还是停着。那么一般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是高于的，或者说在行驶过程中就是突然就是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这个呢一定要注意的，就千万不要二次打火，因为如果是二次打火的话，基本上这个发动机基本上就是要报废掉的。那这个维修的费用呢
0: 这个我记得开油车的朋友，包括我们那么多年在说车险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无数次的提醒大家，就一旦因为涉水熄火，一定不要二次启动。二次启动的话，首先你的发动机可能就废掉了，第二，而且你二次启动的话，保险有可能会拒赔，对吧？
1: 对的。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经常说，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在突发情况下呢，就是人的那个反应就是有可能跟不上。因为我们前期就碰到了那个相对应的那个案例，他就是问他，他知道的呀，就是说熄火在水中熄火了之后不允许那个二次打火，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慌，因为他觉得外面，
0: 所以他又摁了，
1: 他又摁了，对，他又摁了，摁了之后就是因为修理厂对于二次打火的那个损失和如果说是正常的那个进水的损失，他们在那个检测的时候，就是里面的那个比如说泥沙也好，污水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们是能够检测就看得出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是二次打火的话，保险公司是拒赔的，那这个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车停在比较低的地方，本来就已经进水了，那么也不存在什么你再去开啊或者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是什么，联系拖车送往修理厂，因为这个是要正常去拆解它的那个检查，它的车辆的那个空气的滤芯啊、发动机啊、电路啊、内饰啊等等。那么并且呢同步要向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报备，留存全部受损的一个影像的一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油车说实话，我们现在就是说确实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做相应的节目，也一直在这个讲这个油车这块的一个损失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只要是开油车的一个车主呢，大家基本上都会有相应的一个就是分辨能力了。那我觉得呢确实也不用跟大家说很多，就是我是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先分辨一下那个水位的高低，第二个呢就是说
0: 不要二次启动，
1: 对，确定进水了就不要启动。
0: 好，
1: 然后第三个就是留存那个相应的一个影像资料和照片什么的，这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我们来说电车吧，因为现在路上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真的是越来越多，你开在马路上就前后左右看一下绿牌，好多好多哈。那我们讲完了燃油车的这样一个涉水处理，我们再来看新能源车。那不少车主存在误区，他们觉得电车电池或者很多的配件它是有这样一个防水功能，不怕积水，那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
1: 虽然电车的涉水能力呢比燃油车确实要强一点，因为它毕竟没有发动机的嘛。但是呢广大的那个电车车主呢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 新能源车的那个电池包虽然标注是 IP67 防水，但这个呢是实验室静态测试的一个标准。那我们车辆长期在使用的时候呢，会受到这种底盘的磕碰啊、密封胶的老化啊、限速防尘套的一个破损啊等等这种情况。那

0: 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之后呢，都会使这个整车的一个防水性能下降。那么绝对呢是不能长期浸泡，强行穿越这个深水。
1: 稍后广告之后。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8: 好了，继续回来，刚刚是一个广告啊，在这儿我们还是请出嘉宾，是来自国寿财险的周启莹。刚刚我们说的太认真了，所以就确实忽略了广告的时间哈。那周启莹，我们也刚刚说到了新能源车，而且在这一次的上海有些地区的一个积水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些新能源车，有些呢很厉害，它是涉水通过的，而且这些水当时还比较深，大家都很惊讶，但有的呢确实也就趴窝在水里边了。那对于新能源车的话，它这个电车到底有没有防水功能，是不是真的不怕积水，还有碰到积水作为新能源的车主他们应该怎么办？
0: 我是觉得它也是要分几步。第一步呢，就是说你在涉水前呢，判断能不能通行。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也是刚刚跟那个能源就是
8: 这个也要看，
0: 就是一样，就是说你也是根据它的积水深度，如果是小于轮胎1/3的话，那基本上是就是可以慢速匀速的这样通行，就也不要那个太就是加大油门的去那个快速通行，因为快速通行的话，它也
8: 会把水的高度旁边水的高度抬起来，
0: 对涌入那个机舱底盘高压部件，这种不太安全。
8: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如果是顺利的通过了积水以后呢，就是说 多次轻踩刹车来就是烘干这个刹车盘嘛，防止刹车效能的一个下降，并且呢你就是也要观察一下仪表盘，留意一下故障灯动力受限的这种提示啊，或者底盘的异响。那么如果是停放到了那个行驶出来之后停放到那个干燥的场地呢，不要立刻就是密闭车库长期进行停放，因为如果说你密闭车库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引起这种因为水汽比较足嘛，那有可能会霉变啊什么的，这种对于那种底盘啊高压线束啊等电池外壳等等这些呢都会有一些就是伤害。那么条件允许的话呢，还是去一下那个 4S 店检查一下这个底盘啊这种电池外壳啊等等有没有受到了磕碰或者渗水的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在如果说车辆在积水中失速或者趴窝无法行驶的这种情况，那么是跟燃油车是一样的，电车呢就是不要尝试上电再次启动车辆，这个时候呢一定是第一时间解锁车门，全员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也远离积水，千万不要留在那个车内等待，因为积水的持续上涨存在了一个高压漏电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跟那个油车是一样的，保留现场拍摄相应的视频啊照片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联系保险公司，联系厂家的一个道路的救援，安排这个拖车拖到那个 4S 店进行一个就是检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8: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就无论是电车还是油车，当你看到这个积水已经超过你轮胎的三分之一的时候，就这时候要不要涉水通过，你就要给自己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了。
0: 对的，
8: 而且一旦水高了之后，你要知道有可能你的车门都打不开，特别电车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车的话有些还是机械开门嘛，那电车现在有很多是电动开门，那一旦这辆车没电你再怎么出来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在里面。好，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些四轮车，但是呢现在其实在上海还是有很多的两轮电瓶车，那很多人觉得哎呀电瓶车嘛没事儿，就放在那边淋点雨啦过过积水啦没问题，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电瓶车它一旦涉水之后会存在什么样的隐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电瓶车电动自行车的嘛我们叫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保险了，对不对？
0: 对。首先呢我觉得就是纠正大家一个普遍的误区，电瓶车它只是防泼水，它实际上是不防那个进水的。那么小雨骑行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深水浸泡或者积水漫过了车身的底部以后，像这种控制器啊电机啊线路接头等等极易进行了一个进水的一个短路，甚至有可能会引发自燃。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说在骑行的途中如果遇到积水的路段，我们要观察一下那个积水的高度，如果积水漫过了我们的脚踏板，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大家呢就是下车推行，并且呢是要把那个就是电路开关呢是把它要作为关闭的状态，禁止呢就是骑行通过。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加速猛冲过那个积水的路带，那么有可能就是你快速行驶激起的水花呢会直接灌入我们的那个电瓶车的那个电机和线路的一个部位。那么如果说有湍急的水流路面是看不清深浅的话，直接绕行，千万不要冒险，因为你不知道它这边是不是有排水沟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就是缺陷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你陷进去的话就不太好处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已经骑过了一个积水车辆是顺利通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干燥的地方呢关闭那个电源的开关，不要反复拧就是那个拧我们车把的那个龙头，因为拧车把龙头的时候它会就是有提速的一个现象嘛，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车辆就是底部是湿的状态的话，它有可能也会引起了一个就是说线路潮湿状态的话呢，它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也会引起相应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电不是很足，那么他刚刚过了涉水的一个路段，然后到家或者到哪里了之后呢，他立刻去进行一个充电，这个时候呢是严禁的，因为你的如果说你的线路潮湿状态充电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引起电瓶车这个雨天起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一定是要等它完全干透以后再进行一个充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车辆在积水的时候呢它断电了熄火了 或者有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呢，立刻要关掉这个电源，也不要再去拧这个油门。

0: 进行尝试一个启动，把它呢推行至干燥的区域，禁止呢强行进行一个骑行。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自行拆解，晾干以后呢，如果说还是有异常的话呢，建议呢前往你购买的那个店或者维修的店呢进行一个检测电机或者控制器。如果你自行拆解的话呢，一个呢你毕竟不是有这个技术力量的，如果说在拆解过程中出现一个什么偏差，也可能会引起这种就是电瓶就是会自燃啊什么的，或者短路啊，或者引起了其他的一个不必要的一个损坏嘛。电瓶车呢，因为我们经常别人觉得哎这个我就跟自行车一样嘛，它是塑料的和那种什么就是不锈钢管啊等等这种的，他就觉得你停在雨里面是不要紧的。那我们经常说呢，我们的那个脚踏板的下面和我们坐就是凳的那个下面呢，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件，就是它的那个电池啊，以及它的那个就是说限速管啊、控制器啊等等这些。所以有的时候的一些就是说下雨，它的水位的高低，为什么说我们说漫过了这个就是说脚踏板就让你不要骑了？因为往往很多的那个电池也好，或者也就是一些装置也好，它基本上就是在脚踏板的下面。那么因为每个品牌的电瓶车都不一样，但是绝大部分呢基本上都是在它脚踏板这边，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哎，有可能那么多的电瓶车听到自燃的现象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一定是要把及时的把风险呢提前呢排除在外，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我们刚也讲了燃油车、新能源车涉水的应急处理啊，当然也说到了这个电动车，对吧？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哎呀，甜甜，你既然是说保险类的节目，那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一旦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涉水的情况，我的车子趴窝了或者怎么样，那如果我想要顺利的拿到理赔，我到底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还有呢，涉水之后要怎么做才可以避免被保险公司拒赔？我觉得这是挺关键的。
0: 很早以前呢，我们一般就是说一定是要买一个就是涉水险，以后呢才能是出现这种事故呢才能理赔。那么国家呢应该说在这个车辆保险改革这块呢应该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自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后呢，我们已经不需要单独购买涉水险了。原来独立的发动机涉水损失险呢，已经全部纳入了机动车损失保险，简称车损险。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燃油小汽车还是新能源四轮汽车，我们只要是购买了这个车损险的，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你在正常合理使用这个车辆的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了一个暴雨的涉水啊，或者什么情况，你只要不是有二次大火或者是这种现象的话，那么车辆泡水产生的一个维修的损失呢，我们全部是进这个车损险的核心险种来进行一个理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燃油车投保了车损险，暴雨导致了发动机进水、内饰泡水、电路损坏，都在我们保障范围以内。那么像纯电动的、插电混动的这些新能源车呢，同样是依靠车损险，它同时呢就是有保障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车身内饰等因暴雨涉水造成的损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会认为就是说，能源车保费呢就相对来说呢比燃油车呢相对来说偏贵一点。那么有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哎，侥幸心理嘛，我就买个第三者啊，买个交强险，我就不要买这个车损险了。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新能源车的那个电池的维修成本非常非常高，强烈建议大家还是投保这个车损险。所以正常情况下一定要知道，交强险、三责险，我们只赔付撞到的第三方的人或物，不赔偿自己车辆的一个损失。只有车损险才是保障自己车辆损失的一个就是险种。
1: 对。
0: 那么在理赔红线这块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反复一直在说的，这些操作呢是直接拒赔的。第一个，燃油车涉水熄火、严禁二次打火，这个是一定的。
1: 这个我们已经真的说了无数遍了。
0: 然后像新能源车的话，如果说在积水中出现了断电、趴窝，那么禁止再次上电启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等于也是像二次启动的这样一种感觉了。
0: 对，
1: 就无论是电车还是油车，
0: 就是，
1: 反正你一旦趴窝了，你就不要再动了。
0: 一旦趴窝了就不要动，因为你毕竟不是专业的那个技术人员，不清楚它的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后续情况。
1: 对的。
0: 那么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所扩大的一个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是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有权拒赔，不是说哎我这次保那个小一点的保险公司，它会不会网开一面？这个不要有侥幸心理，绝对不会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泡水以后，千万不要使用普通的拖车进行一个拖拽。
1: 哎，
0: 它普通拖拽的话呢，因为新能源车的它的车轮转动也可能会带动电机的一个发电，那么造成一个烧毁它的电控部件，
1: 哦，
0: 那由此产生额外的损失，保险公司也是不予理赔的。
1: 那问题是，这时候我在叫拖车的时候，是要跟他们明确说我这是新能源车，是需要专业来拖新能源车
0: 的
1: 拖车来。
0: 这个时候尽量是要选择平板拖车来进行托运，
1: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拖车的话它是有两种的嘛，
1: 一个是平板，对的，
0: 没什么问题，我只要没有二次启动，它不会说轮胎进行一个拖曳会那个，但是有些它新能源车的话呢，轮胎车轮的转动它有可能就会带动了这个电机的发电，那这个呢是要注意的，大家就要明白自己买的这个车有没有这样一个功能，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车辆涉水出现以后，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步人员必须是要先撤离到高地，保证人身的安全，什么情况都是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保留现场的证据，就是拍摄全景的一个画面，清晰的水位高度啊，车辆车牌啊，进水的位置啊，录制这种拍照啊，录制这种短视频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证据材料了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蛮重要的，就是48小时以内拨打保险公司的一个客服电话在进行报案，如实说明情况，强调是什么，你的车辆是涉水熄火了还是没有涉水，直接就是被水泡了，这个也是要说明一下的。那么听从保险公司的安排，等待那个拖车施救，不要自行开车去修理厂。那么定损的这些照片呀，维修单据啊等等，这些呢全部都是留存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确实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要走保险的流程的话呢，经常有人觉得很麻烦，其实如果你熟悉这条流程，并且呢把相关的材料都准备好的话，你会觉得这条路走起来还蛮顺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很多可以网上来进行理赔，我不知道这么复杂的能不能网上啊。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来了，说有一个附加险叫附加发动机进水损坏除外特约条款，哎，这是一个什么样内容的保险？普通车主有没有必要在选择投保的时候把这个附加险一起保了？
0: 我先直接给出我个人的建议，上海多雨，汛期比较容易出现那个城市的内涝什么的，那么绝大多数燃油车车主不建议苟选，也不要去选择这个特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样的话呢就是方便听众呢自行判断与理解。比如说车辆停在地库被暴雨淹没，那么发动机气缸进水，内饰呢全部泡水，如果说没有勾选这个除外特约的话，那么一般保险公司是什么，发动机的维修加内饰及电路的维修我们全部可以进行理赔。那如果说你勾选了这个除外特约的话，那么内饰、行车电脑、底盘清洗费我们是保险公司正常维修的，那正常理赔，但是发动机维修费用是车主自行承担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附加发动机进水损坏除外，你的进水损坏是除外的责任，它带有除外两个字。那么并且呢，大家就是说如果是选择了这条特约的话，保险公司会减免一小部分保险费，那么相当于是省钱的，但是它的代价呢就是发动机进水受损是不再赔付的。那么再次提醒的是什么呢，这条特约呢只针对燃油车，纯电动汽车它是没有发动机的，不存在这项损失，所以新能源车主呢不需要关注这个条款。但是新能源车主呢它是有个三电的一个就是选择，那么在投保的时候呢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充电桩啊等等这些的一个选项，那么这个充电桩等等呢是和燃油车又是有不同的，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那么一般我觉得就是我特地就是为了做这次节目的时候呢，我特地呢就是把所有的车险的就是主险附加险呢我又在那个系统里面滚了一遍，我看了一下这个附加发动机进水损坏除外特约保险，像我的车它大概也就省十几块钱保险费。
1: 嗯，
0: 那我是觉得根本没必要。
1: 必要
0: 那如果说你的车哪怕比如说是五六十万的或者七八十万的，大概也就省100块钱左右的保险费。
1: 嗯、
0: 那我情愿不省这个保险费，万一有问题的话。

0: 少我还有这方面的一个保障，对吧？
1: 对，
0: 啊，所以我就是不建议，我个人啊的建议啊，就不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附加险。
1: 就个人的建议，不建议选，对吧？
0: 对的。
1: 那我们刚也聊到了这个附加发动机进水损坏除外特约条款啊，这个呢你是不建议。那么很多听众也想问了，那哪些情形会被认定为条款里所说的发动机进水，而哪些情况是属于不算呢？大家也要有个认知吧。
0: 一般正常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称之为就是发动机的一个就是损坏，就是水流通过了进气系统进入发动机的气缸内部，造成了发动机的一个损毁，那么就是属于条款约定的一个发动机进水损坏。一般呢分为呢两大场景，一种呢是属于发动机进水的一个情形，那么指的是什么呢？行驶状态涉水进水。那么雨天驾驶就是通过这种积水的路段，那么积水呢并被那个进气口呢吸入了发动机，那么车辆呢直接熄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没有进行二次就是启动的话呢，那么一般有可能呢只是说发生了气缸进水，然后机油乳化等等这种状态，那么正常的进行一个排水啊，把它那个吹干啊，就是做一种这样的工作呢，发动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可以正常的再次使用。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说静态停放的时候泡水了进水，那这种呢一般呢都是就比如说停在地库啊，或者停在就是路边比较低的一种水位啊，车位这块造成了一个被淹。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车辆是停在原地没有启动的，只是因为暴雨的积水水位上涨，水面的高度超过了进气口，水是顺着进气管道流入了那个发动机的内部。那么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因为也不存在二次起火嘛，打火嘛，那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基本上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理赔的，因为像发动机的维修啊，然后内饰啊、电路啊、底盘等等，都是正常维修的。什么情况下就是这些就是场景当中就是保险公司是不承担理赔了？就是你比如说等它水退了，你去给它打火了，
1: 你发动了一下，就是二次启动嘛。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造成的损坏呢，因为它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且呢就是说我上次去问了一下我们理赔的老师嘛，他说一般再次点火启动的话呢，它往往是造成了一个那个发动机的恶性的一个就是严重的一个损毁，会造成这个什么连杆的弯曲啊、缸体击穿等等这种，那这种呢基本上就是不可逆，它是没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维修嘛，所以只能是报废。
1: 好，我们最后再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它一旦在暴雨当中涉水了，还有泡水损坏，因为这个东西小，你知道吧？很多人骑两轮自行车、电动车就觉得，哎，这水我能过，就哗哗就会过去。有的甚至真的是能过去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如果有泡水损坏或者暴雨涉水，保险能不能赔？
0: 这里呢是要区分清楚的，因为有很多市民呢就是购买了那个电瓶车保险。
1: 我们要快一点，两分钟就把这事儿给说过。
0: 但是他的这个电瓶车保险呢，他只承担电瓶车的第三者责任险，那这个时候只能是赔别人不赔自己。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买了这个电瓶车保险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清楚它是含车辆损失的保障的还是不含的。如果是不含的，那么你不管涉水还是不涉水
1: 都不赔。
0: 自己的车辆都不赔，如果你含这个车辆的一个综合保险的，那么这个时候涉水也好或者也好什么也好，那么正常的都是可以进保险理赔的。最主要就是看你买的什么样的一个保险，那么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险种呢，它是分两块的，一块是只针对了这个第三者，一块呢是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车辆损失的。那么这个车辆损失呢，我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它只承担是你充电的一个就是损失呢，还是你就是综合损失。综合损失呢就指的你涉水也赔，然后就比如说正常的一个就是车辆的一个物质损失也赔。那这个时候需要请大家注意的，因为你买了什么样的保障，保险公司才会 去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保障，
1: 是
0: 不对？
1: 是是，好的。那其实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原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最早和周晴讨论的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旅游意外险，因为最近我发现这个出去旅游的小伙伴特别特别多，而且呢，近期我还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我们境内旅游，你知道吗？还分两块，就是包括像甘肃啊、青海啊、新疆啊、西藏啊，它是有一个特别的旅游保险，如果你去那边旅游的话，你要购买专属于那几个省市的这样一个保险，因为他怕你高原有特发的这样一些病，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哎，我觉得很多人心很大，就出去玩都不带旅游意外险购买的。所以呢，本来今天是想跟大家说旅游意外险的，但是呢，这一个多礼拜以来连续的暴雨，我们看到杨浦啊、浦东啊都有好多地方、好多街道是有积水了，对吧？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前两天我是临时跟周晴换了一个选题，我说我们来说涉水吧。其实原来我的想法是车的涉水啊，助动车的涉水，包括我们房屋的这样一个进水都想说，但是很可惜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今天只能简单的和大家聊了这些啊。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寿财险的周晴，谢谢周晴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周晴，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说旅游意外，反正后面还有个国庆长假呢，对不对？
0: 嗯，对。
1: 好，谢谢周晴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再见。
0: 嗯，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各位，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2点钟今天的这个周五啊，又是两地市场大幅下跌。我们来看一下沪市，现在是3820.93点，跌幅已达1.44%，成交金额是7378.4亿。深圳市场13832点，跌了2.06%，成交金额是8255.2亿。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金额现在还不足1.6万亿的一个水平啊，也是明显的一个缩量。好，我们来看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创业板跌了1.96%，北证50跌3.20%，中小100跌了1.59%，还有这个沪深300跌了1.41%。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当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科创50呢是翻红了1796点，涨0.40%。那么科创综指呢还是继续回调0.66%，跌了13点，报1948.72点。 AU49 金报价是这个继续啊，这个 AU49 金是每克878.10点，跌了将近2%啊，每克是跌了17.37块。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其他市场的一些变化。中小100跌1.60%，沪深300跌1.42%，创业板跌回调2%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当中又有哪些变化呢？在市场当中呢，还是地面兵装，及这个近期的一些强势股还是维持了一定的强势，包括这个中芯概念是现在整个市场中整个半导体芯片走势较强的，包括这个半导体啊，尽管市场在下挫，但是今天其实在半导体这块呢表现还是比较强，这应和了昨天隔夜美股的这个表现啊。那么氦气概念啊都是表现较强。我们来看一下跌幅较深的呢，贵金属跌了6%，工业金属、有色金属、小金属、 KIMI 概念，还有这个电力、医疗美容、稀土啊，跌幅都超过了4.5%以上。这一点到呢一财知道的内容。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4: 有同学在问啊，一家上市公司业务分拆上市会对原来公司的股价有什么影响呢？一家上市公司的业务分拆上市，如果拆出去的是高成长的好业务，那留在原公司的是低成长的成熟业务，那对于原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的能力都是损害的。

0: 还是以机构为主，因为它那个上市的时候这个机构配售还是占了大多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因为机构相对于散户来讲，它可能更理性一点。那么对于这么大体量一个公司的估值，也不是说某一家机构、两家机构可以有定价权的啊，那整个市场才会有定价权。所以这样的话，开盘的价格我觉得会相对出于理性，然后开盘以后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运行，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啊，亦或是横盘啊，那都会是理性很多啊。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对整个资本市场带来的这个影响啊，应该讲是相对来讲偏正面啊。所以呢，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个人来讲倒是相对乐观的，因为本轮行情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其实就是 AI 嘛，就是科技嘛。那这个长青科技作为 AI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方，也是重要的一个银河科技啊。那它的一个出现的话，一方面的话能够稳定市场和指数，稳定预期；但另外一个也是可以，那么这么大市值，它的一个强大比较效应呢，比较效应之下，那也可以促进我们一些这个估值的回归。另外一个，它融资以后就上市以后融到了钱以后，会做一些扩产或者医改之类的一些工作，那这样的话也能给整个这个半导体设备的相关的一些领域能提供带来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个增量的市场啊。所以总来讲，不管是情绪方面还是说这个行业这个层面，应该带来的是相对积极的一个影响。好吧，这是我个人看法。主持人
1: 好，感谢陈邦，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下周再见。
1: 好，再见。好，接下来来看目前的市场，上海市场呢是1.29%的回调，7747亿成交量。深圳市场是跌了1.83%，成交量是8635.8亿。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资深分析师白颖杰。颖杰你好。
3: 啊，叶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走势，的确让大家比较的这个对这个市场啊，像这个成交量也是进一步的萎缩了，在午后呢进一步拉大了一个下调的幅度，但是今天芯片这方面还走的还算坚挺一些。那么市场调整最大的是硅金属以及一些有色金属这些板块，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同时呢再看一下这个下周长芯上市之后大概市场会走出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3: 首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层面还是会呈现一定的这个分化啊，相对偏强一点的应该来讲是这个科创50啊，那么经过前期的这个连续调整之后，那么短期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震荡修复的这个节奏。那我想今天在这个指数当中，科创50表现偏强，除了说超跌反弹以外，那我们觉得也会和下周的这个长青的这个 IPO 上市会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在啊。那么不排除说啊，会有部分的这个资金，那么抢在这个 IPO 上市之前去做一定的这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的一个预期在啊，因为毕竟我们觉得下周市场的这个预期还是在的。那么整体的这个半导体芯片包括科创50的这个预期啊，有部分资金不排除说有一个这个回补回流的这个迹象啊，但是从今天整个量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那可能观望的资金似乎会更多一些。那么同时像您提到的啊，这个下周的这个G58 IPO 来了之后，那我想对于短期市场的这个波动啊，那么大概率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啊，因为毕竟市值体量相对比较大啊，那么对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也会形成一个大的这个波动的这个节奏，所以大家心里可能要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啊。但是对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更多的这个政策底已经显现出来了啊，那么可能会接下去更多的慢慢去磨这个市场底的这个走势啊。那么对于指数这里我就不用太多的这个担忧，那么大概率会在3800到3900的这个大的这个波动区间啊去做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结构和走势。那么未来从整个市场的这个风格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大概率会进入到我们说的风格在均衡的一个状态过程当中啊，不会像前期我们看到的科技的

0: 这种比较极致的啊，这种分化啊，未来可能会进入到再平衡的一个状态吧。对。
1: 好，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又会有哪些的一些变化？像今天呢，电力啊、贵金属，都成了一个重灾区了啊。包括这个医疗美容、能源金属，下周板块当中啊，会有，比如说是这个我们老登啊，这个小登这边还会产生一些这个变化吗？易中天这面可能又会走出什么样的一个行情？你的一些观点，
0: 对，我觉得从这个结构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近期我们看到，科技一旦呈现一定的这个震荡回落之后，实际上资金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分流的。那么像您刚刚提到的部分那些老登啊，这个喝酒吃药，实际上在最近的这个走势过程当中，相对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是在走自己独立的这个节奏啊，没有跟随市场的这个大幅的这个波动，也就意味着啊，从科技退出来部分的这个资金在回流的这个迹象，那么回流的这个核心点，我觉得依旧还会离不开几个点吧。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面的一些修复情况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还是针对于前期的这个跌幅啊，包括这个股价啊，慢慢结合基本面是不是跌出了一些性价比？那么第三个的话，在于未来的一些成长性在。那么这当中，我觉得不同的资金的这个风险品，匹配的这个属性不同，会选择不同的方向。那么对于创新药和锂电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资金更多的会去聚焦它未来的部分的一些成长领域当中的这个成长属性。应该啊，那么类似于像创新药的这个 BD 业务的这个出海这一块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已经要远超过去年全年的这个数据了。那么在投融资方面来讲的话，创新药的这个融资啊，这个今年也是大幅在回暖啊。那么这我觉得也是资金去关注的一个点吧。那么另外在成长方向领域当中，除了说这个 AI 硬件、半导体芯片，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这个新能源锂电方向啊，也是持续去跟踪和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从业绩的一个增速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半年相对比较强的，也得到了市场的这个认可的，就是 AI 硬件和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一段。那么除此之外啊，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新能源锂电当中啊，部分的一些材料也好啊，部分的一些锂矿上游也好，那么他们的这个业绩增速也是保持相对比较不错的啊。那么再加上，股价也是经过了连续的这个调整嘛啊，我觉得慢慢也会跌出，这个性价比。那么在最近市场当中，也是出现了啊，有相对连续性的啊，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的这个迹象。那么最后再说一下，就是顺周期板块啊。那么最近顺周期当中，我们看到，黄金啊、有色啊，包括这个煤炭啊，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这个上涨的这个迹象啊。虽然逻辑略有不一样啊，以煤炭为例的话，顺周期的这个反弹这个节奏，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和这个部分的一些红利有关啊。那么近期的这个银行也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啊，和这一块有关。那么黄金、有色来讲的话，那主要还是和海外的一些波动有关。那么比如说石油的这些涨跌啊，包括降息、加息的一些预期啊，都会对短期的这个有色金属这一块有一定的这个波动。但是我们觉得在结合业绩来看的话，实际上上半年整个黄金也好、有色金属也好，偏上游的这部分，在整个业绩的这个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那么股价也的确是跌了有将近5、6个月了啊，所以也得到了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流和关注吧。对。
1: 好的，那么又到了这个过了7月份啊，总体来看，过了7月份市场能不能继续，这个出现继续的一些好转啊？你的这个估计，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受这个美股隔夜美股也传导到这个韩国股市，然后马上在我们这个内地的 A 股马上在早间就会有反应，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还会继续延续吗？
0: 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讲会有一定的这个延续啊，因为毕竟外围的这个情绪还是在，而且下周基本上我们看到，美股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科技股公司都开始要公布他们2季度的一些财报了啊，所以这个时间关口来讲的话，短期的这个消息面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持续啊，对于市场我们科技的这个短期的这个波动有关联。那么我对科技的这个观点就是，长期趋势我们是看好，但不代表股价能够有一个连续性的这个上涨。那么不排除说，涨幅过高之后啊。

0: 那么我觉得至少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换手和洗礼之后，那我们觉得整个科技才有望再迎来下一波的这个行情吧。对，
1: 好的，感谢尹杰带来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好的，感谢尹杰带来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会。
1: 再见。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外汇现在美元指数是报在106.39，回调0.05，欧元对美元1.38539，涨0.06。英镑对美元是1.3321，涨0.06，澳元对美元是0.6980，涨1.16。美元对日元是0.6980，涨0.16，澳元对美元是0.6980，涨1.16。美元对瑞郎是0.8167，跌0.02，美元对港币是7.841六。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76.7930，涨0.06。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报价是6.7961，跌0.03。 好，我们再来看欧元对人民币是7.7237，跌0.02。一百日元对人民币是4.1447，跌0.34。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64，涨0.02。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0378，跌0.36。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7304，跌0.20。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期货市场的一些最新的行情。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

0: 看到血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3: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4: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3: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市场的指数，目前是报在3821.04点，跌了1.44%，成交金额是8106.1亿。深圳市场呢是13834.25点，跌了2.05%，成交金额是9004.4亿。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略微的啊看一下这个期货市场的一些最新的行情。那么期指这块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期货市场当中呢，像这个农产品期货，大豆今天是涨0.78%，玉米涨0.50%，小麦涨1.36%，那么棉花呢是平盘报在这个81.21点，豆粕涨0.78%，豆油呢是微挫0.05%。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原油这块，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是，现在报价是跌了0.99%，报93.38点。NYMEX 原油呢是跌了1.04%，报91.23点。其他的这个天然气这边是跌了0.51%啊，是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表现是在2.90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市场当中的黄金价格 ，AU 四九金的报价是报在每克880.42块，跌了1.70%，是跌了15.25点。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彩家居乐的内容。

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的盘面的一些消息。半导体设备7月24号在今天呢市场的一个表现当中还是相当的强势的啊。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像，志纯科技、托伦斯，还有这个中科飞策、华亚智能和这个拓金科技、长川科技、华。

0: 海青科、北方华创等都是出现了跟涨。长青科技呢即将上市，综合市场中的观点啊，包括我们今天早间市场的一些这个观点，半导体设备在今天出现的这个走强啊，受多重利好的一个带动。那么其中就不包括下周一的一个市场的行情，那么也是国内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了，无疑长青科技的一个 IPO 呢引发了市场对于半导体设备材料产业链的一个全线的关注。据产业链的一个调研，长青科技 IPO 的募投项目呢将会重点投向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的一个扩张，设备材料环节呢是会受益的啊，是会这个率先受益，相关的供应商的订单呢预期也是大幅的提升。来看一下这个券商对它的一些判断，像东吴证券表示，随着长兴产能持续的爬坡及工艺节点的不断的升级，设备材料环节有望持续的受益于资本开支的扩张和国产化率的一个提升，特别是在存储产业持续扩产和先进工艺迭代以及供应量自主的可控趋势之下，设备材料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协同关系有望从单一的产品导入到一个逐步的长期的合作，那么联合开发和深度绑定将会在市场当中呢进一步的演绎。政策方面的持续加码，我们再来从这个维度再来看一下半导体设备的强势，其实离不开国内政策层面的持续的加码。2026年的十五五的规划纲要中明确的将半导体设备列为科技自强自立的核心工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实施设备国产替代专项，美和日出口管制啊倒逼了一个国产替代的加速，税收的优惠和研发加这个研发加计扣除和首台的套保险等政策，首台套保险政策的一个持续的落地啊，整体的政策环境从鼓励发展，逐渐转向了一个强约束替代，目标明确，资源集中。而且我们从这个一线城市啊，包括北上广深、杭州、佛山等这些全国核心半导体的产业集群同步落地的地方，获得了专项的补贴扶持，逻辑从过去单一的一个补制造转向了设计设备还有这个材料测封测以及 AI 算力还有车规芯片的全链条的精准的一个赋能，覆盖了像这个企业研发及流片认证、扩产、融资等这些环节。那么半导体它设备的一个销售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阶段，得益于 AI 的快速发展，半导体设备的销售明显走高。日本半导体的一个制造装置协会的数据显示了去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是达到了1351亿美元，同比增长15%。2023年的销售额同比下滑之后呢，全球的半导体的销售这个设备已经是连续2年维持了高位数的一个增长啊，复合式的增长。而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也预计，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的销售将会增长23.2%。23.2%，这是一个大幅的提升了，能够达到1659亿美元，2028年会创出历史的新高，是达到2295亿美元。所以对于这一块啊，还是要这个逢吾尝于放眼量吧，还是要以更长久的、更持续的一个这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去看这一块。像台积电啊和ASML 等这些全球的巨头近日呢也是相继上调了全年的资本开支还有营收的引导，产能扩张意愿也愈加强烈，也为国内的这个设备企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国产替代的空间。中芯建投的研报认为，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板块正在处于双重自主可控趋势叠加的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这个 AI 驱动之下的这个看到了下游扩产景气周期开启，那么设备端国产化率在逐步提升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零部件市场整体呢是空间打开。另外一方面，关键是零部件的整体国产化率偏低，高端产品的自主可控发展呢目前还处于这个早期。好，稍后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典当的一财家居乐的主要内容。
1: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2: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1: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2: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1: 一财家居乐，
2: 一财家居乐。
0: 好的，博总你好，欢迎继续来到节目。
3: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关心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就是房子住久了重新装修，哎，到底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如何进行比价，怎么来选材料，工艺又做得怎么样。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四八快装的博总啊，专门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
3: 嗯，
0: 博总。嗯，
3: 是的，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呢，是迎来了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觉得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和季节。
0: 嗯，
3: 但是对于咱们上海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呢，就关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我是想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麻烦，
0: 是，
3: 对吧？而且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所以对于摆到咱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面前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想改造了，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家装公司，价格如何怎么比。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呢，大家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直观的就会要拿钱来衡量，
0: 对
3: 吧？比价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嘛，我只有知道价格的高低，那我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一个辨别率嘛啊。这个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
0: 对
3: 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工价。
0: 嗯，
3: 开了工很多的公司呢还会给你以各种理由，哎，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帮你去让你把这个预算提升啊，加上去，
0: 是，
3: 所以导致我们很多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呢，大家就，就感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水挺深的，哎，防不胜防，
0: 对，
3: 哎，说好十万的合同，装到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哎，业主也有这种体验，
0: 嗯，
3: 那我们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的品牌公司。针对刚才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啊比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这11年啊，我们企业全国连锁已经全国有5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来到咱们上海今年第8年了。那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承诺啊。同时呢，大家呢担心老房的装修麻烦的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
0: 嗯，
3: 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用搬家，还可以帮业主挣金白银省钱，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有很多业主工作忙，年龄大，家里东西多，所以四八快装不搬家这个服务，这个11年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服务承诺。第三个服务承诺呢，就是我们可以环保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当天环保，业主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你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我给大家的一个放心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装老房的，在咱们上海或华东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家装品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已经这个赛道旧房翻新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再到您的角度，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想不明白，但是在四八快装我们的服务领域，我们每一个你的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
0: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大家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啊，在我们上海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我们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免费的啊，到店就给；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大家记下来了吗？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博总，这个很多的 嗯，听众如果这个长时间一直听我们这个一彩家居乐，哎，都会觉得四八快装，哎，怎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把这个旧房翻新这么一件在别的装修公司来看比较麻烦的事儿哈，一直做一直做，做了这么多年，做新房的这个整装，你想毛坯房做是不是又快又少麻烦？
3: 是的，确实是这个四八快装。我们在2016年我在北京创立之初啊，实际如果我们进新房整装赛道，我觉得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差异化的服务，才有了我们四八快装的今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海不是跟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儿，我们四八快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两年呢，实际装修实际这个行业更卷了，很多的公司呢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正因为我们这个定位，正因为我们的方向，正因为传统公司不干的局改的旧房翻新的活儿，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才让我们公司有今天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上海地区啊、华东地区你住的老房子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装修的活儿，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公司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四八快装给大家这一次翻新的改造，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一次性帮大家全部提升和解决掉。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四八快装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的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家里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标准，当天可以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同时通过四八快装把老房的老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他们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方的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
0: 哦、太棒了。
3: 那我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上海这个房子大出来10几平方，我认为你这个老房子花的钱就值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可以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预约服务热线，周日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
3: 嗯，
0: 哎，博总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哈，经常有不少的这个类似的装修的一个公众号哈，不少都说，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其实就是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大家在这儿进行比价。
3: 对，
0: 有的找这个20-30家比了半天，真的是比花眼了啊。
3: 是的。
0: 特别是老房子翻新，这比起来太麻烦了，
3: 对，
0: 翻新程度不一样。
3: 是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
0: 嗯，
3: 你比如说咱买一瓶矿泉水，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定好的这个品牌和毫升数，那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水是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来变化的，是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如果说大家就单从听低价，谁便宜就找谁，真的，你这个房子最后装完，我觉得。你一开始这个价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而且的话装修老房子这里头啊，有很多的业主我认为是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我找来三个公司来比价，对吧，我不懂，但是我说的一样，三个公司给我报的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一猛的就跟5万的签了单了，但是最后装来装去装5万的，3个5万都不一定能装出来。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要知道啊，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大家真的自己一定要知道，所以他根本干不出来别人10万的活儿。跟人家那个东西，他装修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5个直接决定了我们价格的高低啊！所以我想提醒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大家真的未来不能选公司一味的就听低价，谁便宜找谁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包括你找我四八快装，不管我周末再给你搞活动，我也不可能赔得给你干，不可能不挣钱给你干。 多少我也得会留点利润啊，我只能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因为我这一开门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我全国开了50多个公司，那我要没有业绩，我要没有利润，这公司就活不了了，早就没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未来在家中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你想选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你看看这个公司门店在哪儿的，到了他们门店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这个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
4: 对
3: 啊，剩下去看看他的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这都跟钱相关啊，包括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管理，有没有专人帮你现场带来打理，有管家，是不是自有工人，像四八工厂我们一定是自有工人，我们还有管家服务，
4: 嗯
3: 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或华东地区或者全国啊，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全国连锁，全国现在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第8年了，如果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你正好赶到我周日在上海，咱们可以面对面来交流你家的旧房翻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400-665-8，
3: 至少比它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我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让业主请第三方检测，环保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个承诺我才能兑现。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的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好的材料需要好的价格，那好的价格注定你找我四八块钱我给你报出来价它就不会是最低的，所以你如果拿上你家里门口那个地摊公司的一个报价，你过来找我四八块钱来比价，我真的说实话大家你不用比，我比不过他，说实话啊，因为这个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这个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售后不同，这些都跟钱相关啊，所以我想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你装完房子如果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啊，因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比那个省钱更重要，老房的改造翻新如果一味的你就追求低价就追求便宜，那我相信在这么卷这个行业当中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装完环保不达标，甲醛超标，你们可以全网查，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旧房翻新业主你想要到的，那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听我一句劝，老房子就现在住的就可以了，就不要装，那我相信你的房子就在3、5年不装也不会破旧到哪儿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装，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真的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对得起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让每个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方案、预算、报价，让大家先知道，你给家人商量，商量行，你找我签约。如果我给你上门2万房啊，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你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装修还可以让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家里东西有多少，你的年龄有多大，你找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我们也能给大家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只要有老房子不管是快装快修有任何服务的需要，你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最后一个问题哈，老房子翻新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四八快装有没有这个比较高质量、负责任的这个监理呢？
3: 在咱们这四八快装不叫监理，我们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啊。在未来交付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四八快装，我们有两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第一个，如果你未来找四八快装签约，我派到咱们家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上海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啊，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第一个创新。专职师傅的优点就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 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啊，在传统公司这个岗位叫监理，在咱们四八规章叫管家。我们的管家呢要求他只要负责开工的工地，每天要到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

0: 自行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第二个，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业主必须要给业主把质量关把好。每道工艺完成，业主必须要站到四八工程要求的工艺验收标准来帮业主验收质量，可以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呢，我们是开了工以后，业主有如果有方方面面的调整改变，那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让业主反而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上海门店参加活动，参与活动的热线，四八课堂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赶紧记下来啊！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彩家居乐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最高温度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3814.20点，全天跌1.61%；深证成指是13774.68点，全天跌2.4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黄金优四九金每克是881.51块，盘中跌幅1.6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市场传闻英伟达最新一代的 AI 服务器迭代将会延迟，这样的话对于存储光模块以及相关上下游的估值需要被重新定义吗？此前呢，确实有传闻英伟达新一代的服务器的架构会延期到2028年来落地，比原计划晚了一年多。但是也有说法认为呢，核心的原因并不是 GPU 的芯片设计出现了问题，而是超高精密的 PCB 板制造碰到了难题。这款背板目前的行业的良率太低了，无法来进行大规模的量产。而这次延期之所以引人注目呢，是因为英伟达过去每年一次的重要技术迭代节奏放慢了 ，AI 硬件开始面临更大的工艺制造的瓶颈。那基于此呢，市场当然就会判断认为了光模块和存储每年翻倍增长的逻辑是不是也不完全成立了呢？因为最大的主库英伟达新的架构和新的算力升级放缓了，那只要新的 AI 服务器的迭代延后， 1.6T 光模块的量产就会放缓， 800G 光模块和高端 AI 存储芯片的迭代周期呢，是不是也会有所拉长呢？那这样一来，光模块和存储行业的增速就会降温，比如说从此前的年度增速翻倍放缓到年度增速30%到50%。如果这些预测成立的话呢，那么英伟达的上下游的行业和企业的估值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了。此前呢，投资市场给到光模块和存储企业上百倍的估值，事实上呢是透支了极高的成长预期。如果现在的成长逻辑减弱，估值呢也必须有所下调。这也是最近中美韩存储产业公司以及 A 股光模块龙头股价大涨大跌、剧烈震荡的原因。但是从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呢，光模块和存储这两个行业经历了两年的高速成长之后呢，必然会面临同行产能扩容和新的技术迭代的问题。即使英伟达的需求没有大的变化，这两个行业的竞争逻辑也会让他们承压。当然从短期的需求来看，无论是800G的光模块还是常规的 AI 存储，仍然是有强大的刚需的，因为中美的 AI 算力的基建都还在进行当中。考虑到技术迭代的难题和行业正在进行的产能扩容，无论是光模块还是存储产业，超高速成长都越来越难。行业的估值呢，也许会从超高的成长性逐步向稳健的成长回归。所以对于那些已经涨幅非常大的公司呢，就不要盲目追高了，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我们今天看到今天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成交金额是超1.9万亿啊，这个缩量非常的厉害，比昨天又缩掉了2651亿啊。

0: 那么连续几天跌破2万亿的成交量。市场当中呢，只有半导体、地面兵装是上涨的，逆势上涨，其他的一些板块悉数下跌啊。然后基本上就上涨的股票数量，就500多只吧。那么怎么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中信证券的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盘面会出现了这个继续的调整啊，这算不算是二次探底正在进行当中？
1: 确实啊，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我们来看到的话，今天确实进行了一次这个走势上的叫二次探底。那么唯一的从现在来看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谈到的一个成交量的因素啊。那么这个成交量因素从现在来看的话，已经跌破2万亿了。那么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其实已经连续如果在2万亿之下，如果整个市场在这种状态下来运作的话，其实是比较就是相对在之前相比较之前一段这个阶段的市场的话，其实是弱势还是比较明显，而且我觉得不能在2万亿之下持续的这个进行一个下滑，如果再进一步下滑的话，可能对整个市场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二次探底有可能也会是存在疑问的。那么毕竟从现在整个市场来讲，它的二次探底的过程前期最低点也是本周创造的这个3741点，那么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在这个上方进行一次有就是力度有这个3750点左右能够支撑得住那么再次反弹向上，而且能够放量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底还是比较扎实的如果说持续的再回到在之前一段的，如果说这个成交量开始下滑，然后慢慢的阴跌，那么前期这个低点可能远不是这个前期这个低点的所能挡住的，可能还要回撤再次前这个3702点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的这个位置，可能还是要去触碰。
0: 嗯，好，那么这个位置上的触碰是一个极值吗？就是说大家会觉得情绪到了一个冰点吗？因为从成交量来说这个最近每天的缩量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加上下周一还有个重磅事件，大家都在看这件事情到底这个 IPO 新股，这因为它对于这个 IPO 的意义，对于整轮科技牛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怎么看？结合现在
1: 的确，因为我觉得从今天这个在周五是整个市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缩量，然后呢又是一个从幅度上来说其实并不小，因为我们看到从指数的角度来看上证指数也跌了1.6%，深证指跌了2.47%包括科创双创指数其实也都跌了2%以上的。那么这两者的这个下跌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回应其实就是对下周一的这个创新上市。那么因为有两种理由一种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从今天包括此前这一段的市场来讲的话，其实相对的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弱势的环境当中，那么有部分的投资者想在今天选择一定程度的卖出作为一个市场的观察因为相对来说在弱势当中如果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下滑，那么如果说在对于下周一这个事件他觉得不理想，那么可能他有可能在原来的持仓范围内依然还是有甚至有差价可以去回补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等于我们如果看到下周一长兴确实对整个市场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话，而且开的价格又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么我也可以把这一部分的资金作为整个市场当中最强势的品种去参与其中，那么这也是另外一种逻辑。所以相对来说今天市场的下跌有两种这样的想法的投资者不在少数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天这个下跌也是对应下周一这个重磅事件的一个回应吧。
0: 嗯，好，那么这个事件的就是今天的一些小作文也都会比较多大家也都在这个市场当中流传当然也被有些被辟谣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反映了市场的一种恐慌情绪，大家还是比较担心比如说这个会不会触发破就是这个绿鞋机制会有一些这个股价的剧烈波动然后对于市场尤其是现在成交量那么低迷，又是一个类似于几万亿市值的品种，抽血效应大家很担忧。
1: 因为抽血呢就是从我们整个市场历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过往我们可以说过往的20多年以来，其实类似的大市值的品种的上市不同程度都会受到一定就是有抽血，我们所谓的这种抽血机制的这个效应都会产生。那么我们也可以来观察它的一个点的是

0: 这个点呢，就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啊，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公司个体的本身的估值的情况。那么从目前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长兴的这个正常情况，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根据它的发行价来看，现在来看到它的总估们推算，它的目前的这个上市的估值现在在5800左右，那么这现在的这个定价其实已经反映了当前这个企业所处的行业，可以说它的行业的发展特点啊，这个发展的这个阶段，盈利看到的，我们看到情况，包括一季度、二季度的数据都是非常亮丽的，应该来说对于长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定价。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再可以去对比一下目前 A 股上市当中，甚至于海外的这些，比如说像三星啊等等可比较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一个估值体系来讲，我们其实可以做好一定程度的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定位啊，我们不必要过高的去估算它一个到底会出现在多少万亿的这样一个局面，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只是真正的看好目前确实它有一个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的话，那我觉得估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从现在来讲它的一个发行价其实也比较合理，那么对于下周一的上市的最终定价，包括我个人认为可能在2到3万亿之间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定价。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今天一些品种啊，就半导体的这种逆势走强，再加上市场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地面冰装的逆势走强，这算是昙花一现的一种表现吗？下周会不会又出现跷跷板的效应？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从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表现来，其实也就我可以看得到，就相对的比较相关性比较足一点的，就是半导体方面的。那么半导体方面的，我觉得可能它还是应该跟我们的周一的这个长兴是有相关性的，而且是也是跟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而且是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上涨了，所以导致整个公司在今天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另外呢，我觉得包括其他的您刚才谈到的一个地面冰装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此前连续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稍微刚才也统计了一下，从近3到4周的一个那个板块表现啊，我们看到近3周整个银行的这个上涨，其实上涨11%，近4周当中煤炭涨了20%，石油涨了23%，但恰恰跟他们相对应的这3、4周当中，电子元器件也下跌了28%，通讯设备下跌25%，也就是说主体的在过去的2季度当中啊，电子元器件啊、通讯设备包括芯片半导体等等，他们是整个2季度当中的一个市场的主角，或者说是主要的推升的板块。那么从近7月份以来啊，我们叫跟我刚刚谈到的2季度已经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红利板块当中的银行啊、石油甚至煤炭等等、非银金融等等，他们都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上涨，也就是市场在目前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内，就是通过5、6月份的一个快速上涨之后，科技板块确实出现一个比较深度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深度调整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有其他的板块出现，那么他也做一个主动的修复吧。那么相对来说，这些板块的调整加上此前我们有红利板块啊出现了可以说一方面它是护盘，另一方面它也做一个避险的切换，所以整个市场可能在7月甚至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看看除红利以外的这些板块有没有进一步的有其他的板块进来。我们因为刚才谈到的三大板块都是可以说是处在红利当中，那么其他的我们看到的过去的像创新药板块或者机械板块等等这些行业呢，其实并没有有一定的就是比较强势的延续，我们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能够在下周之后，或者说在8月份啊，能不能在前一周啊在这里。

0: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星号 ST 权维信批违规坐实，你被罚超过3000万元。7月16号，星号 ST 权维300716发布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公司及其实控人楚一凡等人受到了广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司及多名时任董监高合计被处罚超过了3000万元。本次违规呢，主要涉及两大事项，都是上市合规的核心红线问题。一是关联交易未按照规定披露，2023年公司累计发生了超过2.7亿元的关联交易，占当期净资产比例超过了100%。到底是什么事儿呢？监管查明权维科技曾隐匿关联交易。2023年1月的时候，楚一凡成为了权维科技的实控人。就在同一个月，由楚一凡亲戚实际控制的汇祥建安成为了公司的关联法人。汇祥建安呢，承建了公司子公司安徽权维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光伏工厂项目，并向公司子公司山东权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了货物，上述交易呢是构成关联交易的，但公司并没有进行及时披露。二呢是核心资产查封事项也没有及时披露，公司子公司超过了2.1亿元的核心资产被查封，占到了净资产比例超过了80%，但公司知道之后也没有披露，信披存在着滞后。而根据此次的事先告知书内容，信披违规，监管是披露了完整的拟处罚方案。从公告的信息来说呢，本次拟处罚事项暂时呢是没有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标准，但目前呢公司已经处在了星号 ST 的状态。权维科技存在着持续亏损、净资产持续承压等问题，叠加本次信披违规问题，公司后续重整推进保科工作都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彩。
2: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有一位四号线的朱先生，来，朱先生你好。
3: 哎，王莹啊，你好。
2: 你好。
3: 今天是星期五，又碰到你了。
2: 你好。
3: 所以我每次做星期五，基本上能碰到你，很好，你能够到我们这里来，不管怎么样，多还是少啊，我们不管怎么样，以前做过这么多年了的节目啊，很熟的，所以跟你聊起来也比较舒畅点，对不对？那么这次嘛，就是说这个大盘就像上个星期收盘收了，确实是不是很好，他把60周线都收在下面，收在60天线下面，应该说对总的这个趋势说的不是很好，但是星期下午或者是星期二国家出手了，对吧？这不管怎么样也是个利好消息，至少我们要感觉到这个点位其实是国家是不大希望它一直留下去，哪怕它在复盘也是可以，对我们来说也可以这个心啊稍微的定一下，否则受不了这么快的跌下来，对吧？实在受不了。所以说本来这个时候我因为这个仓位当初不是跟你也前几个星期好像跟你做过一次节目，我说当初是满仓，到了后来下面我就仓位已经减到3成到4成了。那么星期还是不敢打的。手上一共4成仓位，因为星期只打了一成的银行股，银行股的走势一点点有点像样了，它现在收盘也收了比较好，它要冲击它的250天线了，对不对？那么别的都是仓位减下来了，就是星期二，那么有这个好消息嘛，也打了40成了，那么现在的仓位基本上在8成，因为加上银行股一成嘛。今天因为下午嘛。

0: 看看，我本来不是手上有的科技股嘛，
1: 嗯，
0: 当初没了，全部给我抛完了，
1: 嗯，
0: 因为这样下来我知道我这个科技股再好顶不住的，
1: 嗯，
0: 肯定更低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今天下午嘛，我正好40多分嘛，我看到我这个科技股，因为它的技术指标的结周线还没到底，所以我手上只能先打它的，现在手上的资金还有一成。那么我星期准备是这样，我银行股买的嘛也赚了，他要去冲击这个年限了，可能不可能一举的一下就穿过，那么星期肯定要把这个银行股抛掉的，那么很有可能我这个科技股也可能是低开嘛，它的几十指标一定要探底嘛，那么我手上还有一成股嘛，我就买这个银行股也抛掉它，加两成科技股，那么可以达到满仓，因为我手上弄来弄去还有一个是 ETF 嘛，创业板 ETF，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稀土咯，
1: 嗯，
0: 我手上就是搞这个三个东西，因为呢，我对这次的判断至少点，我们月线或者季线一般的说是不大可能开红的，它跌了这么多，
1: 嗯，
0: 对吧？你要叫它开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只能把这次啊作为一种反弹来处理来操作，所以我。星期是这样的动作呢，下个星期要准备是这样的动作，也参与这个反弹。我估计看到反弹最高可以反到十月线了。
1: 上证啊，
0: 如果是反弹，哎，上证，因为我们仅仅是喜欢谈这个上证，它可以反弹看看，因为还有一个星期我们不是要收月线了吗？
1: 嗯，对。
0: 看看它究竟收在什么地方。那你如果是在十月线下面，或者是针对下个月说十月线什么要弯下来或者上去，
1: 十月上证的十月线现在在4007，哎，
0: 对啊，4000这个不是这个地方嘛，看看这个月收盘收在什么地方。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次再厉害，我们现在仅仅看到是20月线躺住，是不是啊？
1: 嗯。
0: 究竟后面怎么走，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全部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啊，他要怎么走，我们作为散户只能预判猜猜而已啊。
1: 嗯，
0: 所以我对后面的走势是判断是震荡向上，所谓的震荡向上嘛，肯定周线有的红的黑的红的黑的，应该说他的目标位应该是十月线，应该可以去碰的。因为现在马上这个5月线要穿十月线了，
1: 嗯，
0: 对吧？现在因为你上次跟你曾经做过一次节目，我也说过了，如果给我看到我们的上证指数收盘是在20月线，根本不谈了，我们要休息了，
1: 嗯，
0: 充其量就是反弹下20月线，
1: 嗯，
0: 这个就像我们做起来没什么劲道了，
1: 嗯嗯，
0: 对吧？这个走势放在这里嘛，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国家不管怎么样，从 ETF 这个方面，哎，
1: 有 ETF
0: 的
1: 对吧？宽基的这个东西，
0: 哎，
1: 好，你先电话不要挂，广告之后再回来好吗？广告之后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力。

0: 系。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高
7: 级，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把刚朱先生电话先接完啊。朱先生，你对于下周的想法是要买科技股做一个反弹是吧？
11: 对呀、
10: 啊，
11: 我就是这个，因为我这个科技股最高189，现在已经跌到120块
10: 啊、
11: 也跌了差不多了。但是我主要是看到他的技术指标，人家的周 K 率也到地上，他好像还没到，还离开的，所以说。星期一如果他有低开或者怎么样，我还有一层的资金肯定打光他。
10: 嗯，
11: 打完他嘛，我本来跟你说过了，因为星期一我肯定要把银行股先跑一跑，跑一跑也是打这个股。
10: 嗯，打。
11: 因为你手上有一层股，不过瘾啊。
10: 好好好，
11: 我不能，哎，不是，我不能分开来就是抛啊。一个嘛，我手上有股嘛，我可以抛抛买买，抛抛买买。
10: 嗯。
11: 否则你一层就是这样一层，我就觉得不够啊，
10: 啊，
11: 所以说我现在的仓位基本上是这种仓位，就是我因为自己把这次当作一种反弹，从来因为它跌过了我的预线测试的目标位，
10: 嗯，
11: 因为这个跌到这个份上，应该证明我们的大盘确实是非常的弱。不应该把这样的几根线都敲掉，那么我们从日线上看上去应该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60天线。
10: 好，
11: 反弹应该是
10: 反弹60天线。
11: 所以说我对后面的走势包括七月份现在我们不要谈红的什么黑的，肯定是黑的，谈也不要谈，因为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我一看这个基本上就你要放红是不现实的，那么季线也很难的，因为它穿过了上一根的季线的底边了。
10: 那你还
11: 这个所以，
10: 那你满仓，
11: 怎么我们这一满仓嘛，可以到上面一定的价位一定的放呀。
10: 嗯嗯嗯嗯嗯嗯，
11: 可以放的了。那么我自己对自己的止损的位置，就像我一直跟你说的，我就是看着我们的上证的20日线，因为现在嘛上证五连。50的这个 K 线不管怎么样它没有一只收在20月下面，你不要看50
10: 这个，因为它没涨过啊。
11: 对呀、啊、它现在没有收过 什么月线是在二十以下面，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先行指标，因为五零没有涨过嘛，就是最差的指数嘛，对吧？如果它最差的指数领先我们各大指数朝二十月破下去，那么我们其实是，其实我一直希望我们的主力把我们的主要的板块，包括主要是金融股啊，给我拉上来，那么这样有的人气。如果你这样搞到最后，我们的市场人气越来越少，越来越低啊。
10: 金融股，金融股上面不是大家套了一大批散户嘛？把它拉上来，让大家解放。
11: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要再，因为呢，它也可以做个反弹，再可以下市3800点。如果它要把这个3800点一个底做了，它可以来30次嘛？反弹下来，这样可以拖延时间，可以搞个几个月来。后面再看，王莹啊。
10: 好的，
11: 肯定一步步看了。
10: 好的、
11: 啊，
10: 谢谢朱先生的分享。
11: 对啊，
10: 哎，再见，再见，哎，
11: 再
10: 见，再见啊。好啊，朱先生的观点跟各位分享了啊。然后我们继续来接，有一位是一号线黄先生，来，黄先生你好。
0: 哎，王莹你好。
10: 你好，说说你的想法。
0: 哎，我还是说上一次我不是跟你通话说那个天津的房地产吗？
10: 啊，天津房地产，对。
0: 啊，那我就告诉你啊，我特意查了一下，我是7月8号那天买的，那天做节目大概也是7月8号吧，因为我不是很清楚了啊。买的时候是164，今天收盘是168。那就等于说是基本上没亏钱，对吧？
10: 赚了4分4厘。
0: 四分钱，
10: 嗯，对。
0: 这个都不算的，主要就是一种心态，因为。我那天跟你通话完以后，不是有一位先生是绝对不看好房地产的嘛，对吧？然后我就感觉到，你不看好是你的事，我看好是我的事。当然我也不能说是看好，我只是认为他这个价格，我还去跟他说他是国资委持有的大股东，对吧？他要退市我也就认他了，但是应该不会，因为几十年下来了，他这个股票已经很等于说是在股市也是存活的蛮久，这个当然我是说了娃的啊，不作为我主要的要说。我主要的要说什么呢？就是以前听了你跟那个于先生做的节目，我不是没有去到那个光里面，也没到那个很火的那个板块里面，确实是躲过了这一波剧烈的下跌，这点我要再次感谢你李先生，对吧？然后就说说我自己今天的操作，对吧？你看，你是应该了解我的，我那个桶套了30年，对吧？
10: 最近又活跃了。
0: 对，昨天的桶我就是卖出，今天的桶就是买回，因为今天跌了嘛，对吧？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主要是进行网格操作的，到了网格我肯定要卖给你，同样。跌下来我也是要的，对吧？我以前也跟你一直说过，我是捡一些人家不要的废铜烂铁，对吧？那个废铜已经有了，对吧？烂铁还没有表现，我不能说烂铁一定会表现，没有这个意思。我再说一个什么呢？因为你在3点钟那档节目跟那个嘉宾在说到那个地面冰装，对吧？
10: 对。
0: 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个股票，就是这个股票，今天是2连板。我当初买它的理念就是买那些废铜烂铁。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股票曾经是在9月份阅兵的时候红过一把，对吧？阅兵以后就一路往下，而且它那个一路往下。基本上我看应该就是那个30度的一路往下，它跟那个什么光里啊什么都不搭嘎，而且嘛它也算是一个标准的老灯股，对吧？但是我当初为什么买它呢？我也特意查了一下，我最后一次买它就是6月25号，
10: 去年还是今年？
0: 今年
10: 啊，今年
0: 啊， 到了6月25号就是我最后一单买入，之前也有买入的，对吧？
10: 嗯，

0: 因为到了6月25号，我也有点崩了，所以我就不敢再往下铺网格了，对吧？然后就把这个股票就等于说封存停在那，进项不是两连板了吗？对吧？那我就是在开盘还没有封板的时候，我就先挂一单，然后在涨停的单子上再卖出一单，今天连续卖出两单，对吧？是获利了嘛？因为28.59买的嘛，今天收盘是，等于说是32.05嘛，对吧？这是获利了，对吧？同样，我也告诉你，我也看了，它最低价到过25块过，我28.59，25块，我那个时候是崩了，不敢再扑了。这点我们要有实事求是，不能说你永远是等于说是我买下去，因为我们散户的资金也是有限的。同样，我也问了收盘以后问了 AR， 他也告诉我一个答案，不是因为他业绩赶上，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什么什么好消息，只是他的叫什么改革吧，好像是股这个话叫怎么说的？是要他的预期什么？就是是叫什么意思啊？
1: 没关系，没关系，不重要，这个事情不重要，没关系，
0: 就等于说是一个预期推动的，所以再加上资金的堆积，因为今天跟昨天的资金量是远远大过前几天的，然后我看了天线图也很正常，5天、10天、20天均线全部是多头排列，这个也不重要，对吧？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就等于说是我做股票那么多年的，就是人气我取，尤其像周一或者周二，就是本周的周一周二，我就跟他们说，大跌我就是大买，对吧？我原来手上有什么票，我就买什么票，
1: 就买什么票，
0: 对吧？我不去人家说横跳，我不去对我不熟悉的行业，看着它好了，我就想往那边走，这肯定是你要上海，你应该去干上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段时间的做法，我个人最起码认为，我真的蛮开心的，为什么蛮开心呢？因为我一个差价也做到了，第二个就等于说是，都干上没吃着，阿拉上海人讲，对吧？还是蛮开心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特意要感谢你跟那个于先生，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你们那档节目让我坚定了原来的赛道，继续玩下去，好吧？
1: 好，谢谢黄先生的分享啊！你现在的仓位是还是满仓？你反正一直满仓？
0: 没有没有
1: 啊，
0: 六成
1: 啊，六成仓，六成仓，
0: 六成了
1: 啊！你是什么时候减到六成仓的？
0: 没有。我最早的时候减到5成都不到的，知道吗？最近段时间因为它跌下来以后，我再加了一层，变成6成了。因为当初往上涨的那段时间，我是一直在减，因为你来的少嘛，我跟包包做节目做的多，我一直在抱怨某某股票卖飞了，某某股票卖飞了，就是有这个，所以这一波的下跌。对我，因为仓位不重，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合适的，捡便宜货的机会。
1: 好，
0: 只能这么说。
1: 明白了，
0: 好吧。
1: 好的，谢谢黄先生的分享啊，再见。哎，这个倒是挺有意思啊，听下来，几位这个听众朋友，第一，经历了这波指数的调整，情绪相当稳定；第二，亏损非常可控。啊，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报道啊、资讯啊截然相反啊。本来以为什么什么两融嘛，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啦，场外的一些啊资金杠杆资金会出现一些波动了，对大家没有任何影响。哪怕老灯股六月份这种跌幅啊，整体老灯股跌30%+，不少啊。这个其实这种跌幅也不亚于有某一些科技股，大家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和冲击，情绪非常稳定。好像是，所以市场，这个市场的，你说多面性啊，样本的不一样，的确是有点意思啊，好，下面我们继续啊，这个三号线来，有一位米先生啊，米先生说，你好，
2: 股民朋友好，王英主持好，王英，你今天来呢，是蓬荜生辉啊，我谈我的观点啊，股市涨涨跌跌，虚晃。

0: 枪回马便走，是主力机构惯用的手法。为此，股民呢要与时俱进，学会随机应变，同时呢更需要紧跟政策导向。盘口上看呢，下周将进入周线4179运行以来的第11周，同时股指将进入月线4162调整以来的第5个月。从农历日期上看，678正处于全年经济复苏的黄金时段，管理层呢一定会顺势而为，抓住有利时机，为经济腾飞做新的谋划和打算。
1: 嗯，
0: 对应股市呢，新一轮上涨将会风起云涌。
1: 嗯，
0: 28号正负一天，产生重大变盘。
1: 嗯，
0: 完了。
1: 好，谢谢。嗯，这个谢谢明先生的分享啊。我们也就是关注市场当中各方向的这个留言啊，这个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留言啊，有人朋友说啊，因为我没有打电话进来，迟到嘎德是姨啊，就是我听这个档节目倒是觉得大家都很好，一点嘎头都没有吃到，风险控制的相当的好，大家都是半仓以下，对吧？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这个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啊，周征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大家都在等啊，说这个叫二次探底第二只脚，政策底之后的市场底啊，你觉得现在这个结构符合这个大致的判断吗？还是会有二次回踩吗？
2: 从指数的形态上来看，它今天确实是一个二次探底的这么一个形态。那至于它这个二次探底是探到什么位置，比方说是靠近前期的低点3741点，还是在3800一线就能够探底成功，还是这个二次探底会失败啊，这个去进一步的创新低，那我觉得这三种可能都有。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它不是个简单的技术分析就能判断的，影响市场的因素其实还是很多元化的，就比方说这个外围市场的表现怎么样，对于我们这里的至少在科技板块上面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里量化的这个策略是怎么来的，对市场的这个节奏也不一样。
1: 嗯，
2: 还有就是接下去下周一长兴上市以后，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的这个压力测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2: 是这个流动性进一步下降啊，产生这种所谓的资金的虹吸效应，还是在长兴上市之后会有增量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那对于市场的走势表现可能又不一样。
1: 嗯，
2: 所以这些因素其实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这个下定论的这么一个判断，所以只能边跟踪市场的这么一种走势，然后再去看后续它的一个演绎的这个路径。欢迎。
1: 那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市场的流动性和增量的资金到底来自于哪里，然后为什么最近缩量会这么厉害，大家都已经躺平了吗？不交易了，没有交投意愿，没有买盘也就罢了，连抛盘都没有，为什么呢？
2: 我们觉得首先现在这个市场其实主动型的这个交易和操作的资金其实是比较少的啊，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第一个，现在市场在经历过之前的快速下跌以后，虽然这个波动率有所这个下降啊，但是整个市场现在没有主线，
1: 嗯，
2: 所以它更多的就是一种电风扇轮动的这种行情。那这样的话，对于主动的这种资金来说，其实它不太是好操作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它没有主线的话，也就是它很难形成中期的趋势性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你更多的就要在盘中做一个择机交易，但是你在盘中做择机交易呢，你无论你的交易速度还有你的信息速度啊，跟机器交易都是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当中啊，那其实你多动反而容易多错，那还不如就在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之下就干脆不动。
1: 嗯
2: 啊，那么就可能 或者说等到市场这个走势相对比较明朗的情况之下，比方说，等到后续整个指数能够扭转下跌的趋势，开始转为上升的趋势，那市场当中能够有一些比较看得清楚的中线的这个趋势的方向，然后再去做布局啊，可能会更加的稳妥一些。要不然现在你每天跟着量化这种轮进轮出啊，这种电风扇式的行情，其实亏钱的风险是更多的。那这样的话，无论是场外的资金也好，还是场内的资金也好，那就只能先以观望为主啊，主持人。
1: 好的，那你觉得现在的今天这种半导体的表现的话，只是是一种就是代表着下一波市场的反弹主线吗？就是还是在半导体当中吗？
2: 现在是看不清主线的，因为它每天轮动的板块都不一样，所以不能说这个叫什么，就是现今天强的就那什么主线，或者你看看昨天强的，今天还能不能继续强，其实都不行，基本上都是一日游的行情，甚至是半日游，所以这样的行情没有主线，只能等后面，比方说看看市场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就是当有增量资金进入到市场以后，看看市场有没有新的挖掘的这个方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当市场的这个可能流动性也好，或者说助涨助跌的这个资金在市场当中占据到主要地位的情况之下，其实阶段性上基本面是失效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到时候其实你觉得它基本面是向上的，景气度是向上的，但是基于资金层面上的原因，什么再到拥挤啦，这种什么这种杠杆去杠杆的这种资金啦，那它其实可以完全按照基本面反向的方式来进行交易，那你怎么去判断这个股价的正常的表现呢？主持人。
1: 对，是的，好的，谢谢周征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啊，再见。

0: 反正我们持续在关注这件事情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电话02162780977。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弹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有一位1号线的小象和古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6: 熊老师好。
0: 哎，你好，怎么看？
6: 不管长线开在什么价格，只要高于那个我心理位置，我一定吃着脚跑。
0: 嗯，
6: 对吧？因为像前阵子两个，我手里有一两个轻重的那个股票，一个叫华润某新能源啦，
0: 嗯，
6: 那个开的实在太离谱了，那不要光着脚跑啊，
0: 嗯，
6: 对吧？
0: 对，
6: 还有华翔某那个转债，我也抛的基本上最高价位，
0: 嗯，
6: 我这个人是看见这种涨几百的时候眼睛发红的，这个钱就是像地上捡的来，不跑不白不跑，
0: 嗯，
6: 对吧？我就是这个，如果超过10%，对我个人说10%以上，
0: 嗯，
6: 年化收益大的，不管什么东西，就抛一个字。你想想你持有就这么几天，干嘛不抛呢？
0: 嗯，对的，
6: 对吧？清平一下嘛，对吧？
0: 嗯嗯，
6: 地上捡的钱干嘛呢？对吧？不管未来什么价格，先入袋为安最好。
0: 嗯，
6: 啊，顺下来就是说我最近是。我存在那个老灯里。
0: 什么？你的老灯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听听看。
6: 我的老灯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说，累积日累积收益达到我一年的年收益率，我立马抛。就是日收益如果快速涨得很快的，我也就立马抛。但是有一个缺点，老灯里有个缺点，就是如果我。就是往就大量收集以后，就成金字塔以后抛的时候，对吧？
0: 嗯，
6: 不是有买一买二买三买四买五买六两五档嘛，对吧？我目前可以看到，
0: 嗯，
6: 你就是像抽底背一样，如果上面就是下面有1100手的那个买单，
0: 嗯，
6: 你先抛1000手，那个100手放在旁边，先不要抛，看看这个它的承受能力，
0: 嗯嗯，
6: 对吧？
0: 嗯，
6: 就然后等一会儿再看是不是有人，如果。家都没有了，那你就要跑的时候就闭上眼睛跑，因为现在老灯里有很多东西，对吧？是有价值的。
0: 对，
6: 我不管怎么，我就跑量，
0: 嗯，
6: 对吧？我就跑量。本周其实你看看，本周除了这个东西，本周最刺激的就是那个云创退啊，
0: 哦，
6: 这个是日增幅这个60%都有啊，日增幅30%已经常态化了。
0: 哦，因为我觉得就最本周最刺激的难道不是应该是什么德明利这种吗？
6: 德明利那个好像900到现在400多，对吧？
0: 对。
6: 啊，不，你要看看那个还有那个智普2900，本周最低跌了什么时候？当然，他那天穿上了也穿30%左右嘛。
0: 嗯，
6: 对吧？这个东西，反正，不管老动什么灯，能赚钱的就是好股。
0: 嗯。
6: 但唯独要设计几个若干一个那个数据，比如，不受警告啊，没有受过处罚，或者跌破净资产高折价率比较高的，或者收益率比较稳的那种股票，这个倒要设置一下底线了。但唯独我地产，我是绝对不会去碰的。为什么呢？中期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保利某发展的地产的那个中报，它的预估的情况。他好像在这个预估的情况不是很好的，
0: 嗯，
6: 这是他自己说的，
0: 房地产公司啊，
6: 对，
0: 哦，
6: 这个不用去碰，因为刚才有位先生去碰，我个人建议还不是要去碰，保不起来这个东西会像某百科一样，会那个价。

0: 但它的下行不像那个价格走，但它的下行不像那个价格从三十块下到两块去呢，它可能从现在五块多左右也要向那个某百科那靠去看一下这个通报嘛，它已经同比啊环比啊这个东西嘛，还有个最次要看看它的现金流嘛，对吧？还有银行贷款啊这个东西你怎么还呢？对的，外围的市场我个人。
1: 认为就是除了那个韩国那股市，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印尼盾，
0: 印尼盾，印尼盾啊，印尼盾，跟美元的汇比，
1: 再加之韩国的那个震荡，是不是会引起一波新的我们整个那个外围的市场震荡？
0: 那，
1: 然后影响港股，
0: 港股一直很弱啊。
1: 港股已经不用影响了，就是我觉得，很多明显很多已经主权基金啊，已经从港股的科技股快速在抽，对吧？因为现在港股的很多科技股都是有主权基金，它的定位价格远远比我们这里是正常的很多了。但是它还有很多
0: IPO
1: 的任务啊，哎，这个就要看后面怎么盘这个局了。对啊，这个东西，反正。
0: 走一步算一步吧，
1: 等到哪里算哪里。
0: 小象这轮这个下跌过程当中，你是带着仓位下来的吗？
1: 是我前几天抛了我那个3844天持有的最后一个化现股。然后清仓以后，我就下面滴滴答答来金字塔形的找一些那个老登股，然后我老登股现在做了7个。
0: 其中三个就是达到我就是累计的收益率一天达到1年左右，我就抛了。4个是因为它快速就是拉了很快的，没有达到我整仓位的东西，我也就抛了。7个是都是赢的。
1: 那这些老登股其实就是说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对吧？你想第一个跌了很长时间，上面套着有多少？你不要去做解放军，这是最主要的。 对吧？他日内趴的一个阳线拉上去，你还没收集筹码，你先给他吧。5000多这个股票了，现在至少有3000多是老登吧？对，你慢慢的吃吧，就是但唯独就是心不要贪，就是用一个累计法去赢大盘。这是最主要的，对吧？人家赚100%、200%、200%，那是人家的事情，与你没有任何一个关系。
1: 做股票，唯一输的地方就是一个字贪。
0: 啊，我是这样，仅供大家参考。
1: 好，你现在现仓位很轻喽？对。但是就是仓位轻嘛，就是有仓位轻的好处呀。对吧？就是，到时候就是说，万一有什么情况卡杀进去，然后，到时候就是比如2-3天交易就达到了我的个人的年收入了，就跑呀。
0: 这个位置你会去买科技股吗？不会，绝对不会。两个字是不会，4个字是绝对不会。因为我在科技股上，我刚刚开始肉没有吃到，现在汤我也不想去吃。好，因为这个汤是很烫的那种汤。所以说我仍旧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做。好的。
1: 小象，谢谢你的，祝小王老师周末愉快，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谢谢，周末愉快，再见。这也是一位听众的这个留言，具有比较具有代表性，目前的这样一些思路，对吧？那我们一会儿稍事休息，再跟各位一起来交流目前市场的波动。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模块板块目前处于 AI 算力超级景气加估值高位加技术路线博弈加产能周期分化的强分歧阶段，一边是海外云厂商长单锁定量价齐升，国产份额持续扩张，另一边是估值透支，上游芯片存在技术资源扩产获胜隐忧， CPU 落地节奏不确定，四大核心矛盾多空分歧持续放大。首先，第一核心投资机会是需求端， AI 算力带来长周期的刚需，订单能见度极强，海外云资本开支持续爆炸，800G全面普及，2026年出货量突破4000万只，1.6T 规模化商用全年出货1000万机，单台价值量是800G的3到5倍，3.2T 硅光 LPO 进入验证周期，持续打开行业天花板，供给格局国产龙头全球份额垄断，盈利持续走高，全球份额优势，全球 TOP 10光模块厂商中国占据7席，国产整体市占率达62%至65%，毛利率持续抬升，头部企业高端产品毛利率逼近50%，高毛利 1.6T 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行业从薄利代工转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业绩弹性极强，2026年龙头净利润同比普遍翻倍。第三，技术迭代三重主线，细分增量明确，资金与政策催化，北向社保公募百亿资金持续加强算力光模块主线，国内算力基础设施政策加码，高端光通信纳入科技自主核心赛道，国产替代具备政策红利。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关注的是投资维权啊，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投资维权，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如何来理解啊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很多的一些投资维权的这样一些事宜。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好，进入投资维权啊，我们要关注的是最近有哪些案子要陆续进入到法律程序，让我们请出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陈律师你好。
4: 下午好，王颖。
3: ST 文峰啊，因为曾经陷入过徐翔操作风波，如今被正式立案调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601010 ST 文峰的最新情况。那么大家都知道

0: 和您电话联系，我们会在2025年的5月份进行审批。首先是今年的4月29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作出了否定意见，看我们定期更新的股票维权清单，以判断您的股票是否存在这个维权的股票名单中。三是通过提交股票维权报名登记表来咨询律师。
1: 我们的律师团队会在收到您的消息后及时和您电话联系，也请已经报名的投资者注意接听电话或查看短信。嗯，好的，谢谢来自于陈展律师给我们带来的维权的资讯，再见。再见。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 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股市大家谈，由信义贷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2: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有一位一号线的杨洋，杨洋你好。
6: 王老师你好。你好。
5: 对，持续到26年6月底，这科技股疯狂到今年第二季度。嗯。5000股老登，5000只近5000只老登，跌到今年26年6月份。嗯。400只疯狂的科技股涨到今年6月份。
6: 而目前呢，高价高位的科技股出现了流动性风险，因为几天来这个两融余额下降的相当厉害。实际上呢，管理层在这个位置进行护盘，让城通国兴来护盘，我认为是错的行为。
5: 哎，这个杨洋，这个何出此言啊？ 何出此言，维护市场稳定啊，保持这个市场流动性啊，这是一个我们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全局考虑的行为啊，好吧？我觉得你希望不要误会理解啊，对吧？你自己的片面的理解去理解这个市场的这个保护的这样一个行为。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

0: 相认。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有一位四号线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1: 哎，是那个王主持人，
0: 哎，你好
1: 、
0: 哎，你说，
1: 我也是，对，也有一段时间没来，大概我七月好像，十号之前来过，反正不前段时间，反正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操作原油相关的一些 ETF，
0: 嗯，
1: 包括今天反正也是早上基本上都把仓位基本上平掉了。
0: 嗯，
1: 那就是目前，因为之前的四五月份，包括这几个月，其实一直在做，但是呢，陆陆续续也是前期也有声讨，大概20%多一点，然后后面的七月份也是陆陆续续把那个仓位，就是有补仓这个行为，然后呢，这两天正好趁着反弹嘛，
0: 嗯，
1: 基本上也走掉了大部分，稍微看了一下还行，大概有10个点左右的盈余，反正最近就是一个最近的操作嘛，还有就是接下来就是也在关注，就包括一些回调的板块品种，我也在关注。
0: 嗯，
1: 就是包括一些创业板，我看创业板指数其实下调了挺多的了。
0: 嗯，
1: 就是想也在也在找里面的一些机会吧。比如说我个人啊，就是个人来说，看一下机器人的一些板块，就创业板里面的
0: 创业板的机器人的板块。
1: 对，创业板里面，因为都不是 AI 啊，就是有点说明，因为 AI 说实话，那个好像还在往它这个还没有明确底部嘛。但是我觉得机器人还是我在关注一些，主要是 ETF， 机器人的 ETF， 其实精确的是我因为。

0: 线
1: 对对
0: ETF
1: 对，
0: 里面
1: 基金
0: 包含很多，
1: ETF，
0: 创业板、科创板的一些标的，
1: 对的，
0: 是这样的，就是，
1: 创业板就是机器人的 ETF，最近这个3周的跌幅也
0: 对，
1: 是有20%多，对吧？
0: 对，
1: 这样一
0: 其
1: 个幅
0: 实，
1: 度啊，
0: 对，包括对，包括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也是，刚刚我也在看一些那个评论，包括一些资深的老师嘛，包括对接下来的行情，比如下周、下周8月初看，反正我也是大致就这么说一下，因为是别人的嘛，然后可能会下周如果是有一些周末啊，如果周末有些政策上的利好发酵一下的话，不排除下周会有一些像样的反弹。就是在7月最后一周，包括8月的头上一周，可能有个这么一段一波，运气好点，可能有个300点左右啊，就是也许要4000点往上，甚至4100，就是当然是别人的意见，谈一谈，但是呢，只是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但也可以说，就也许持仓的人来说，股票人呢，也许一个月反弹有一些解套啊，或者是一些。也可以解解套，或者是把成本稍微稍微也可以缓解一下成本压力的。然后呢，但是我感觉就是可能还是没有走完这个下跌的程序，就谈好以后，也许通过八九月份，估计还要再次探底，然后这是真正的底部，就是也许有这个结构
1: 八九
0: 存
1: 月
0: 在
1: 份
0: 的。
1: 继续探底，
0: 对，先是这样。我看了一下，就综合了一下，就下周到8月头上有一波像样的反弹，然后呢，8月中旬之后呢，再继续探底，就是这个底部可能往下再要穿一下，可能这个时候呢再往下砸一下，也许就是所谓的最后一浪嘛，可能还要往下砸一打，但是这就是真正的底部了。接下来就9月份之后，估计90月份之后嘛，就是迎来再一波就像样的牛市，什么上面可能4500，甚至4500、4700都要往上再冲一下，因为我感觉肯定是没走完嘛。从那个形态来上来说，包括一些牛市结构来说，现在属于还是属于一个慢牛结构，我觉得。
1: 现在属于慢牛结构。那你觉得这波的这个八九月份的二次探底要探到什么位置呢？
0: 现在来说，现在刚是3700嘛。极端的位置啊，我感觉，当然目前来说是希望，比如说3700就能拦一下，但我感觉呢，就是极端的位置不排除在3500上下50点，
1: 为什
0: 就
1: 么呢？
0: 极端极端，
1: 为什么会觉得是那个位置3500点呢？
0: 大概一般就第一点啊，先是目前来看嘛，有些结构上的嘛，它没有走完，就结构上没有走完，它一般的性了一个一个回调，15%是期板的，就是指数型。指数是15%左右，咱就是按照就网上的惯例，但是可能也不一定准啊，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猜测。反正就是刚刚也是一个，就是提前的一个预测而已，个人预测，对吧？也不是说就下周肯定反弹，当然也有可能就是8月头上面
1: 好，
0: 再次
1: 电
0: 就
1: 话不
0: 磨
1: 要
0: 磨。
1: 挂啊，广告之后再来聊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

0: 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10: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刚才蔡先生的电话。哎，蔡先生，你觉得这里八九月份有二次探底，甚至有可能极限到3500的话，你打算
11: 那不是3500到3600？哎，
10: 啊，3500到3600，你打算如何操作呢？
11: 对，然后接下来我只说了嘛，今天其实走到原油大部分，然后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是关注一些品种，我已经刚刚说了嘛，一个是创业板里面的机器人，
10: 嗯。
11: 创业板的机器人，如果下周比如说有个好点的位置，我也可以就是机器人 ETF， 然后我可能会先买一点，然后逐步买进。当然，当然也不排除就八月头上面可能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磨底阶段，
10: 嗯，
11: 可能也有这个可能性，然后可能也是逐步的进行加仓，
10: 嗯，
11: 进行逐步的加仓，就特别是创业板 ETF， 我是反正因为我感觉它调整的幅度时间都比较长，而且我感觉呢，反正它将来还是会创新高的。
10: 嗯，
11: 反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第一个不要说当做不能，就还有一个就是黄金白银，这是一个长期保值品种嘛，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做，也是八月下旬左右可以慢慢关注起来黄金白银的一些 ETF。
10: 八月下旬，你觉得黄金白银的走势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1: 现在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低位磨底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跟美元指数嘛，它是有也是反向的嘛。但是呢，这个它是长期来说肯定保值的，而且金银它是无论是金融属性还是特别是白银，它有一些工业属性在嘛，包括一些高新科技的一些属性在。我感觉呢，它从长期来看肯定是有升值的趋势，特别是它黄金时间啊点位它已经调整的其实也蛮多的了，所以可能也会。就是八九月份，也许是一个底部的区域，就有这个可能性。
10: 哦哦，那对你来说，如何判断黄金的？就长期多长期啊？你买过黄金多长期啊？
11: 黄金 ETF 以前其实它是在银行的这个叫纸黄金，你知道吧？做的
10: 我知道
11: 非常，
10: 嗯，
11: 对，就类似的 ETF， 包括差不多做几年都有的长周期的，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我感觉黄金嘛，因为我是看美元的，现在可能如果从现在点位再往下10%，那是我感觉是可以进场的。从现在的价格，
10: 往下10%，3600，
11: 3700以下，精确来说
10: 三千七
11: 其实就3700到3800，基本上可以动，就可以动了，就可以 就我个人可能个人的看法，肯定可以开始买起来了。
10: 你最长
11: 买多买？
10: 最长持有这个黄金多少时间？
11: 黄金两三年吧，都其实都有的。其实之前其实很久一直在做嘛。黄金，几年都有的。黄金其实它是相对来说，你看它一般来说是永远，基本上都是永远都可以有这个价值保值的嘛。反正这个就反正
10: 永远都有价值保值也不至于。
11: 不，黄金一般来说，上千年的这个。一般来说
10: 上千年啊，上千年那个
11: 黄金比货币要长得多啊。你想想看。
10: 那是，但是问题是，那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有些家族的传代也未必能够跨越那么长的周期，可能传到百年就没了，后面就没人了。
11: 这个对实物黄金
10: 考虑上千年啊。
11: 对，不实物，我是说这个实物黄，我是说黄金这个品种的价值它是永远都它比货币要长得多得多。
10: 那当然，这个东西自存在嘛，就是那个货币嘛，就会换嘛，
11: 会流，它也是一个。
10: 好的呀，那你这个黄金 ETF 就买了，就是代代相传的这种。
11: 不，这也开玩笑的。黄金呢，一般来说，其实我未来两，其实2007-2008，未来两三年，我感觉都是可以拿一下。后面两年。
10: 原因是什么呢？
11: 我感觉美元，因为我是以前做外汇，就美元现在呢位置有点高，但我感觉可能不一，它包括一些位置现在来说有点高嘛，包括它的加息减息的一个周期，但美元从实际来看可能存在，就是从反正贬值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吧。
10: 好，
11: 就这么一说啊。
10: 好的，谢谢蔡先生的分享，再见啊。下面有一位一号线的刘先生，来，刘先生你好。
9: 欢迎，你好。
10: 哎，你好，说说你的观点。
9: 我们又见面了啊，三个月之前跟你讲的话实现了啊，3700点你不相信？相信了吧？
10: 什么三个月？三个月之前我又不做这个节目。
9: 你没做节目，跟你
10: 做
9: 了
10: 我又不做这个
9: 节
10: 目，
9: 你忘了？
10: 你刘先生大概估计这个失忆了是吧？啊，什么三个月之前，突然之间好突兀啊，对吧？哎，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就是我希望大家讲话的时候都是有理有据，或者说有一些啊思考性，对吧？不然的话，哎，就比如说你说，哎，我记得上个礼拜这个上证指数是200点啊，这个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情况啊？曾经大概几十年之前啊，曾经有过，那谁还记得？对吧？还能回忆这个东西有啥意义，对吧？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来接热线电话。

0: 好，我们来接有一位一号线的是唐先生叫，是吧？唐先生，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啊，我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我是唐朝，你们的平台啊，给我们股民带来很多方便，我觉得挺好的，希望大家多多发言嘛，然后，就是对自己的对股市的想法呀，都可以提出来嘛，因为只有这样股市才会好，我讲一下自己的观点啊。王颖啊，王老师你好。
0: 你说。
1: 啊好，其实，行情的话呢，不用太悲观，因为我个人看法就是，你看我们本周的话呢，上涨的板块啊，石油、煤炭，电力，对吧？今天电力是跌的，电力跌可能是与煤炭价格上涨有关，它压缩了它的利润了。那么下跌的我们都知道，也受到外盘的影响会比较多，对吧？但是呢，它这里面机会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两个国家都在打仗，对我们的石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个是俄罗斯啊，一个是伊朗，对不对？那么油价肯定会涨，处于高位，那么美联储肯定要加息，因为它处于高位就要看通胀，就可能会加息，加息呢，大宗商品又会跌，那么它加息的目的是为了看通胀，那上涨的原因是原油。对吧？它就是那么原油的短缺就会有替代的能源，它就会涨价。

0: 原因就是这么个逻辑嘛。然后我再讲一下风险吧，就是这一波呢，跌的我们都知道是科技股，科技股炒了两三年了，那么它这一波下来呢，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如果把科技股单独划成一个板块，就我们都知道这一波是科技牛，对吧？像07年的牛市一样，07年的牛市从6000点跌到了1600点，花了13个月。那么15年的那波牛市5178点，第二年跌到2400点，对吧？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那么因为15年的牛市，大家都经历过07年的牛市，都知道买在历史高点了，赶紧卖。所以呢，你不卖还会有更低的价格，才导致了熔断。那么这波牛市其实也是一样的，科技牛，咱们都知道是历史高点，如果不卖还有更低的价格，这就导致了很多科技股腰斩。那么腰斩到底是不是底部呢？如果他这波炒作的是科技的，
1: 唐先生，越听越像那个互联网的一些上课啊。这个那个叫什么？唐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的稿子啊。你今天想来分享的跟你个人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刚才你讲了很多复盘的内容，对吧？就是这里不是上课，就是我这个时间估计也不允许吧。如果你上课的话，可以其他平台里面自己发课嘛，对吧？
0: 没有，我就讲一下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1: 你就讲自己的想法，不要说什么什么曾经嘛，哪能怎么样了什么的。
0: 就是有些东西和历史是很相似
1: 你讲一些小的，太宏观，太大的，我觉得你有机会你到其他平台去
0: 讲。也就是说，这波科技股可能是没跌到位。但是比如说你924行情的起点，它应该要跌到起点附近，和07年牛市、15年牛市一样。
1: 等会儿，这波科
0: 锂电一样。
1: 这波科技你觉得没有跌到位？
0: 对。
1: 要跌到924行情的起点。
0: 附近嘛，就是高一点，大概是这样的。
1: 那没关系，
0: 因为
1: 924是
0: 泡沫化。
1: 对，924是2689点。
0: 指数没有问题，大盘没有问题，因为大盘我们刚刚说了嘛，它有很多底部票托底。你比如说银行、地产这些，是不是都在底部嘛？它会对冲。
1: 银行在底部啊，四大行6000点以上了。
0: 对，
1: 底部啊。
0: 关键是它主要是酸菜，因为酸菜是涨得多啊。对，它主要的风险在这里。
1: 大家都不小，因为大家都把曾经的一些故事忘了。去年这个时候涨的还是银行来之前那波。
0: 对，其实国家是希望慢流，但是你走得太快了嘛。
1: 不是要回到924的
0: 起点，一两年涨完了，你后面怎么玩啊？是不是？
1: 那对于双创来说，比如说科创就回到600点。
0: 我也不是说看的那么悲观，要看股票的。你比如说你那些龙头股要跌到位才行。其实炒股就是这样的，炒完以后就是一地鸡毛，每一次的行情都是这样。我可能说的真话啊，
1: 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不叫去泡沫，对吧？
0: 它是这样的，我讲一下原理吧。王爷，
1: 不，
0: 原理是这样的。
1: 这样吧，
0: 我们都知道，
1: 唐先生，要不这样讲讲你自己的操作好吧？不要讲原理的。
0: 好，
1: 不
0: 好意思、啊，我不应该说真话，对不起。不是，我你股民，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其实我听大家也听得懂的，对不对？
1: 你不讲讲你自己的操作，好吧？
0: 我是空仓的，但是我今年是三月份的时候买了点原油，现在还亏着呢，就这样，好吧？
1: 就没有了。
0: 三月份股市暴跌400个点，那个时候它冲进去了，我也是冲动了一下。好吧。
1: 好了，没有了。
0: 没有了，科技股早就跑了。六月我是六月中旬走的。
1: 那现在就是空，就是原油了。
0: 对，有一点点。
1: 就石油是吗？
0: 对，石油就是做那个就是挖掘呀、制造，就搞这一块的，好一点。
1: 挖掘制造为什么要买挖掘制造呢？
0: 因为油价上涨以后呢，它就会有勘探啊这些东西，就会增加一些勘探啊，增加一些费用嘛，这方面会多一点。因为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吧，反正我们老百姓讲不出个道理。
1: 就油价上涨，所以要去挖更多的石油，挖更多的石油需要更多的
0: 挖矿啊，或者像这一类的，或者管道运输啊，都算。
1: 好。
0: 好吧。
1: 好的。那所以你现在仓位重吗？
0: 我仓位不重，因为这波科技股跌的话，它可能没有跌到位，我就没有加仓。现在的话就是看吧。局势的变化呀，包括我们盘面的行情的变化，每一周的复盘呐、做一个总结嘛。
1: 对，
0: 对吧？
1: 我听出来是复盘总结。然后，那你期待着科技股回到924行情的起点？
0: 我不是期待它，我不是希望它跌。说实话，它如果跌的话，我们本身是要科技型股。但是呢，它这些资金太坏了，把它炒得太凶了。本来希望走慢流，你不要搞得太猛了嘛，一年翻个十几倍，你中期计算去年70块，到年底的时候800块，12倍，今年还涨更猛，一年涨完了，你后面怎么玩啊？
1: 那你现在你不希望科技股跌？
0: 现在的资金它和以前我们2000年的资金不一样，它是一波往上做，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散户最后6月7月份接盘，好吧。
1: 你不希望科技跌，但是又说这个希望
0: 科技跌，我们科技要兴国呀，对不对？我们机器人要发展了，我们需要资金啊，对不对？我们需要是慢牛，但是你炒快，你炒高炒快了，对不对？
1: 那你期待它跌到什么位置呢？
0: 我期待，我期待它，我也不会买这一类的科技了，一定会买硬件，会买软件这一块的，买应用端。就是它这波炒完了，炒完了。下一波启动它一定是比如说云计算啊，云端啊，运用端啊，这些东西大概率，因为这些东西属于运用，它一定要用起来。好吧，我讲远了，这个东西以后再说。
1: 你是不是已经买了？
0: 没有没有，我等它跌了，我不是这波还没跌到位吗？
1: 好
0: 吧，
1: 好
0: 谢
1: 谢
0: 谢谢
1: 啊。
0: 好，
1: 哎，这个不过就跌到真跌到924的起点，不用跌到924起点啊，只要跌到哪怕跌到2025年4月份那个位置3000点什么的，这种大家就已经还对这个市场就不会太多的兴趣了，对吧？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啊，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就是刚才我们有这个。个人投资者都在说哎，大家都期待这个科技的去泡沫，但是去泡沫呢，去到什么程度呢？他提到过说是不是会去到924的起点这种位置啊？但是我们就觉得，这怎么来判断去泡沫和行情结束的区别？你个人是怎么想的？
2: 首先我觉得这个行情要说现在这个行情结束啊，那还远远远远这个谈不上这个级别啊，因为现在这一轮的这个下探，从指数的层面来看，其实下探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在于前期涨得比较多的 AI 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啊。你要说科技可能都还算不上，因为其实科技它的这个范畴非常的广啊，无论像是什么 AI 应用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一些这个那个算力的基建的一些这个工程类的公司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又或者说像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其实在这一轮过程当中它没有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很简单，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它涨的其实也不多。那么还首先这个它这个这一轮就是这两个礼拜下跌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在光啊、存啊等等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卖产人的这部分啊，它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会到受到情绪的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面上来讲啊，你要指望它回到什么2025年4月份或者2024年的这个9月份啊，这个都因为它的这个逻辑呢是经过好几层的验证的，以后它有一个不断向上推的过程，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同样的是一家光模块的公司或者存储的公司，跟2024年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完全是两副面孔，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回到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它对未来的一些规划也好，或者说现在这个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的一个状况也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确实是在基本面上是有一个很大提升的，它不是一个概念的纯炒作。所以在这块上是这个很多投资者如果像静态的想去看这个股价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困难的。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它接下来一定是有细分的，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大盘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还是跟这个接下来这个某个要上市的公司，下个礼拜一要上市的这家公司，这个它可能是有一些业务往来的这些这个板块，它可能在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设备也好，或者说是你是在设计是跟它上有一些这个合作的也好，业务的上下游有合作的，今天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核心逻辑就在于大家觉得，如果你明天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表现，或者说在未来一段时间你稳在一个相对价格比较高的位置，会让整个投资的目光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并且向上下游去做一个这个铺垫。但是复杂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存储也好，光模块也好，它的整个叙事啊是一定跟海外是有千丝万缕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全球的一个共振。那么现在复杂的点或者说当前可能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就来自于海外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没有站稳啊，那么有可能它会有个反复的过程。但是对于我们内部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它已经有比

0: 较充分的这样的一个释放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站在一些政策性资金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托起意愿在接下来的下一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在这块仍然是值得去进行关注的一个方向。如果说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前两个礼拜的行情使得原本的这些抱团或者共识有所瓦解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接下来这个行情会怎么走。那么有无非就两种走法，一种是你缺乏主线，缺乏共识，那你可能是百花齐放，这边这个科技走一走，这个所谓的这传统的一些方向再看一看啊，它可能都会有一个这个齐涨共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位置呢，也是相对来说不高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我们说4000点上下，其实就已经在争夺了，现在已经到4000点下方了。你指望它再有一个很深的下探，其实比较困难，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来看它共识有没有可能重新再找一个新的方向。不管是机器人也好，或者商业航天也好，那么我们目前看下来，其实最有可能再次形成共识的还是来自于 AI 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它毕竟人气是比较足的，而且它的一个业绩验证也是比较好。那除了这一块以外，那么大家如果比较喜欢一些可能比较偏前期的啊，说价格可能要回到无论是去年四月份的也好，这种那其实也有啊，就比如说像机器人，它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爆发的一个前夜，在基本面的角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也是刚刚公布了它的二季度的报表。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虽然在这个收入利润端上面是有些超预期，有些不及预期，但是最值得看的点是来自于它对这个机器人的整个描述，发现它在其各个方面，无论是从软件的这个大模型啊，还是从这个硬件的这个专属的一些 AI 的芯片啊，它都是做了已经很好的一个铺垫。那么接下来它的产能的方向也做好了一些配套，那这块是它放量是应该是直线东风的一个情况，那很有可能接下来随着它这个订单的一个这个释放，就使得整个产业链就会有一个订单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这一点呢，就跟一两年前的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方向是很像的。因为我们可以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这两年 AI 最大的跟其他的不同的点就在于，它其实是确确实实拿到订单了。那这一点是最能够让资本市场看得懂，也是容易形成共识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如果你 AI 你们实在是看不下去，或者是觉得下不了手的话，你也可以看看这些方向。那它作为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前期的一些标的的话，它可能在未来的盈亏比上也会有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这个节目临时代班一次啊，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啊，这个时段这个代班的股市大家谈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平稳不向前。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两高今天联合发布了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现行解释自2012年6月1号起施行以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今年以来呢，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证券期货领域相关法律也进行了修改。为确保法律准确、统一、有效实施，更加精准、有力地惩治相关犯罪，两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完善，制定了修改决定，主要有三大亮点。一是明确关键主体更严责任，规定控股股东等向密切关系人透露初步意向或据此交易的时间视为动议初始时间，杜绝利用时间差作案，强化源头治理。二是完善内幕交易阻却事由，强调上市公司收购必须符合目的，防范暗藏交易，预定交易必须符合真实合法，严防利用虚假合同规避制裁，明确信息披露的公开性，知密法网。三是确保规范体系协调，新规和修订后的证券法、新出台的期货和衍生品法保持一致，并衔接最新立案追溯标准，构建起立体化的追责体系。下一步，两高将依法从严惩治相关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7月23号，中国证监会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金融市场联动共振，风险上升。同时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资本市场改革效应持续显现，市场整体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证监会将全力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确保资本市场15/5良好开局。
1: 证监会围绕7个方面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二是深化改革，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落实落细投融资综合改革各项措施，更好发挥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市场功能。三是从严监管，维护市场三公，坚持打大打恶打重点，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扶优限劣，促进上市公司做优做强，进一步夯实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更大力度推动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五是分层分类，推动行业机构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推动基金公司规范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六是防微杜渐，守牢重点领域风险底线，坚决维护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着力防范化解融资平台、房地产相关债券违约风险。七是稳妥有序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本次证监会座谈会搭建稳市场、促改革、防风险的全方位政策框架，面对全球资本市场波动传导的压力啊，监管明确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场。同时，会议统筹上市公司体制、机构规范、从严监管、风险化解、双向开放多项改革任务，持续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短期看，系列举措稳定当下市场的运行，修复投资者的信心。长期而言呢，有助于优化 A 股资金结构，净化市场交易生态，推动投融资协调均衡发展，为资本市场15/5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与市场基础。
0: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了股票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业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的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了资金支持。此外呢，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进行增持，传递出了市场的信心。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

0: 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1: 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杨雷：
2: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1: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部产品专家吴觉贤：
3: 近期北京分行为神州泰岳、创新新材等多家客户提供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并与10余家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达成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合作意向，储备项目金额超过200亿元。
0: 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
1: 南京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朱群力：
4: 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到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1.22亿股。
0: 专家介绍，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可以为股票回购增持提供低成本专项化的资金支持。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5: 那么上市银行的高管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银行的股票，把个人利益和银行发展充分的绑定在一起，这充分的说明上市银行高管对于银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6: 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7: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6: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具体包括高温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以及台风的橙色预警。其中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加强，预计25号晚对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将会沿海进行登陆，登陆时达到台风等级，受其影响，台湾、福建、广东等地将会有大风暴雨。为了防御台风，福建海事局昨天下午1点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漳州、厦门、泉州30海域所有的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同时3市14条刻度运航线将于今天的18点前全部停航。此外呢，自然资源部已经对福建、广东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和滑坡灾害。国家防总也已经对广东、福建启动防台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了确保旅客的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进行查询。今天，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务院成

0: 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
1: 不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4: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5: 中国财经60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昨天，工程中新建的 T3 航站楼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国际主楼的17根飞鸟柱全部顺利吊装就位，占地面积近8万平方米的翱翔飞鸟造型已经初具雏形了。
16: 这里是在建中的浦东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未来的国际主楼。看我周围这一圈钢梁钢柱，就是它的主体结构。从空中俯瞰，它的造型就像一只飞鸟一样，占地面积更是达到了8万平方米左右，相当于11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而它的主要支撑结构就是17根飞鸟柱，看我身后这个流线造型的立柱就是其中一根。
17: 17根飞鸟柱全部吊装落位，标志着 T3 航站楼飞鸟造型的核心支撑体系基本成型。这个过程只用了半年时间。施工团队在造型、材料和吊装精度等方面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18: 上海建工总成包部浦东机场四期航站区工程副总工程师马进：
19: 国内首次使用的一个高墙柱钢件，能够托起我们整个现场的那个空间横架结构。吊装方面呢，通过增强现实，通过三维扫描，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飞鸟柱的一个空间扭曲构建的一个流线型的一个造型，能够非常完美的一个实现，可以达到一个毫米级的一个精度。
17: 在现场由下向上望去，飞鸟柱撑起的网架结构如同羽翼一般向两侧舒展。机场方面介绍，除了国际主楼，四期扩建工程的其他项目也都在加速推进中。
18: 上海机场建设指挥部浦东航站区工程部高级项目经理李奥：
19: 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基本上完成，钢结构呢完成了60%，南郊酒店、北郊酒店呢也是结构基本上完成。目前呢，我们现场有7000多个工人，全力保证整个项目的有序推进。
17: 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届时机场年旅客保障设计容量预计可达1.3亿人次。
15: 这个暑期看野生非洲动物不用跑到非洲那么远，

0: 在广东的清远市，当地依托多年的生态保护成果，推出了全新的生态自驾项目“动物大越野”，将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到人们的假日旅途当中。
1: 伴随暑期旅游高峰，主打深度体验的新业态成为消费热点。在广东清远王子山脉北麓，这里栖居着300余种逾万只野生动物，历经10余年生态修复，当地摒弃传统圈养模式，在真山真水间营造出原生态栖息地，保育了众多非洲动物种群。近年来，当地将生态保护与创新旅游新场景相结合，在保护众多非洲动物种群栖息的基础上，构建了自驾穿越加全景卡车加高空缆车3重立体游览体系，游客可自驾或搭乘越野卡车穿行于兽群之间，也可乘坐高空缆车俯瞰全景，从地面到高空多角度观赏非洲象、长颈鹿等珍稀动物，目之所及皆是动物无拘无束的自然原生状态，沉浸式感受万兽奔腾的野性震撼。
2: 我们也形成了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形成了跨境穿越，给人以深入到动物的一个保护地、栖息地、家园。
3: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中国财经60分全新周报《链通全球》，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4: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每周五携手第一财经，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3: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5: 链通全球，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周发生的财经事件。为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复苏与增长，中国上半年广义财政支出达18.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7万亿美元。专家预计下半年该数字将进一步上升。2026年上半年，上海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5.6%，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9个百分点，工业、金融业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增长持续强劲。中国对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国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处已创纪录的5.5亿欧元约6.28亿美元罚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指责欧盟以平台监管为借口设立数字壁垒。耐克宣布将收回其在中国的网络分销权，作为重振其第二大市场销售的改革举措之一。此举意味着从明年起，长期经销商将不再在线销售耐克产品，导致滔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价暴跌。全球最大的浆果供应商一颗莓公司因被指控隐瞒永久化学品而面临美国消费者诉讼，其中国分公司表示已加大对在华销售产品的抽样检测力度，截至目前所有结果均符合中国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众多中国机器人企业齐聚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尽管这些企业尚未上市，但其合计估值已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47亿美元。专家称，具身智能的评估标准应从逼真度转向可靠性。据6家中国世界模型公司的高管表示，评估具身智能的指标需要从

0: 说啊，石油石化跟题材关联度，中东局势关联度比较高，是吧？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像煤炭啊，像保险啊，应该说还是可圈可点。这里面呢，既和当时当前的这个天气有关啊，能源、电力，那么同时呢，可能也是和石油、蓝筹啊、估值成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整体上来讲，还是建议一看二买三通过啊，持币观望为主吧，适当关注，这个围绕企业的基本面啊，围绕中报来做一个过渡啊。那么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见底，市场底出现？从目前情况来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那需要保持一份耐心吧。
1: 今天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649.19点，下跌1.6%。上证五零指数报2956.35点，跌幅是0.75%。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在了24941.49点，下跌0.07%。国际指数报8264.60点，下跌0.06%。今天的期市，把金跌超5%。铂金跌超4%，白银下跌3.9%，另外呢，上海原油跌超3%。今天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82.66元，下跌1.31%。今天央行开展了891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当天呢有450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到期。万德数据显示，下周将会有4只新股首发，其中创业板2只，北交所1只，合计发行1.26亿股。香港证监会今天发出经修订的通函，优化杠杆及反向产品监管架构。新规要求，市况影响较大的产品将会采取灵活杠杆结构，允许在加减2倍上限内每日调整相关的倍数，以提升产品管理的灵活性，并且应对高品交易量。同时呢，规定次日杠杆数收市后进行披露，以此强化投资者的认知，明确此类产品仅适合单日交易，不宜长期持有。国际方面，受到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叠加下周美联储政策决议落地前的市场情绪，美元期权看涨升温。目前油价走高拖累了美债收益下跌，美元有望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最佳单周表现。此外，统计显示，美联储下个议息会议将会加息25基点，概率37%左右。偏鹰政策预期和利差优势助推美元期权看涨压住。北京时间今天的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放话，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战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把对伊朗加大打击力度的计划通知到以色列，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欧洲中央银行昨天公布计划发行新版的欧元纸币，10份入围设计方案。新版欧元纸币包括了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和200元的面值。欧洲央行此前呢已经敲定了2个设计主题，分别是欧洲文化和河流与鸟类。入围的方案当中，纸面正面分别出现了科学家居里夫人、音乐家贝多芬、艺术家达芬奇等欧洲知名人物，以及翠鸟、白鹳等鸟类形象。欧洲委员会昨天表示，谷歌公司在其搜索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声明还说呢，谷歌未能遵循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规，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高达8.9亿欧元的罚款，同时欧盟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的对待搜索结果。好，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德国DAX指数跌幅1.56%，法国CAC40指数跌幅达到了1.64%。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全线飘绿，日经25指数收跌2.73%，韩国首尔综指今天下跌幅度达到了5.72%，澳洲股市指标 AUX200 指数今天跌幅是0.75%。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下挫，美国原油报在每桶90.58美元，下跌1.75%，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98.70美元，跌幅高达1.9%。金价目前窄幅震动， 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50.3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提到八仙，人们率先想起的必是那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若没了神通，这海还过得去吗？本期我们聊聊动画电影《八仙》，回到八人尚未得到各自窘迫的起点，讲述他们如何结识成团，又如何以凡人之躯提出自己的道。没有神力加持，没有随时开大的金手指，一群凡人齐心协力，靠着民间智慧联手对抗天神，拯救苍生。东方梦工厂总裁、八仙总监制英旭俊谈及创作初衷时表示，生活中我们见过许多凡人壮举，肉体凡胎面对巨大挑战时选择做正确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在他看来，八仙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凡人成仙，得道之前皆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天神动动手指就可以做的事，凡人需要下最大的决心，动用所有的力量，赌上一生的运气，甚至是生死。正因为是会疼会流血的凡人，他们的一举才弥足珍贵。截至7月23日10点，八仙票房突破4.12亿元，猫眼专业版预测其总票房为16.62亿元，豆瓣上12.3万人打出8.3分，位居同档期新片之首。蓬莱仙境人仙共居的世界观恢宏瑰丽，赋予东方韵味。更令人称道的是，这部动画在剧本层面同样扎实，将夺宝喜剧、动作冒险等类型元素巧妙柔合，结构精巧，逻辑缜密，埋下的伏笔一一收束，到尾声处方知其用意。在八仙上海特别放映活动现场，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与观众分享创作历程。他谈到，中国动画技术水准日新月异，与好莱坞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实现赶超。现在困住他们的已经不是技术问题。八仙在制作上并没有遇到真正的技术难关，只要想到就能实现。最难的始终是如何讲好一个东方故事。关于八仙，人们有诸多联想，可若细究八人姓名、各自出身、缘何渡海，绝大多数人都很难完整说清。这套流传千年的民间仙话，历朝历代说法不一，人物名单也几经变动，直到明代吴元太演绎小说《东游记》问世，集合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阵容才固定下来，相沿至今。正是这份不成体系、版本繁杂的特质，给创作者留出了充足的改编空间。影片故事落点放在八人尚为凡人、没有法力的阶段，他们最初因求财结伴，各有私心与缺点，像现实里随处可见的普通人。随着危机降临，彼此从互相猜忌走向生死与共，众人产生情感羁绊，天团逐渐成型。传统神话里，八仙过海讲的是得道之后横渡东海，而在片中，一群没有法力的凡人只能依靠智慧和彼此，以草台班子之身瞒天过海拯救苍生。瞒天过海出自36计，本质在于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牟正阳将瞒天过海拆解为三层叙事，层层嵌套。第一层是轻松的喜剧桥段，八人假扮神仙经营道观谋生；第二层是智取阳简，设计圈套盗取藏宝秘药；第三层则是吕洞宾身份的反转。三层环环相扣，情节首尾呼应，反转直至最后一刻。值得一提的是，八仙在动作设计上同样下了功夫，影片邀请苏杭、黄成熙两位动作指导设计打斗镜头。苏杭来自传奇武行团队成家班，凭借《捕风追影》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两位动作指导的加盟，追求如真人动作片的写实质感，令八仙的打斗场面赋予新意，重新解构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意象。八人成团，如何在笔墨分配上有轻重不失衡，在有限时间内让八个角色都生动立体，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考验着主创团队。牟正阳从典籍中挖掘出一条关键线索，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度化何仙姑，这条精神纽带最终成为连结八仙的团魂所在。牟正阳说，如果当年没有钟离权这样的人，吕洞宾不会成长为行侠仗义的吴新昌，没有这一切也不会有侠女何仙姑，传承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影片中，何仙姑又把这份不问得失、只问对错的理想主义传递给了少年韩湘子。吕洞宾是民间认知度最高的八仙之一。

0: 之一。传说中他行侠仗义，四处渡人，片中以吴新昌之名行走世间，既是救民，却屡遭误解。他的出场便奠定了角色基调，救了一整船的人，自己却被关在船外。牟正阳说，这个细节意在诠释吕洞宾不会再因任何事情动摇行善的决心，这份坚守源于少年时被钟离权相救的往事。钟离权的塑造则经历了一番推敲，传统形象中的钟离权袒胸露腹，超脱飘逸，但影片讲的是成仙之前的故事。团队追溯史料发现，他本是东汉将军，《全唐诗》收录其诗作，性格洒脱豪迈，成仙前容貌俊朗，与后世年画中逍遥不羁的形象构成鲜明反差。主创结合史料与影片表达需求，塑造出如今的人物形象。他见过世间疾苦，也曾济世救民，后来遭遇背叛，一度迷失初心，最终守住本心，与吕洞宾形成双向救赎。看似热闹诙谐的喜剧外壳之下，暗藏一条贯穿全片的精神脉络，侠义精神的代代相传，最终汇聚成并肩而行的力量。影片后半程将八位主角置于天庭最高战力的对立面，这个对照者正是杨戬，他手握天庭最高战力，身为玉帝外甥，性格高傲疏离，千百年来立于权力顶端，早已脱离凡人的喜怒哀乐，唯一的执念是复活逝去的母亲，初衷并无过错，却为一己执念不惜牺牲无数凡人。牟正阳说，他站在权力高处，不会流血，不知疾苦，当了几千年的神，已经忘了凡人是什么样。八仙只是告诉他一个道理，凡人是伟大且勇敢的，不能因为要复活自己的母亲，去牺牲无数别人的母亲。在牟正阳看来，杨戬并非反派，更多是作为强大的对手存在，结局也让他保有尊严的直面漫天神佛。不靠外力，没有神力加持，影片中几乎所有危机最终都要靠八人智慧合力化解。最早一批海外上映计划已敲定，影片将于8月13日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日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上映，9月4日拓展至更多国家。中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市场也将陆续提上公映日程。海外档期尽量贴近国内暑期档，让海内外观众大约同一时间感受东方神话的魅力。英旭俊透露，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主创也遇上了中文神话的翻译难题。集集如律令、福禄寿三星以及字谜昌字无心等带着汉字特色的内容，很难直接用表音的英文完整传递趣味。团队反复打磨译制方案，既要让海外观众看懂剧情反转，也要留住汉字独有的文字巧思，让外国观众在观影之余也能读懂中国民俗背后的精妙之处。英旭俊表示，东方梦工厂的初心就是用动画将优质的东方故事带到全世界。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无尽瑰宝，只待一个好故事将它们唤醒。今天能够用动画将这些瑰丽的想象呈现出来，靠的不仅是技术本身。他说，我们有底蕴和传统，也有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知道如何讲述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故事，这是中国动画最好的时代。影片结尾留下彩蛋，透露着八仙的故事未完待续。牟正阳在映后现场回应观众支持，系列续作已进入规划阶段。八仙讲的从来不是神仙逆袭的传奇，而是一群普通人的破局与坚守。没有通天神通，没有天降光环，靠着并肩同行的底气，心怀苍生的善意，平凡人也能冲破桎梏，成就大义。真正的成仙，从不是腾云驾雾的超凡本领，而是历经世事依然择善而行的初心。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场没有神通的渡海，愿我们都能像八仙一样，不惧前路风雨，不负心中热爱，以凡人之躯守本心，行正道。各位听友们，看过这部电影吗？或者你最近还看了什么电影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影评啊！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

0: 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2: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1: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3: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1: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4: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3: 哎呀，马上就好。
1: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12: 我是于小亚。去年差不多好像也是这个时候，我们聊了一期关于英特尔的节目。
11: 已经一年多了吗？
12: 对，当时的英特尔其实已经跌落神坛了，它的业务一片混乱，然后时任的 CEO 基辛格已经离下台不远了。当时我们在节目最后还预测了这个公司的两种结局嘛，一种是彻底的拆分，那另一种结局则是大而不倒。
11: 没想到啊，关于英特尔的这个故事变成了连续剧，比如说他们那个现任的 CEO 曾经也一度面临下台的这个风险啊。不过说到这个公司的这个进展呢，其实走向跟我们预测的差不多，只不过这个走向的力度是更大了，然后趋势是更加野了。
12: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2025年8月23日，英特尔是发布了公告说，他和特朗普政府达成了历史性协议，美国政府将购入价值89亿美元的英特尔普通股。那根据后续披露一些操作呢，美国政府是以低于市场流通价4.33美元的折扣价购买了英特尔定向增发的股票。最后算下来，美国政府在英特尔目前的持股比例是达到了9.9%。
11: 那至于这笔资金是从何而来呢？其实主要是拜登政府时期的一些遗留款项。在89亿美元当中呢，57亿美元是很著名的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当中对于英特尔尚未拨付的资助款。另外32亿美元呢，来自的是美国的国防部，是用于生产军用芯片的这个安全飞地项目的一个拨款。
12: 特朗普自己对这笔投资是非常满意的，在协议公布后，他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说，我会持续为我们的国家达成类似的交易，我喜欢看到这些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会让美国越来越富有。然后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呢，他针对这笔投资也强调，这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原则。
11: 怎么说呢，我看的这个文稿我都能想象得出特朗普讲这句话的这个语气啊。气氛上呢，他们好像特别强调说，把这件事情要理解为一个财务投资。当然确实也是这样啊，因为美国政府持有的这部分英特尔的股份没有董事会的席位的，也不享有额外的信息披露权。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呢，都需要与董事会投票一致。它等于在治理权这个层面呢，它几乎的这个权利是为零的，主要就是享受这个收益。
12: 而现在获得了美国政府投资的英特尔呢，实际上也摆脱了之前芯片与科学法案拨款时候对公司的一些发展的要求。因为新的这个投资协议呢，并不要求公司把这种资金都投入到非常重资产这个晶圆厂的建设当中。另外呢，协议当中还有一条规定，如果英特尔不再控股自己的晶圆厂业务，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额外再购买5%的英特尔股票。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

0: 你如果想把晶圆厂这个部分扔掉，那我就可以继续入股你，变成你的更大的一个控制的股东。
1: 等于是让你不要这么做。
0: 对，其实对于英特尔来说是不利的，这其实就是用一个潜在的股权威胁来避免英特尔把这个部分拆出去。
1: 这样感觉下来，其实英特尔相当于是在政府的一个保护，或者说是部分的管控之下，要慢慢的去发展了。说实话，如果我们仅从这个公司的前景来看的话，是更加捏一把汗了。
0: 当然，我们今天不完全讨论英特尔本身，因为英特尔我们之前的讨论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对，我们还是讨论这个投资的 case 本身。虽然特朗普上任以来，这个天马行空的各类政策已经非常的多了，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如此直接的入股一个很大的公司，其实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也和美国此前一直强调自由市场那个风格差异非常大。所以呢，这次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英特尔这个案例讨论四个相关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在美国，政府可以入股乃至于管控一家私营企业吗？其次就是特朗普最近到底在尝试哪些控制企业的方案？那第三呢，就是投资的英特尔这样的公司能够让美国的财富得以增长吗？最后呢，就是特朗普这些做法，它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思想源流？
1: 因为涉及到上市公司啊，老规矩还是声明一下，本期节目的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我们就先来解释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政府能不能入股公司？说实话，这个如果在中国的语境里边算不上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央企，也就是中央直属企业，本来就可以由国务院、国资委或者财政部的这些政府机构直接来持股的。
0: 确实是这样。比如说，举个例子，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就有31.14%的股权是由财政部持有的。那除了直接持股之外呢，还有一些专门负责间接持股的机构。就比较典型，就是地方政府和它下属的城投公司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在美国呢，这种例子就非常非常少了。如果说是联邦政府直接持股一家公司的话，基本上只有一个股例，就是美国的铁路公司 Amtrak，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企。另外有少数的例子呢，是由具体的就是政府部门来直接持股的。那根据英特尔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披露呢，这次9.9%的股权就是由斡旋了整件事情的美国商务部来持有的，就是他才是英特尔就是名义上的那个明确的股东。那另外还有一个今年7月份的例子，是美国的一家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它获得了来自美国国防部的一系列支持。这个支持之一呢，就是国防部会以4亿美元价格去买公司15%的股权，然后他也就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
1: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期商业小样讲过中美的稀土往事。那 MP Materials 这家公司呢，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啊？因为它经营着目前美国唯一的一个稀土矿，叫 Mountain Pass，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那根据协议呢，美国的国防部不仅获得了15%的股权，还要为 MP Materials 的稀土产品设定价格下限，还要承诺采购公司计划生产的磁铁产品。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是个要害的部门或者要害的一个产业，所以它有点像计划经济一样对待这个公司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扶持的一个方案。
0: 确实是这样，但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因为政府机构的身份背景毕竟比较特殊嘛，就这里到底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法律条款能够支持它直接入股私营企业呢？因为像英特尔和 MP Materials 这两个例子都很新，所以呢，这其实是非常前沿的法律问题。我看了一些解读，普遍认为是这个主要是在国防生产法案的宽泛解读下，政府可以拿到的一个权利。
1: 所以这个权利实际上是要有一个法律来赋予它的。
0: 对，但是说到国防生产法案这个东西非常老，它是1950年的冷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对，这里面有一部分内容呢，是允许美国总统采取措施来保障国内的关键工业资源和关键的技术。但是就是怎么保障呢？没有提到具体措施。
1: 等，各种方式等。
0: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把这些内容做宽泛的理解的话，就是可以考虑股权交易的形式来保障。
1: 那有点像是他们为了做这件事情，从这个法律里边找到了这样一个描述，能够把这个号对得上。
0: 确实是，不过像 MP Materials 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本来就是美国防部在这个里面会比较重视，那它援引这个国防生产法案是一个比较合理
1: 的一个方向。
0: 英特尔的话，这还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嘛。这个法案对于这种非常规的交易授权其实也比较宽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国会在针对这个法案有一个辩论期间呢，有参议员是提出过一些修正案，就是希望明确美国商务部在拨款的同时获得这些公司的股权。

0: 或者认购权，
1: 就希望把这东西明确下来。
0: 对，就是不要做宽泛解读，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定下来。但是这个修正案当时是没有通过的。这次特朗普政府的操作呢，我觉得他还是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好绕，所以说他就直接解除了相关的拨款协议，然后把这部分资金的性质和用途整个都变化了一下，这就绕开了常规的法律上面的限制。
1: 也就是说他这笔钱是来自于这个法案，但是呢他并不是依照的原来的这个协议，只不过就是获得这个股权，而是绕开了这个之前的协议，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那如果说是做成了英特尔这一单的话，就相当于其实对于美国的联邦政府来说就有一个样板了。
0: 嗯，以后就可以这么做了。
1: 那话说回来啊，前面我们说美国很少有政府直接入股私营企业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有一些例外的时期吧，比如说战争的年代，还有比如说金融危机的时候。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美国政府不就接管过底特律的这个汽车大厂嘛？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都买过他们的股份。
0: 对，如果我们把这些紧急状态也纳入考量的话，那其实美国政府是出过好几次手的。比如说他在二战期间呢，就有一些对于军工企业的直接投资，在1970年代对于洛克希德也有过救助，还有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是一个是汽车产业，还有就是金融产业，比如说 AIG 啊、摩根大通啊、富国银行这些很多的金融机构都拿到过美国政府的紧急救济。这个呢都属于当时的一个救助计划，叫做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英文简称叫 TAP， 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整个 TAP 这个项目的规模非常大，美国财政部是对这个项目出过一个最终的报告，政府总共是投入了4264亿美元用来救助以上所有的这些机构，其中对于银行业的投资是达到了2450亿美元，汽车产业的话大概是797亿美元。TAP 这个项目其实是有要求的，就是美国财政部可以在救助期间短暂的持有这些被救助企业的股份，但是一旦经济形势转好，企业可以自行造血以后呢，财政部就是必须要逐步减持，然后让这些企业把这个股票给买回去，然后逐渐退出这些企业。我们还是拿通用汽车来举例子，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是以495亿美元的援助贷款的形式介入的，他拿到的持股比例是在 60.8%， 然后他是在2013年完成了最后一轮的股权转让，就把手上的股票全部都清空了，合计回收的是390亿美元。
1: 哦，等于在这个项目上面美国政府是有一个五年的股权投资，如果只算钱的话，按照你刚刚那个算，实际上他是亏了105亿美元的。但是因为你刚刚说的它这个叫做一个救助的项目，所以说政府不能朝着就是财务上获利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项目的进展。
0: 嗯，确实是。其实我们如果想说把现在的英特尔和当年的通用汽车类比来看呢，实际上也很难类比。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一次英特尔的这个案例和此前的比如通用汽车这种来类比呢？
0: 我觉得不太好类比。那首先是英特尔自身的风险还没有说特别扩散开来，就没有说整个半导体行业都完蛋了，
1: 只是你不行
0: 只有他本身不行，更不要说是没有是金融危机这个更大的背景。那其次就是 TAP 时期美国政府的介入还是以企业救助为绝对核心的，他不是特别追求财务的回报。那这次英特尔的例子里面，至少特朗普他是希望就是我要获得财务回报，这个表达是很明确的，
1: 希望股价涨涨涨赚钱。
0: 对，可以说这个整个动机上面是更复杂一点。最后呢， TAP 在我看来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政府的退出机制，而且很严格去执行它，这意味着对于企业对于投资者而言，它可以更加明确的预见和控制这个政府的短期介入所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这四五年
1: 就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0: 对，四五年以后政府一定会离开。但是在英特尔这个例子里面呢，没有任何人给出过任何明确的退出机制。
1: 我就是正经的变成一个很大的股东了，也就是说投资者可能要接受一个政府长期持股的一个英特尔这样一个公司，那么它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但也有可能呢就一切又会在特朗普的意志下面再次的变化，你都说不清楚。
0: 比如说他哪天就把英特尔的股票都卖了。
1: 对，那这种风险其实关键就是它不可控才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前面呢我们是分析了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的所谓合法性的这个问题，虽然这种案例比较罕见啊，但是政府入股私营企业在美国还是有先例的，而且也有一些法律的空间或者空隙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除了英特尔这样的直接入股，特朗普还在尝试以哪些的手段来参与控制企业。
0: 这里我们要先讲到今年六月份的另一条新闻，也就是新日铁最终成功收购了美国钢铁这件事情。
1: 啊，对，
0: 嗯，这个双方的合并计划实际上是在2023年12月份就对外披露了。但是这个期间呢，一直在等待美国政府的同意，而美国政府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涉及。

0: 到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的选民的权益，所以说这个交易呢也是美国两党此前在竞选期的一个关键话题。那拜登和特朗普都曾经反对过这个交易，
1: 上升到政治层面了。
0: 不过可以看到特朗普最后是在他的任上对这个 case 是点头放行了，但是他附带了一个神奇的条件，就是所谓的黄金股。关于这个概念的准确定义我们之后再讲，因为在美国钢铁这个例子里面不是按照准确定义来的啊。那先说这个例子，这个例子里面美国政府在新的这个公司里面没有出资，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但是美国政府可以向合并以后的新公司派驻一名独立的董事，而且拥有一系列商业决策的否决权。否决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非特朗普本人或者他继任的美国总统同意，新公司不能更改美国钢铁的公司名、总部所在地，不能把公司外迁，然后2035年之前不得关停工厂，2030年之前不得削减员工工资等等，反正就是一系列控制的协议。
1: 不能这个总统本人确定，所以相当于这个本人才是真正的那个独立董事这种感觉。
0: 对，就是那个文件上全部都是特朗普的名字。
1: OK， 所以我感觉这个协议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对于公司的某种控制协议，对吧？当然，能派驻董事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权益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跟拿到他的股权还是两回事情啊。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称之为黄金股呢
0: ？NPR 在他们的节目里面向白宫问了同样的问题。白宫方面给了一个回应，非常的扯，就是最后给人感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很酷，所以我们要叫黄金股
1: 啊。好吧，
0: 但是实际上黄金股这个概念不是特朗普创立的，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思路，就是它此前是在欧洲市场政府参与企业管制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最有名的案例，其实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她在1980年代，就是英国有很多国有公司想做私营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英国电信、BP、劳斯莱斯，在这些公司私营化的改革过程当中呢，她都是极力去参与进去，在改制的过程中呢，都为政府保留了一股黄金股。这种黄金股呢，通常面值上面只有1英镑，也不享有投票权。但是可以保证英国政府在这些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当中拥有我们前面说的类似的一票否决权，比如说呢，可以限制一些外资的进入，或者说不允许出现那种占股比例比较高，比如说超过15%的股东，这个它是可以否决的。
1: 所以这个黄金股一般来说都是对应了一些企业发展的重大的一些决策上面的一些限制的。
0: 是的，而且因为看到英国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呢，此后以欧洲为核心，全球的很多国家都采取过类似的制度，包括中国，而且是延续至今的。但是说回来，美国它没有这个传统
1: 啊。
0: 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已经
1: 学会了，
0: 学会了，学会了啊、嗯。那除了黄金股这个案例以外，我们还可以提到今年8月11号的另一则新闻，就是英伟达和 AMD。据媒体报道是，他们同意了将对华出售芯片收入的15%支付给美国政府，以换取对外销售的许可。不过查了一下，白宫方面好像至今还没有确定最后的这个书面协议到底是怎么写的，所以这个计划呢暂时停留在就是媒体披露的半官方消息的层面。那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不涉及股权的分成协议。
1: 这个分成协议就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如果它确实的执行下来的话，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政府管制的一个模式啊。因为传统上政府通过出口管制来限制敏感技术的这个对外销售，主要是从税收啊这些，或者是直接出口的产品本身来控制。
0: 对，或者说它完全是直接用牌照来控制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它是直接的指向允许允不允许你做某件事情的。但它这里呢是直接从你的海外的销售当中来抽成，这样一个间接的但是可以政府直接获利的一个方式来完成的。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
0: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上已经讲了3种不同的特朗普政府介入私营企业的介入的方式，分别是英特尔的入股模式，美国钢铁这个黄金股模式，以及英伟达和 AMD 的这个收入分成模式。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3个模式再横向对比一下，看出他们当中的一些差异怎么样。
0: 我们先说第一个入股模式。那入股模式里面，政府在名义上是没有管理权，它只有收益权。那从追求财务回报的角度来说呢，它就比较类似于传统的财务投资者的一个角色。但是所谓的没有管理权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英特尔这个例子里面，接近10%的这个股权，它的影响力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更何况是美国政府持股，对吧？所以说这个没有收益权这个事情呢，我们只能字面意义上是这样的。而在黄金股这个模式里面呢，政府是反过来，它在名义上没有收益权，它只有管理权，而这个管理权其实也比较受限，它主要在意的还是一系列关键决策的否决权，因为这些 有黄金股模式的公司呢，可能本身就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共事业相关的公司，或者说

0: 有很多未定的因素，比如说你到底怎么来确定它实际的销售额呢？对吧？然后怎么来保证这个执行呢？
1: 说到底，我们就是不能凭特朗普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东西就讲
0: 说
1: 完
0: 定
1: 了。
0: 了，
1: 是的，最后呢，其实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些案例的时间点呢，就会发现他们都非常集中的发生在今年的年中。个人感觉是，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特朗普政府可能是在密集的尝试一系列不同的方案，而且呢，就是分别观测这些案例的运行效果以及市场的反馈。如果哪个方案的效果最好，然后外界的骂声最小，有可能美国政府就会把它提升为一种官方的投资策略。
0: 那从刚才这个解读里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引入下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美国政府真的是有意的系统性的投资，或者说是深度的介入一些私营企业的话，那么这样的投资到底可不可以让美国的这个国家财富得以增值？因为这是特朗普在那个声明里面会提到的一个点。
1: 这是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嘛？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就是今年的2月3日，特朗普是签署了一份名为《建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计划》的行政令。这个行政令是指出了联邦政府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以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减轻美国家庭和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为子孙后代建立经济安全，并在国际上促进美国的经济和战略领导地位。反正意思是这个目标。那在英特尔这个交易披露以后呢，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也是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表示，针对英特尔的投资就是美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战略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基金未来还会覆盖更多的企业。
0: 这么来说的话，确实啊，之前好像确实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主权财富基金，提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比如像新加坡啊等等别的一些国家，所以就是他现在正经的开始建这个财富基金了吗？
1: 我觉得很难这样说，因为从已经有的信息来看呢，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做法和传统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方方面面差异都非常的大。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比如说像资金来源啊、投资的周期和逻辑，以及项目国别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首先是资金的来源，美国它显然缺乏建立传统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基础。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呢，它的基金基础要不然是资源方面的交易，比如说你
0: 有
1: 卖
0: 油，
1: 石油、卖天然气、卖矿产这些都可以算；要么是外汇储备，
0: 有美元。
1: 有美元，比如说贸易来的美元或者其他形式来的美元都可以，外汇储备或者资源交易，这个都是传统的那个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基础。那像比如说挪威和阿联酋，他们就是建立在石油交易上的；那新加坡是建立在贸易顺差上的，中国是建立在外汇储备上的。美国有什么？美国什么也没有
0: 美国就欠别人的美元的债，
1: 啊，只有一堆美债，美债是不能建立基金的啊。
0: 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微妙，就是他正好没有这个钱。
1: 他什么也没有，就是如果我们单看阿拉斯加，可能都好一点，因为阿拉斯加它是有石油收入的，这个部分正好是它用来建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一个基础。
0: 阿拉斯加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那个州的一个基金，
1: 是的，它是州的主权财富基
0: 州
1: 金，
0: 权基金。
1: 州权基金。但是如果从整个美国的角度来说，是不存在所谓的资金的基础的，它根本没法建。那像我们前面说的，投资英特尔的这个基金，实际上完全是挪用了之前芯片与科学法案那个预留的部分
0: 等于
1: 嘛。
0: 是财政的预算的部分，
1: 对啊，它甚至不是特朗普时期做的预算啊，它是他拜登时期做的预算。那如果说特朗普真的想建一个这个所谓的主权财富基金，那么他用的是谁的钱？要用多少钱？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收益率目标等等？这个问题好像都没有得到解决啊，
0: 这是资金的这个问题。
1: 就是没有钱啊。其次就是投资逻辑和周期的问题。那传统的主权财富基金，它的投资周期一般都是很长的，就是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像挪威的基金呢，它是希望是为后石油时代储备财富。那现在石油时代都没有完全过去了。那像淡马锡的使命也是说未来几代人的保值增值。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差异呢，其实如果大家稍微做过一点投资就知道。你在时间上面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其实会显著的体现在你的投资策略上面。比如说，是不是大笔的基金会投入到一些更长的项目上面，或者说投到一些长期收益比较稳定的项目
0: 就是
1: 上？
0: 些稳定的债券。
1: 哎，是的。那即使是有股权投资呢，更多也是比如说把这些钱交给一些大型的投资机构去帮你打理的，很多也是投入到一些指数化的产品当中的，很少有所谓直接的个股投资，因为那个短期波动会非常的大嘛。
0: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因为和这样一个目标来相比的话，比如说现在，美国政府投资英特尔这个行为，显然是很有紧迫性的，更像是一个产业层面的一个投资，不像是一个长期的财富管理的这样一个概念。比较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产业基金。 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如果我们把就是拜登政府时期出来这个芯片与科学法和比如说英特尔

0: 这个投资作为这个整个投资策略一个核心来看的，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脉络就跟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大基金，也就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是非常相似的。那大基金它在第一期也投资了像中芯国际和长阳存储这些的龙头企业，那第二期基金呢也是更关注整个产业链的薄弱环节，等于都是在这个产业链上面去投资，只有有大有小。嗯，所以你要说它跟产业引导基金很相似的，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1: OK， 所以但是跟主权基金传统的这个概念上，主权基金不
0: 没
1: 一
0: 有一
1: 样。
0: 毛钱关系啊。最后是这个项目的国别上，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挪威，它的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啊。但是根据挪威法律，这个基金是不能在挪威国内去投资的，它必须全部投向海外的市场。
1: 就你不要在自己的圈子里面转。
0: 啊，是的。其次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那个新加坡的代码西，代码西是管理着现在是有3200多亿美元的资产，它其中只有27%是投在了新加坡本土的企业上面，然后相当于它有1/4的水平都是投到海外市场上的。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从逻辑上也比较好理解啊。就你不管是资源型还是外贸型的这个国家，你国内的产业结构本来就高度的集中的了，然后如果你这个基金还去投你国内的，重复投这些产业的话，那其实这个不管是从风险也好，或者是多元发展角度也好，都是不太平衡的。你肯定是要去分散的投资一些海外的不同的产业，是更加符合你的需求的。
0: 但我们反过来看美国呢，美国做法完全不一样。像英特尔、MP Materials 这些投资是完全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企业上。根据特朗普的说法，这些资金之后还要用于投资一些美国本土企业，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投资来增加就业，还有财富增值。这个目的其实就跟传统的主权财富基金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它这个部分还增加了这个基因的风险。
1: 所以说，不管是从资金的来源、投资的周期逻辑，还是这个项目的国别来看，所谓的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这一说，都跟这个词的常规实践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有没有可能还是你前面讲到那个点，就是因为这个词听起来很酷，所以先这么用，这么叫了。
0: 有可能特朗普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听上去很厉害，所以我
1: 啊，
0: 也要搞一个。
1: 非常大而美的一个词，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更应该把这些投资，目前还是视为一个纯粹的产业投资，或者是带有强烈的特朗普色彩的产业投资比较准确一些。
0: 嗯，我觉得这里倒不是说非要纠结这个投资的性质具体是什么，或者这个基金叫什么，但核心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点。政府机构终归不是专业的投资机构，它的问题恰恰在于它缺少很多完善的管制措施、投资策略和考核的指标。如果这真的是一个主权财富基金来做出的投资决策，那我们其实可以非常客观来讨论这个投资的效果怎么样、成败如何。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政府机构，或者说一个强人首脑所做的一个独立的决策，那这个其中的主观成分是大大增加的，这个其实不太利于我们去讨论这个投资事情的本身。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个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那最后呢，其实我就进入到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的这些做法背后，他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思潮，或者说统一的想法的内核？这里我觉得用一个词来概括也最合适，这个其实在美国的媒体上面讨论已经比较多了，就是特朗普是一个所谓的新重商主义的代表。
6: 嗯，要理解新重商主义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就先得要理解一下重商主义。这个其实是一个流行于16到18世纪的一个经济的思潮。那它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主要就是国家的财富是来自于贸易的顺差的。所以一个国家的富裕必然建立在他国的贫困之上，在那个时候的贸易理解上面啊。所以政府要通过像关税啊、配额啊，甚至是殖民的扩张来保护本国的产业、本国的经济，来积累像黄金和白银这样

0: 的一些财富。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关税战还有贸易保护政策，其实部分也就是这个重商主义的影响的结果。所谓的贸易顺差不就是进口多出口少吗？这不就是特朗普很喜欢说的一些东西吗？
0: 啊，是的。而且从历史上来看的话，确实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是沿着这个重商主义的这个思路来实践来做的，
1: 尤其是开国阶段嘛。
0: 大家比较知名的就是从汉密尔顿1791年的那个制造业报告开始，其实美国就是坚持来通过关税保护来发展本国的一些产业的。然后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林肯，他也是我们说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他有句名言嘛，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关税的正确水平，但我知道当我们购买英国制造的钢铁时，我们得到了钢铁，英国得到了钱。当我们购买美国制造的钢铁时，我们既得到了钢铁，也得到了钱。
1: 感觉特朗普就是把这个话抄了一遍，所以他决定保护美国钢铁。
0: 非常耳熟。
1: 不过重商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呢是经历过明显的示威，这个关键转折点就是1980年代里根的改革。里根经济学是重新拥抱了自由市场理念，比如说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自由贸易。这套政策在冷战结束以后是达到了顶峰，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本质上也是把这一套自由主义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也正是因为这套思路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运行的效果都非常的好，以至于人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把美国和自由市场这两个东西直接画上等号。
0: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对这个等号是习以为常的，
1: 甚至上一代人都还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从我们刚才的分析可以知道，就是自由市场并不是美国自古以来所坚信的一个传统。那重商主义和政府管制其实依然有它自己的历史空间，尤其是存在一些明显的外部威胁的时候。那过去有可能是战争，有可能是金融危机，那现在就有可能是地缘政治。
0: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所以在特朗普的主导下面就出现了所谓的新重商主义？
1: 是，新重商主义不仅继承了传统重商主义的这个零和思维和国家干预的理念，还有他喜欢的那个贸易顺差的部分，他也适应了全球化时期的新特点。他不再是传统的贸易保护，而是通过产业政策、技术管制、金融工具一系列新的东西来重塑全球的价值链。目前来看，特朗普的政策是完美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想法。入股英特尔不只是为了财务回报，更是要确保半导体产业的战略

0: 都比较类似吧。我们市场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那个原叶、鲜叶啊，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1: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0: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
0: 有
1: 样的，
0: 点类似。
1: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0: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1: 相对健康很多。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两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0: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那种感觉，是吧？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1000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个很小众的市场。
1: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0: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用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的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1: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0: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边，它不单单是个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1: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0: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倍厚抹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边都加了抹茶。
1: 对，是所以叫三倍厚抹，就是哪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0: 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你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边，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还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边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边啊，加到舒芙蕾里边啊等等的，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配方都有要求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产品研发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要靠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不停的测试，然后找到这个 know how。你像喜茶，因为做的比较早嘛，这个抹茶的产品，所以它这方面有可能相对积累多一点。
1: 就好像很早期那个芝芝系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不太提，但是有芝芝抹茶这个款。
0: 对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嘛，那个实际上就很早了，一几年的时候。然后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喜茶就已经研发了30多款的抹茶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的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都越来越复杂，
0: 就花了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倍厚抹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是很难。就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 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杯厚抹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

0: 苦抹系列。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它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一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
0: 嗯、
1: 切芒果粒、
0: 嗯、
1: 煮苦瓜、嗯、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吗，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穿的话，你很容易去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得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穿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就要穿过去。
1: 嗯，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嗯，是。
1: 嗯，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了，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嗯，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的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就是见多了，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茶老员工，你可能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0: 是的，当然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想要聊喜茶的，你实际上想往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茶饮的路线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两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茶饮行业如火如荼啊，有一些新的万店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上市公司有好几个了。其中跑得最快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些共性，就是比如说是以加盟为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做一些简化流程的工作，然后做大单品，这是一个前两年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而喜茶跟他们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他强调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品牌，然后做自己的一个路线。而我们从商业上能够看到这几年其实这个品牌是有一些安静的，就是他暂停了加盟，对吧，收缩了门店，看上去是属于一个守势。但是在产品层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抹茶属于它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吧，它一直还是在做一些钻研新品的一些动作的。那除了早年代表性的像水果茶、奶盖以外，那这两年其实还有羽衣甘蓝，这个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普遍了，那最早其实也是喜茶带火的之一，只不过抹茶是最近的一个代表吧。
1: 喜茶这种路线在商业上面到底有没有优劣，该如何评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单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喝奶茶不就是为了获得快乐吗？那有的公司还是一直在翻着花的去研究它，至少让我们从快乐这个层次来说就变得更丰富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是扩产啊，因为像这种公司呢，更多还是做一些破产，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八分箱的产能啊，我去弥补我的高端工艺的短板，那么可能会有一个12亿左右的这个募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贴片，因为贴片呢，其实近3年当中已经成为了他们这家公司第二个增长曲线啊，所以呢，基本上在贴片当中的这个产能，我也要做这样的扩展跟建设啊，大概在11.5亿左右的这个募资，然后呢，另外呢，做一些这个线上的一些产品线的补充啊，可能大概有7.4亿左右，然后呢，再就是一些机械化的产能的建设啊，6.3亿左右，最后呢，就是我们觉得重中之重的啊，可能研发中心你的这种技术的迭代啊，可能也比较重要啊，新材料的开发都比较重要，所以这当中呢，可能会占了4.8亿左右。那么综合前面我们所讲的所有的这一系的募资用途啊，综合大概募资42个亿左右啊。
1: 那么看一下它的发行价呢，是每股84.46元，众益谦需要交款4.2元，也是今年 A 股以来啊发行价第二高的新股，仅次于科创板的新股恒运昌。当时呢，恒运昌发行价格是每股92.18元。另外呢，嘉利创的发行市盈率是38.19倍，行业的目前的平均市盈率是73.63倍啊。那么您觉得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如何？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的，我们就做一个客观的判断啊，因为呢，整个的发行价啊确实是比较高，因为它单签的资金的占用比就达到了40,000块以上啊，所以呢，这种资金门槛其实来讲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它的一些影响。第二个角度呢，其实现在呢，整个你募资完以后，你去做破产，那整个产能建设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对吧？哪怕你建设完以后，你能不能未来到达一些高端客户的这种认证啊？你的这个产品的毛利率能不能持续提升？其实它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啊。第三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觉得现在目前来讲啊，整个电子制造的这种新股分化比较明显啊。如果最近的这种市场的，尤其在电子板块的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它的这种上市之后的估值和溢价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压制啊，就是它的一些不好的情况。但如果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就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因为它是自有的 PCB 的样板加上线上的平台，那么这种标的呢，其实它的这种辨识度是比较高的啊，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说在国内目前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大家看到像宁德时代、像建抛这种产业资本啊，其实也同样有一些战略配售。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刚才主持人分析过的啊，就它目前的这种发行市盈率其实还是低于行业平均均值的，对吧？而且也低于一些像星森啊、迅捷性啊这种同业的平均值啊，这一点还是比较低估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分析过的，近三年的这种规模净利润其实在不断的复合增长啊，所以它整个现金流、它整个的这个利润双增长啊，都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上市之后存在着溢价的表现啊，但是呢，大家可能不要太希望说有一个特别巨大的这种极大的涨幅，我觉得目前从当下的盘面来看，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啊。那未来的发展目标，我认为就是说要把这个贴片啊继续打造啊这种高端化，继续打造整个的这种啊业绩的这种爆发。第二个角度呢，是我觉得能够持续的啊拓展海外市场，因为你目前占了20%，你未来能够达到50%，那这种境外收入的比重啊，其实我觉得也能够带动公司的净利润的增加。那么警惕的风险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还是目前可能市场的这种竞争比较激烈啊，因为整个 PCB 的这种赛道持续的竞争者还在啊不断进入，那么这种的话呢，可能都会带来未来的一些价格的竞争啊，这大家要重点留意的啊。
1: 好，刚才说到的呢是深市主板的新股啊，接下来我们看沪市主板的新股金富士达603468，介绍一下公司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0: 好的，目前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金富士达啊，主要是做这种自行车啊、电助力自行车、共享单车啊这种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销售啊，主要是做这个这种业务。然后它的这个业务模块呢，主要是两块啊，第一我做代工，比如说像这种海外一线的品牌啊，大家听的迪卡侬、松下，对吧？啊，这种国内的这种哈罗单车、美团，其实这种青桔啊，它其实是给这些自行车厂商我做代工的。然后呢，它自有的品牌呢，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就是那个邦德富士达。还有国际的那个山地车、通勤车啊，基本上都会有自有品牌，但是目前它自有品牌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收入占比啊，其实是比较低的，大概只有2%左右啊，就是整个体量是比较小的啊，这是它的一些主营的业务啊。然后呢，在整个行业当中的地位的话呢，目前在自行车自造的这个是第一梯队啊，因为目前整个从22年到24年，我看到它这个销售金额啊，基本上在行业的前三啊，基本上是仅次于捷安特的啊，捷安特的。然后呢，目前也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代工厂之一了，就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叫做自行车界的这个富士康啊。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这种在共享单车的供应商当中，它应该是第一梯队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位在行业当中来讲还是不错的。
1: 那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

0: 对手的情况有哪些呢？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竞争对手的话呢，就是九七股份啊，包括我们看到上海凤凰啊，中路股份呢，但上海凤凰跟中路股份呢，他们更多偏向于国内市场啊，就做一些传统自行车的。然后呢，九旗呢，因为它是做这种啊纯出口的啊电助力的这个代工这个龙头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说它的相应的竞争对手。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第一个，像这个闪电啊、迪卡侬这种头部品牌，你想得到它的这种代工跟认证啊，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它的客户粘性是比较高的。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的这个工厂啊，基本上在柬埔寨、在越南啊，所以呢可以规避一些美国的、欧盟的关税啊，所以呢供应链的这种抗风险能力是比较高的。第三个角度就是整个的啊产能是具有优势的啊，基本上天津那边的我看产能线是比较完善的啊，所以目前的整个成本是可控的。然后核心劣势在于，就是我们所讲的，你自有品牌的这种占比目前只达到2%啊，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对吧？如果未来一旦订单给你砍掉，那么你这个终端的定价权是不在自己手上的，对吧？那么你这个毛利率其实是很难提升上去的。第二个角度就是你整个研发的这个偏低啊，因为你毕竟来讲是做代工的嘛，对吧？你整个的研发费用比较低，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在目前，其实它更多大量的这个业务来源于什么呢？共享单车，但是共享单车目前的毛利率是极低的啊，所以呢也会拉低整个公司的盈利水平。那么最后就在于整个收入其实也是比较依赖于外部的这种境外收入的，大概占了70%以上。啊，可能未来如果有一些汇率的波动，有一些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动，可能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这个冲击问题。
0: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此次上市啊，募资用途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1: 整个业绩情况呢，其实像23年大概2.85亿，24年4个亿啊，然后到25年又3.82亿啊，基本上有点缩减。因为在于呢，其实人力成本后来增加了啊，然后人民币升值呢，导致的一些汇率的兑换的损失啊。然后呢，这次 IPO 的用途呢，更多是3个点。第一个就是制造项目的产能的扩建啊，对吧？其实还是能够增加一些产能的这个提高。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一些研发项目的这种提升，比如说我更多去提升我的研发能力。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扶持一些自有的品牌，对吧？我拓展一些国内的零售渠道。那么这也是它募资的啊这次的用途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它的发行价啊，是每股17.46元，发行市盈率19.25倍，也是低于行业的市盈率33.49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表现预期是怎样的？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1: 好的，那第一呢，还是在估值层面啊，确实是存在一些安全垫的啊，就确实是低于这个平均水平的。第二个角度呢，电助力自行车呢，目前其实从全球来讲啊，算是一个小景气度的赛道啊。然后呢，目前 A 股呢，其实这种纯正的做自行车整车代工的标的确实是不多的啊，确实是不多的。而且呢，营收规模能够达到50个亿的这个级别，在自行车代工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都是比较难得的啊。然后呢，负面的问题就在于你毕竟是做代工的，那你的这个估值一定是有天花板的，对吧？那么因为目前市场更多给这种代工厂商的这个估值的水平都比较低，它不像跟科技一样，对吧？我可以给一个特别高的市盈率啊。然后呢，第二个角度呢，其实从25年开始，我们刚刚说过，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营收增加，但是我的利润没有增加呀，对吧？那么这个盈利能力是有点走弱的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就在于啊，目前其实整个的这个产能在电助力自行车当中，产能其实有点没有说完全再大规模去释放的这个点，所以可能会导致它的需求不足的问题啊。那么上市之后呢，我觉得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制造业啊，尤其近期上市的制造业的新股情绪上没有那么高调啊，没有那么高昂，可能会有一些低迷的问题啊，可能我们觉得是存在一点点啊这种突发的可能性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去。

0: 矿概念冷也是震荡走强，国城矿业、永山锂业、盛兴锂能涨停。电力股啊，我们看到是一个反复的活跃走势。其中呢，昨天沥青能源也是收获到六连板，华电辽能四天三板。在7月23号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也正式印发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实务规划，在电力系统支撑保障方面，规划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建设电网基础设施，推进配电网、智能微电网和主干电网的一体发展，加强各类调节性资源规划建设和科学调用，强化电力系统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的一个能力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你好。
1: 主任你好。
0: 当前全球 AI 建设进一步提速，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那作为最重要的配套之一啊，电力设备未来的需求呢，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振。电网设备行业景气周期有望加速兑现吗？
1: 可以说我们本轮的电网的上行周期啊，可以说呢有望延续到2030年。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在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的推动下，全球的电力需求和电网的资本开支啊，仍然是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像15期间的像国家电网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将会达到4万亿元，较“14-5”投资呢会增长40%，尤其是加快特高压的直流外送通道建设，推动跨区跨省的输电能力，那么较“14-5”期间呢也会提升约30%。那么2026年呢，像南方电网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安排呢在1800亿元，连续5年创新高，平均呢每年增速呢会达到了9.5%。那么资金呢将会系统性的投向三大核心领域，一呢是升级特高压的骨干网架，全面改造城乡的配电网，以及加速电网的数字化转型。那么国网和南网在15期间呢将会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本轮上行周期的预期呢，一是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张和市场份额的提升。那么在市场规模方面呢，如果说 AI 的相关资本开支将进一步加速，欧洲和美国的监管环境呢趋于友好，并且呢中国电网的企业呢允许更高的杠杆比例，那么全球电力及电网设备的空间呢将会进一步放大。那么在市场份额方面呢，数据显示啊，全球市场的份额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预计呢会在2027年可带来相关公司每股收益4%-41%的上行空间，那么同样也会有望驱动相关产业公司的业绩的不断增厚。
0: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电网设备产业链啊，上中下游分别是哪些环节？
1: 对于电网设备的产业呢，我们大致啊分为上游的基础材料和核心元器件，中游的核心设备制造和下游的工程建设以及运维服务三大环节。那么对于上游环节来说呢，电网设备主要是提供一个制造的基础，包括我们注意到像钢材、铜、铝等一些取向硅钢等一些大宗商品。那么电网设备的原材料的成本呢占比也是普遍较高的。那么我们以变压器为例，根据我们一些公司的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呢，像铜材和取向硅钢分别占原材料采购金额的40.3%和25.3%。而且呢，由于电网设备的销售啊，往往采用是先中标后生产交付的模式，因此啊，当上游的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时呢，企业的利润呢，往往会在短期之内啊承压。所以说，对于我们分析电网设备企业时呢，要密切注意像铜、铝、取向硅钢等一些关键原材料的一个价格波动。那么对于中游产业链来说呢，这个环节呢，可以说产品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并且呢，技术壁垒和盈利水平呢，也是明显的具有一个分层的现象。那么在整个海量的产品中呢，我们可分为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那么一次设备呢，是直接参与电能的传输、变换、切断等一些过程的设备。那么电流呢，直接从一次设备上流过，比如像变压器、开关、设备和断路器。那么这位设备呢，往往是偏重于重资产。那么从核准招标交付的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那么二次设备呢是不直接接触电能，而且是负责对一次设备进行保护监测控制和调度的。那么二次设备呢更像是工业软件和集成系统集成，硬件成本的不断提升，

0: 那么主要的壁垒呢，在于保护算法、控制逻辑和系统的集成能力。那么相比较一次设备呢，二次设备的交付周期更短，并且呢，受到大宗商品的原材料的价格影响呢，也是非常小的。那么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电网对于智能化和柔性化的调节的要求呢，也是日益迫切的。二次设备的需求呢，目前也是处于水涨船高的局面。那么对于下游产业链呢，我们可以注意到，最终的客户呢是以两大电网公司为主，可以说集中度也是非常高的。像电网设备的最终需求方呢，为电网公司、发电企业和工商业的用户和轨道交通等一些企业。那么两大电网公司呢，像国电和南方电网呢，占据了一个最主要的市场份额，两者呢也是基本上主导了电网设备的行业的采购节奏。所以说，观察电网设备行业的需求走向呢，需要紧盯两大电网公司的投资计划和招标的情况。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刘琦先生啊聊一下目前电网设备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另外呢，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在一段广告之后的继续收听。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1: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要谨慎，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电网设备板块。那么刘奇先生，目前啊，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8: 可以说在近十年呢，我们全球的电网投资的规模和增速啊，均领先于电网的投资。那么像2015年到2025年期间呢，全球电网的投资年均投资规模呢为338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呢为2.2%，规模和增速均落后于全球的电源年平均投资7210亿美元，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呢5.3%。根据 IEA 的测算呢，终端用能的部门的广泛电气化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快速部署等一些因素啊，将会共同推高全球电网的平均投资水平。但是呢，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电网的状况呢，差异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像欧洲和北美地区呢，近十年的电源投资规模呢，均领先于电网投资。那么除了电网投资落后于电源投资的现状外呢， IEA 认为呢，这些发达国家它普遍面临着电网老龄化的问题，且更新升级效率较低，周期较长，难以适应现阶段的能源体系和用电结构的转型。那么同时呢，像欧洲积极参与新能源的投资，但同时呢，电网的投资呢也是明显落后的，影响了一个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像我们注意到二零。

0: 2025年4月，伊比利亚半岛呢多地发生了一个系统性断电事件，那么电网的供电量呢5秒内减少了60%，达到15吉瓦，也是欧洲近年来呢最严重的断电事件之一。欧盟呢也于2025年12月呢发布了欧洲电网一揽子计划，作为呢改革方案，核心呢就是围绕着一个电网的基础设施的升级。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3大区的电网运营商呢，近阶段呢也是相继获批了总计为750亿美元的输电扩容项目，核心呢是建设一批765千伏的超高压线路，这也是美国当前最高运行的电压等级，输电能力呢可达传统线路的6倍。该电力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呢将会扩展到1万英里，相当于现有里程2000英里的4倍。那么，除了我们中国以外的，像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一些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呢，近10年的电网投资规模呢，也是均落后于电源投资的。尽管2025年这些新的新兴市场的和发展的这个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啊，电网投资增速呢反超电源投资，但是呢，在过去的10年，电网投资规模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个增长。那么2025年呢，电网投资规模仅为2015年的92.4%，可以说对于这些新兴国家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体和地区来说呢，他们侧重于满足新增用电需求，而非存量资产的一个现代化，以及配电侧投资优先于输电侧可再生能源并网滞后，并且出现数字化投资不足的情况。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国内啊，目前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但对于我们国内的企业来说，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整个电网设备的一个行业的产业链。首先呢，我们从产业链的一个分布情况来看呢，像国内的高电压等级设备的产量呢，可以说在整个产业链中呢，竞争格局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市场份额集中，尤其是特高压的核心设备的技术门槛、客户产品的粘性呢是非常高的，行业竞争格局呢也是相对集中。因为由于呢特高压核心设备呢，它的验证周期长、产品要求高等一些因素啊，下游客户对于特高压设备的选择呢也具有更强的粘性。像国电南瑞在换流阀、直流控制保护器的市场占有率呢居前，那么平高电器呢在 GIS 领域，山东电工呢在交流变压器领域，特别电工呢在换流变压器的领域呢市场份额都是居前的。像包括中国电器的装备集团旗下的公司的宝变电器、平高电器和中国西电、许继电器，这些包括国电南瑞的这些大型央企呢，在特高压领域呢，也是占据非常高的市场份额。同时呢，我们注意到，像思源电器作为全电压等级覆盖、技术储备深厚，输配电行业呢，可以说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公司呢，多年深耕于输配电行业，主要的产品定制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公司的产品和国内的同类产品相比较呢，具有一个技术领先、成本低、品质高的特点。那么公司客户呢，主要为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公司。公司在近期呢发布的2026年半年业绩报呢，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08.03亿元，同比增长为27%，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4.87亿元，同比增长15%。那么我们也注意到，2026年上半年呢，公司的订单预计保持一个高速增长。那么年初的公司计划全年订单呢，同比增长30%，增长至375亿元。所以说，根据公司以往的目标完成度来说呢，我们认为公司有望会超额完成的整个订单的目标，并且呢，在6月16日呢，公司发布公告，计划投资4.8亿元扩产变压器，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公司变压器类的业务生产能力和交付能力，开辟更广阔的市场份额。那么像我们刚才谈到一个老牌公司，像特变电工，公司呢主要经营于输变电业务、新能源业务和以及新材料业务。2025年呢，公司的输变电产业呢继续受益于国内电网投资的结构优化、特高压以及新能源的外送通道建设，并且呢加快海外的一些这个能源转型所带来的一个装备需求。那么在公布的2026年一季报显示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49.6亿元，同比增长6.8%，环比增长2.6%，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8.1亿元，同比增长13.4%。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像金盘科技，主要聚焦于 AIDC 的核心的一个这个中低压设备。 在也是具有全球化布局和

0: 完成了海外一些国家的标准认证，例如呢，像美国的 UL、欧盟的 CE、加拿大的 CSA 和俄罗斯、法国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认证，获得这个认证书呢，达到了349个。同时呢，公司通过数字化的制造模型，持续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那么目前公司已全面实现了数字化的制造模式。公司发布2026年一季报呢，实现营业收入为15.23亿元，同比增长为13.41%，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12亿元，同比增长4.83%。好的，主持
1: 最
0: 人。
1: 后来介绍一下电网设备行业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刚才我们谈到，对于本轮电网和电力设备的需求周期呢，我们认为呢有望延续到2030年。核心驱动因素呢，在于电力的需求和电网体系的一个持续性强化。那么，包括当前电力供应的约束和电网稳定性的问题呢，也在日益突出。像美国和欧洲的电力需求呢，未来将会以2%到3%的年复合增长率呢，甚至说持续到2030年之后，显著高于过去的5到10年的电力需求出现的这种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下滑的水平。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对于更加稳定的发电能力，可以说呢，需求是更加迫切的，尤其是 AI 资本的开支进一步超预期，也推动了复合需求更快的增长。那么，对于未来中国电力和电网设备的全球市场份额呢，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对于电力设备行业，原材料价格直接会影响它的一个成本问题，包括汇率的波动也会出现幅度较大。那么，同时对于全球市场中呢，不同的经济体的标准和政策的调整，也会对于行业带来颠覆性影响。这些呢，都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盈利以及长周期订单的执行风险。因此，我们投资者呢，也要密切注意原材料、大宗商品和汇率所带来的一个风险问题。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奇先生就电网设备板块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随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又一家上市公司算力服务涨价。在7月20号晚间，金刚光伏是发布了公告称，全资的孙公司北京金刚数海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解除了与江苏某大数据有限公司大约3.99亿元的算力服务合同，并且与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约6.14亿元的算力服务合同。两份合同的服务期都是5年，由此估算能所涉及到的算力服务提价大约54%。金刚光伏就此称，本次合作所涉及到的算力服务集群的服务总价是由3.99亿元增加至6.14亿元，有效地释放了公司现有算力的资源效能，也提升算力业务整体毛利率和盈利空间，对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以及长远的战略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告呢，虽然没有披露该新客户的名称，但是披露该客户聚焦于 AI 算力优化，服务头部 AI 企业与科研机构，其资信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工商信息方面，该客户成立于2023年，注册地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自2025年完成了破产重整之后，金刚光伏的业务是从光伏制造蜕变为绿电加算力双主业，开启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在算力端，金刚光伏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的人工智能智算中心项目正在加快的推进，最快将于今年底封顶装机。项目全部建成之后，总的算力规模将会达到1P级。现阶段呢，项目团队目前正在和多家的头部互联网企业积极洽谈意向合作。在绿电端，金刚光伏于6月底公告，拟收购金塔浩阳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70%的股权。拟以金塔浩阳为实施主体，在风资源充裕良好的甘肃酒泉金塔县境内，投资建设40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额预计为16.6亿元。此举也标志着公司从光伏制造向下游绿电供给端的拓展，为算力业务的规模化扩张锁定核心的成本要素，那就是绿电。 收购完成之后，金刚光伏将形成光伏制造到绿电发电，再到绿电直连，最后到算力服务的闭环业务链条。基于对公司发展转型的一个信心，金刚光伏的控股股东拟实施最新一期的增持计划。据金刚光伏7月8号晚间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欧浩集团有限公司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无论是短期的股价如何波动，控股股东都愿意以市场化的方式持续买入。从行业背景来看，算力租赁供不应求，正催生租赁的价格、订单和企业利润的同步抬升。根据最新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的算力租赁市场规模达到680亿元，同比增长62%，预计全年有望突破2600亿元。一季度国内 AI 算力需求同比大增了417%，而供给增速仅128%，也就是供不应求的格局依然是非常明显的。

0: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将来听听业内人士做的详细的分析。好，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
1: 你好。
0: 来看一下金刚光伏。

0: 成本下降，然后的话，那个算力中心、计算中心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盈利的一种 ROE，对吧？但实际来说的话，不一定是完全是那么理想化，因为当中是有错配。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算力它其实虽然说它有订单了，啊，它有订单，它其实这个旗下的那个子公司应该已经是获得一定的一个服务订单的，包括它这次新签的，感觉它新签的金额会比之前取消的会更大一些，那是不是算力的一些租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总的金额的一些提升，对吧？但是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会有变化啊，包括在7月份啊，算力租赁价格诶好像已经出现了一些的价格的松动，虽然说从拆解上来看的话，那拆解上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些低端的，比如你 A100 的，它的一个价格，A800 的、H100 的价格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下调，包括在海外也是，海外的话，那个科技巨头 Meta，那他也说了，他之前投的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那投的一些算力，对于他现在的一个商业模式和行为下的话，可能会有闲置，那有闲置的话，他也寻求算力的一些出租和租赁来。收回一定的一个现金流，来那个抵御之前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一些折旧。所以说的话，后续整体的算力有是否结构性有闲置？那因为如果是算力所谓的价格下调，无非就是算力的那大家总体感觉好像是算力充裕，但是的话，这里面有一定的结构性的因素。所以说，如果是有结构性的一些那因素在的话，那部分的一些那个。中低端的那算力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价格下降的趋势。那如果出现价格下降趋势的话，对于项目的一个就是成本回收期，或者说它的一个内生性的 IR 可能会有影响，那或者说它的投资回报收益周期可能会有拉长，那或者说在这过程中都会有所波动。所以我的话，其实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看似好像一个非常完美的那绿电智联加。加自建新能源加能够产生低成本的一些算力转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或较高的价格租赁出去，赚中间差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觉得可能在后续的话都会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变化。
1: 那么这次啊，它的以旧换新、客户和订单升级，能不能够盘活公司现有的算力资产，来提升算力业务的整体毛利率和盈利的空间呢？
0: 对，实际来说的话，从金刚光伏这家企业来说，以前是做特种玻璃，然后转型做光伏玻璃和光伏组件，那然后的话，现在又切入到算力的这个领域的话，算力租赁的领域的话，这边这家公司确实是比较会做资本运作的，是吧？但是的话，这种那个新的项目，或者说是跟着市场的风口走，那确实对于管理和经营来说的话也没有错，因为如果是你能够那个切换到一个非常那个新的一些赛道的话，那对于公司如果是切换的早，它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增长和成长空间的。但是问题是就是这次它切换到算力租赁，那按照它历史上的那个在光伏新能源上的经营表现来说的话，并没有交出一个非常明显让投资人满意的一些答卷，那包括从经营业绩之前几年一直在投入，但是的话没有产生回报，那经营业绩在亏损。去年的话，它有那个营收和利润有那个转正了，那有盈利了，那但是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大股东一些出血。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线性外推的话，那这次在目前去转型做算力租赁。虽然说签下了一个比较大、有一定金额的一个算力服务合同的话，但是能不能够那个在绿电直连框架下的话，那这个协同路径把那个想象空间给扩大，然后把那个所谓的业务的一些那个协同给它打通。那因为之前如果是哪怕建了绿电，但是由于整体光伏行业还在出清过程中，现在已经是卖不了好价格了。那现在的话，如果是转换一下，通过那个绿电给那个算力再租赁出去，这个路径能不能够扩展甚至于打通的话，其实现在也要去做一个观察，因为整个行业发展到现在的话，作为哪怕人工智能可能它的一个行业的一发展没有走完，但是这里面肯定会有一定的一些波动和波折的，所以说的话，只能说根据它以往的一些表现。

0: 像并不能够是让投资者非常安心，它一定能够那个产业切换成功，或者说在新的领域能够有一个非常前景的一些发展。
1: 好的，谢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发布，晴到多云，今天夜里1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37，明天是29，注意天气变化。
1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8: 可是按剧本一

0: 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市场的变化啊。今天是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啊，成交金额是1.9万亿刚过啊，应该算是缩量的。那么成交金额破2万亿呢，也是创了4月8号以来的新低啊。这个我们看到4月7号的那个时候成交金额大概是1.6万亿左右，那么然后这个一路攀升啊，到现在为止又回到那个状态当中了。那么各位啊，如何来看待这个市场的波动和变化啊？尤其是在成交量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变化之后，大家会如何来看待这个市场呢？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今天上涨的股票超过500只，大部分的股票是出现一些回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下周一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长鑫科技的上市啊，这个 IPO 应该来说，对于本轮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IPO 啊。那个目前来看，大家好像觉得哎，有一种观望的情绪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比较冷清的一些交投意愿。那在下周一会不会被打破呢？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市场。欢迎各位来拨打电话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好，欢迎进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市场啊。首先我们来接热线电话啊。今天第一位是张先生啊，张先生你好。
10: 王老师你好。
4: 你好。
10: 我讲一下个人看法啊。
4: 你说。
10: 首先这个大盘的话，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觉得牛市还没结束啊。这个波动是正常的。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4: 是。
10: 如果是不怎么波动的死水一潭的，这个才是熊市啊。这个又上蹿下跳的才是牛市。那个比如说韩国涨的那么多，它其实这个就波动很厉害的，一会儿熔断，向上熔断，一会儿向下熔断啊。那我的主要是判断是还是从估值角度来看，我觉得不管是沪深300还是那个恒生指数啊，估值都不是很高。那还有，我其实很早就坚持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了啊。我是从那个3108开始嘛，这个低点，沪深300啊，我就很简单的，我觉得应该至少翻个倍。那6200现在对沪深300这个指数来说，这目前还没到，就是到的话，也就是这个估值，那也不是很过分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牛市还没结束啊。这个长鑫我稍微讲一下自己的看法啊。这个有一个观点，就是太热的肯定是不行啊。有个人叫网名叫这个人多的地方我不去啊，这就是蛮有道理的。 那我自己的话，如果我觉得多少钱猜猜这个没有啥意义啊，如果我自己我觉得十块以下我会买啊，十块以下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因为我主要是这个这个电池价格嘛，我觉得
4: 你现在手里面长兴科技是有重心吗？
10: 没有，我全港股的，全港股
4: 啊，全港股
10: 没机会打。哎，对，
4: 你看好那个沪深300翻倍对吧？
10: 嗯
4: 啊，然后但是去买的全都是港股，这是为什么呢？
10: 港股更低估啊，我这个一直讲过的，恒生指数那个这个市盈率或者是市净率都比那个沪深三百要那个低啊。
4: 什么时候买的？
10: 哪便宜去哪买。
4: 什么时候买的港股啊？
10: 我差不多一直是那个，自从开通了以后，其实开通也就是2年前开通的，开通2年还不到，然后发现有些其实 A 股也上 ，H 股也上嘛，然后 H 股便宜嘛，就买 H 股嘛。
4: 啊。
10: 结果原来买了一个那个保险，翻了个倍。那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它就是那个 H 股就是 A 股的1/3嘛。这个是我是觉得傻子都能看出它是便宜的，对吧？我是买便宜的这样子的啊。
4: 那港股这段时间的跌幅也真是不小啊。港股的那些保险股。
10: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是从价投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不管它跌多跌少，就看合不合适这样子啊。那可能也是运气吧，我那只翻倍了以后我就把它卖掉了，卖掉了反正后来弄来弄去，后来又回到了一个差不多也是港股里面的其中一只吧，反正我觉得更低估一点的，所以差不多重仓在这里，然后我现在也还好。今年的话也有14.5%了，到今天应该有14.5%了，就收益率啊。我觉得很好嘞。这个沪深三百还有恒生呢，也就正收益，或者就差不多嘛，也不知道有没有正收益啊。这个，那我觉得跑赢指数的话已经很好嘞，我自己觉得挺满意的这样子。
4: 那是不容易啊，今年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恒生指数。恒生啊，就港股的指数啊，都是绿的。恒生指数跌2.6%，恒生科技跌16%。你能够跑赢恒生的指数，而且还盈利，这个做港股真的是今年，而且一直买着啊，这个不容易的，这不容易。
10: 买着会那个小小高抛低吸要做的啊，这个是小小高抛低吸要做。比如说，我是那随便举个例子嘛，比如说5.8、5.7，就是我觉得低估的话，我就那个。比如说跌一毛钱买多少，然后涨一毛钱买多少，但这个量都是很小的啊，大概就是总持仓的1/30左右这样子，就是不影响我那个持仓稳定的。我第二个我想讲一下了，这个也不是，还不能说炫耀吧，反正开心嘛，讲一下这样子啊。我觉得挣钱不是很难，这话可能有点那个啊。反正我就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嘛。我觉得价投呢，就是其实讲的东西都差不多的啊，就我觉得最讲的最清楚的就是那个巴菲特、段永平都已经讲清楚了，很简单的，就是1块钱的东西，那你首先你要会给它估值啊，这就是你自己的那个了，而且估值也没有很精确的，只能模糊的精确啊。那你估值1块钱的东西，那你1块钱是不能买的，那你要等这个机会，4毛左右差不多可以买了。这个也是巴菲特那个讲的4毛买1块啊，但是不是说4毛买了一定会涨的啊，有可能它跌到3毛，有可能跌到2毛啊，但是你如果价投的话，你会明白，4毛如果跌到3毛啊，你4毛买到1块你是涨1.5倍，3毛买就是3倍多，2毛买的就是5倍啊，那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个呢你要留有余地，第二个下跌你是要开心的。
4: 好，哎，这个理念传播完了啊，我们这个段永平的事情我们等会儿先问啊。刚刚我正好看了一波啊，这个香港的 AH 正好保险股嘛，这波好像反弹 A 股保险股的反弹的幅度比港股同样的保险股的反弹幅度百分比啊要高，大概高5个点。
10: 我不看这些的，这个幅度啊，我只看哪个便宜，反正同股同权的啊。那我那只
4: 买的你就看绝对价格对吧？比如说这个东西 A 股50块，那个46块，
10: 不是
4: 46块好，
10: 要估值的，估值嘛，估值你比如说市净率啊、市盈率啊，这个
4: 一样的东西啊，
10: 这个
4: 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比保险股，比如中国平安， 平安在这边是五十块、
10: 啊、对对
4: 那边46块，就是你觉得46块好，是这个意思吧？
10: 啊，
4: 对吧？
10: 啊、对对，
4: 哎，对，就这个意思嘛，不是不同的东西，没有什么固执。第二点，
10: 嗯、
4: 你刚刚正好说你很崇尚这个段永平和巴菲特，对吧、
10: 啊？
4: 这两个人今年在市场很有代表性啊，嗯、一个巴菲特空仓，嗯、基本空仓吧。段永平重
10: 仓是这样子，
4: 哎，不不不不，
10: 这个我知道，
4: 我们不再解释、
10: 啊，
4: 你也不帮他解释啊，就是说他的行为是空仓。
10: 啊、
4: 第二呢、
10: 嗯，
4: 段永平的行为呢、
10: 嗯、
4: 是买泡泡玛特重仓，并且长期将持有10年、
10: 嗯，
4: 你认同他们吗？
10: 对对对，嗯，我这个来讲啊，我这个都有自己的观点。第一个呢，巴菲特他其实不是空仓，他是一部分仓位啊。为什么？因为美股是高估的，我一直在讲美股那个。标普500的这个市盈率20多倍，这个很明显高估的，这毫无疑问。所以呢，他就是他其实不是说像他这个理念了，他不是说这个美股高估了他不买，但是他确实找不到下手的股票他不买这样子。所以他就差就是那个现金占很大一部分嘛，不能说空仓啊、哦。
4: 嗯。
10: 那段永平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个满仓主义的。
4: 现金占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空仓啊，就低仓位，对吧？
10: 对对对
4: 啊，对，我想要全部都是现金，那么叫做空仓。
10: 哎，
4: 啊，对对对对对，不然我想这个这个好像还换个名说法
10: 啊。我第二个我讲一下这个段永平啊，他是怎么？他是满仓主义者。我其实我现在差不多也是学他这一套啊，那学的像不像的另外一回事啊。他是这样子，他还是能找到这个适合的，就是他认为低估的。股票，然后他是所有的钱都放那里的，他觉得现金放这里不太那个，但他放他那里的，就是他手里的东西，他都是放心的。一个都其实他差不多也是可以公开的，这个苹果啦，什么茅台啦，现在泡泡玛特啦，对吧？
4: 嗯、
10: 还那个什么，今天还前两天还什么，这个我还不太懂，就通过期权就靠还是 put 啊什么弄了那个特斯拉啊、哦，好像啊这个，反正他就是满仓的。那我的话也是我自己挑的，那认为觉得放心的这个，那我也差不多满仓嘛。
4: 那他买泡泡玛特，你做港股的，你为什么不买呢？
10: 这个其实真正的理念是这样子，就是每个人看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看懂的东西不一样的。
4: 啊、
10: 那我觉得我就能，
4: 你认同他们的就是在于段永平，在于他的满仓，永远满仓。
10: 理念主要是理念。
4: 他的理念是什么？
10: 嗯，最关键就是我个人观点啊，我个人观点，这个价值投资最关键就是买便宜，
4: 嗯、
10: 也就是一块钱的东西4毛去买，这是底线，就是你买的够便宜了。
4: 对，是，但那他就认为便宜的，比如说特斯拉的，因为美股不能买，对吧？他认为便宜的泡泡玛特、
10: 嗯，
4: 你作为一个港股选手，你为什么不买呢？
10: 我也买过了，也是综合考虑嘛，就他的话也不是圣旨啊，你也要分析的，对吧？
4: 啊、
10: 我买的我目前这个。我说这个收益还可以啊，我自己感觉还可以，但是也不能说100%挣钱的，这个是谁都不敢讲的。
4: 嗯，
10: 这样子，只不过是我自己认为是低估的嘛。
4: 嗯嗯。
10: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了。
4: 嗯，你现在就觉得保险股是低估的，
10: 就是、
4: 对吧？
10: 不是保险，那反正通过各种算嘛。哎，保险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比如帮我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稍微好一点，它有一个年报，它都会出那个内涵价值的。
4: 嗯，
10: 这个是反正也差不多是专家这个算过的吧，就是内涵价值它到底值多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买的那个它内涵价值它是10.5人民币，
4: 嗯，
10: 所以现在它不管是3块港币4块港币，我觉得都很低估的，我而且还做好准备，它再下来我就买，再买，上去我就不买了啊、哦，反正就那个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理念。或者我再举个例子吧，王老师啊，我觉得这个跟你讲的很投缘啊、
4: 嗯、
10: 因为可以讲的比较深入啊。比如说一个企业就估值，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客观值啊，就拿一块钱来说啊，它的就是价值它就一块钱啊，但是它的价格会波动，
4: 嗯，
10: 比如说一块钱的东西它可能会在2毛在2块之间波动啊，
4: 嗯，
10: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啊。如果你是5毛买的跟1.5块买的，我觉得这个就是5毛买的挣钱的概率要比1.5块的要高很多，这个应该是都能够想出来的。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所谓的价投，这是我的理解啊。
4: 嗯，对，是，但是问题就在于
10: 买便宜是最最核心的。
4: 嗯，问题就在于这个五毛和一块，每个人的眼光看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10: 这个是最最关键的，是看得懂看不懂这个，而且我说我看懂了，我到目前为止。

0: 还行，我不代表一定能，后面一定能那个，都是充满着这个不确定性的。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唯一的一个，而且弄了这个方法以后啊，就是啊什么什么什么市场波动了，什么一会儿美股啦，有些我群有些也在看啊，什么一会儿睡不着了什么的，这些都跟我不搭嘎了。我真的是
1: 这个
0: 这
1: 话
0: 以前
1: 题，
0: 我。
1: 是
0: 啊，
1: 这
0: 我
1: 个，
0: 以前我是做了，也做了20多年了，这最近一两年真的才想明白，所以我那其他身边的人嘛也不好炫耀啊，这个，但是我觉得真的我做得很舒服。然后
1: 蛮好，
0: 以前有个我股友也打电话过来，他说叫什么好山好水好寂寞啊，就是云淡风轻的，没什么事的，那
1: 好
0: 收
1: 山
0: 益
1: 好
0: 嘛
1: 水
0: 就是
1: 好风光
0: 也
1: 是
0: 还
1: 吧？
0: 好这样子，啊对。就是，其实你弄好了，就是真的很舒服的啦，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啦。当然我说呢，比如说以上什么科技几倍、几十倍啊，那是人家的本事啊，反正跟我不搭嘎。我到现在13、14收益，我觉得很满意的，非常满意。
1: 那
0: 就
1: 刚
0: 这么
1: 才你
0: 这个样
1: 其
0: 子，
1: 实你的观点里面是觉得美股现在是有重大风险，就是他们有崩盘的风险，是吧？
0: 对呀。对啊，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个股的市盈率、市净率分析啊，都是有风险的。但是
1: 停一下，停一下，
0: 作为
1: 等等
0: 指
1: 等，
0: 数啊，
1: 稍微稍等啊。如果美股有崩盘的风险的话，我们的沪深300能有翻倍的机会，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样子的。反正我不去预测这个是不是崩盘的风险，只是就是贵了就不要去买。其实呢，这个也是只是一个判断了。就像比如说这个沪深300啊，那个我只是个判断，它会翻倍啊。那我是如果说真的没什么东西好弄了，就是买不到个股，认为看得懂的，那可能，会去买这个沪深300，就是也就是这个是不可预测的了，但是呢，这个，我是不是被绕晕了？我觉得
1: 没
0: 就
1: 有。
0: 是，反正还是要盯牢这个价值的。就比如说这样子吧，比如说我手里那只股啊，我觉得它值10块。那4块的时候我就买了，那现在我就买的差不多了。他如果到3块，那我就更买。他值10块的东西，现在是3、4块，说美股崩不崩？我觉得，除非世界末日嘛，对吧？这个它跌下来就是机会，就这么简单。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操作的。就我个人的操作来说，真的啊，就这
1: 好
0: 样。
1: 的，谢谢这个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
0: 谢
1: 点
0: 谢王老师啊，
1: 再见再
0: 跟你
1: 见。
0: 聊确实可以把所有的都讲出来，而且你问一问这样，但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对啊，也
1: 好，
0: 是分享这样子
1: 谢
0: 啊。
1: 谢您的参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第一个电话接完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啊。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仓位，因为星期一打了一成的银行股，银行股的走势一点点有点像样了。他现在收盘也收了比较好，他要冲击他的250天线了。对不对？那么别的都是仓位减下来了，就是星期二，那么有这个好消息嘛，也打了40%了。那么现在的仓位基本上在8%，因为加上银行股1%嘛。今天因为下午嘛，我看看，我本来不是手上有的科技股嘛，当初没了，全部给我抛完了。因为这样下来，我知道我这个科技股再好顶不住的，肯定更跌的，是吧？所以说今天下午嘛，我正好40多分嘛，我看到我这个科技股，因为它的技术指标的节周线还没到底，所以我手上只能先打它的，现在手上的资金还有1%。那么我星期准备是这样，我银行股买的嘛也赚了，他要去冲击这个年限了，可能不可能一下就穿过，那么星期肯定要把这个银行股抛掉的，那么很有可能我这个科技股也可能是低开嘛，它的指标一定要探底嘛，那么我手上还有1000股嘛，我就买这个银行股也抛掉它，加2000科技股，那么可以达到满仓，因为我手上弄来弄去还有一个是 ETF 嘛，创业板 ETF， 还有一个就是稀土咯，我手上就是搞这个三个东西，因为呢我对这次的判断至少点，我们月线或者季线一般的说是不大可能开红的，它跌了这么多，对吧？你要叫它开红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把这次作为一种反弹来处理来操作，所以我星期是这样的动作呢，下个星期要准备是这样的动作，也参与这个反弹。我估计看到反弹最高可以反到10日线了。
1: 上证啊，
0: 如果是反弹，上证，因为我们仅仅是喜欢谈这个上证，它可以反弹看看，因为还有一个星期我们不是要收月线了嘛。
1: 对。
0: 看看它究竟收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是在10日线下面，或者是针对下个月说10日线什么要弯下来或者上去，
1: 上证的10日线现在在4007，
0: 对啊，4000这个地方嘛，看看这个月收盘收在什么地方。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次再厉害，我们现在仅仅看到是20日线躺住，是不是啊？究竟后面怎么走，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全部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啊，他要怎么走，我们作为散户只能预判猜猜而已啊。所以我对后面的走势是判断是震荡向上，所谓的震荡向上嘛，肯定周线有的红的黑的红的黑的，应该说他的目标位应该是10日线，应该可以去碰的，因为现在马上这个5日线要穿10日线了。对吧？现在因为你上次跟你曾经做过一次节目，我也说过了。如果给我看到我们的上证指数收盘是在20日线，更不谈了，我们要休息了。充其量就是反弹下20日线。这个就像我们做起来没什么劲道了。对吧？这个走势放在这里嘛。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国家不管怎么样，从 ETF 这个方面，
1: 有 ETF 的对吧？宽基的这个东西。好，你先电话不要挂，广告之后再回来好吗？广告之后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把刚朱先生电话先接完啊。朱先生，你对于下周的想法是要买科技股做一个反弹是吧？
14: 对呀、
13: 啊，
14: 我就是这个，因为我这个科技股最高189，现在已经跌到120块
13: 啊，
14: 也跌了差不多了。但是我主要是看到它的技术指标，人家的周 K 率也到地上，它好像还没到，还离开的。所以说，星期一如果它也低开或者怎么样，我还有一成的资金肯定打光它。
13: 嗯，
14: 打完它嘛。我本来跟你说过了，因为星期一我肯定要把银行股先跑一跑、
13: 嗯、
14: 跑一跑也是打这个股，
13: 嗯，打
14: 因为你手上有一层股，嗯，不过瘾啊、哎哦、
13: 好好，
14: 我不能，哎，不是，我不能分开来就是抛啊、
13: 嗯、
14: 一个嘛，我手上有股嘛，我可以抛抛买买，抛抛买买，
13: 嗯，
14: 否则你一层就是这样一层，

0: 我觉得不够啊。
1: 啊，
0: 所以说我现在的仓位基本上是这种仓位，就是我因为自己把这次当作一种反弹，从来因为它跌过了我的预先测试的目标位，因为这个跌到这个份上，应该证明我们的大盘确实是非常的弱，不应该把这样的几根线都敲掉。那么我们从日线上看上去，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六十天线。
1: 好，
0: 反弹应该可以
1: 反弹六十天线。
0: 所以说我对后面的走势，包括七月份现在我们不要谈红的什么黑的，肯定是黑的，谈也不要谈，因为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我一看这个基本上就你要放红是不现实的，那么季线也很难的，因为它穿过了上一根的季线的底边了。
1: 那你还
0: 这个，所以
1: 那你满仓，
0: 那么我们这也满仓嘛，可以到上面一定的价位一定的放呀。可以放的了。那么我自己对自己的止损的位置，就像我一直跟你说的，我就是看着我们的上证的二十月线，因为现在嘛，上证五零，五零的这个 K 线不管怎么样，它没有一只收在二十月下面。你不要看
1: 五零
0: 阴阳，
1: 五零这个因为它没涨过啊。
0: 对呀，它现在没有收过。什么月线是在二十月下面，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先行指标，因为五零没有涨过嘛，就是最差的指数嘛，对吧？如果它最差的指数领先我们各大指数朝二十月破下去，那么我们其实我一直希望我们的主力把我们的主要的板块，包括主要是金融股啊，给我拉上来，那么这样有的人气。如果你这样搞到最后，我们的市场人气越来越少，越来越低啊。
1: 金融股上面不是大家套了一大批散户嘛？把它拉上来让大家解放。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要再，因为呢，它也可以做个反弹，再可以下市3800点。如果它要把这个3800点一个底做了，它可以来30次嘛。反弹下来，这样可以拖延时间，可以搞个几个月来。后面再看，王莹啊。
1: 好的，
0: 那一步步看了。
1: 好的、
0: 啊，
1: 谢谢朱先生的分享。
0: 对啊，
1: 再见。好啊，朱先生的观点跟各位分享了啊。然后我们继续来接，有一位是一号线黄先生，来，黄先生你好。
2: 哎，王莹你好。
1: 你好，说说你的想法。
2: 哎，我还是说上一次我不是跟你通话说那个天津的房地产吗？
1: 对
2: 吧？
1: 天津房地产，对。
2: 啊，那我就告诉你啊，我特意查了一下，我是7月8号那天买的，那天做节目大概也是7月8号吧，因为我不是很清楚了啊。买的时候是164，今天收盘是168。那就等于说是基本上没亏钱。对吧，
1: 赚了4厘、
2: 四分钱、
1: 对，
2: 这个都不算的，主要这是一种心态。因为我那天跟你通话完以后，不是有一位先生是绝对不看好房地产的嘛，对吧，然后我就感觉到你不看好是你的事，我看好是我的事，当然我也不能说是看好，我只是认为他这个价格，我还去跟他说他是国资委持有的大股东，对吧，他要退市我也就认他了，但是应该不会，因为几十年下来了，他这个股票已经很，等于说是在股市也是存活的蛮久。这个当然我是说着玩的啊，不作为我主要的要说。我主要的要说什么呢，就是以前听了你跟那个于先生做的节目，我不是没有去到那个光里面，也没到那个很火的那个板块里面，确实是躲过了这一波剧烈的下跌，这点我要再次感谢你，李先生，对吧？然后就说说我自己今天的操作，对吧？你看，你是应该了解我的，我那个桶套了30年，对吧？
1: 最近又活跃了，
2: 对，昨天的桶我就是卖出，今天的桶就是买回，因为今天跌了嘛。对吧，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主要是进行网格操作的，到了网格我肯定

0: 你要卖给你，同样，跌下来我也是要的，对吧？我以前也跟你一直说过，我是捡一些人家不要的废铜烂铁，对吧？那个废铜已经有了，对吧？烂铁还没有表现，我不能说烂铁一定会表现，没有这个意思。我再说一个什么呢？因为你在3点钟那档节目，跟那个嘉宾在说到那个地面冰装，对吧？
1: 对。
0: 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个股票，就是这个股票，今天是2连板。我当初买它的理念就是买那些废铜烂铁。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股票曾经是在10月份、9月份阅兵的时候红过一把，对吧？阅兵以后就一路往下，而且它那个一路往下，基本上我看应该就是那个30度的一路往下，它跟那个什么光里啊什么都不搭嘎，而且嘛，它也算是一个标准的老灯股，对吧？但是我当初为什么买它呢？我也特意查了一下，我最后一次买它就是6月25号，二
1: 去
0: 十
1: 年
0: 八
1: 还
0: 块
1: 是
0: 五
1: 今
0: 毛，
1: 年？
0: 今年，今
1: 啊，
0: 年，
1: 今
0: 今
1: 年的
0: 年，
1: 啊啊啊啊！
0: 到了6月25号就是我最后一单买入，之前也有买入。

嘛，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啦，场外的一些啊资金杠杆资金会出现一些波动了，对大家没有任何影响。哪怕老登股六月份这种跌幅啊，整体老登股跌30%几，不少啊。这个其实这种跌幅。

较关注啊，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市场的流动性和增量的资金到底来自于哪里？然后为什么最近缩量会这么厉害？大家都已经躺平了吗？不交易了，没有交投意愿，没有买盘也

0: 不管什么，我就跑量，
1: 嗯，
0: 对吧？我就跑量。本周其实你看看，本周除了这个东西，本周最刺激的就是那个云创退啊，
1: 哦，
0: 这个是日涨日增幅这个60%都有啊，日增幅30%已经常态化了。
1: 哦，因为我觉得就这本周最刺激的难道不是应该是什么德明利这种吗？
0: 德明利那个好像900到现在400多，对吧？
1: 对。
0: 啊，不，你要看看那个还有那个质朴2900，本周最低跌了什么时候？当然，他那天穿上了也穿30%左右嘛。
1: 嗯。
0: 对啊，这个东西，反正，不管老动什么灯，能赚钱的就是好股。但唯独要设计几个若干一个那个数据，比如，不受警告啊，没有受过处罚，或者跌破净资产高折价率比较高的，或者收益率比较稳的那种股票，这个倒要设置一下底线了。但唯独我地产，我是绝对不会去碰的。为什么呢？中期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保利某发展的地产的那个中报，它一个预估的情况。他好像在这个预估的情况不是很好的，
1: 嗯，
0: 这是他自己说的，
1: 房地产公司啊，
0: 对，
1: 哦，
0: 这个不用去碰，因为刚才有位先生去碰，我个人建议还不是要去碰，保不起来这个东西会像某百科一样，会那个价格会往那个价格走，但它的下行不像那个价格从30块下到2块钱了，它可能从现在5块多左右，也要向那个某百科那靠，去看一下这个中报嘛，它已经，同比啊、环比啊这个东西嘛，还有个最主要看它的现金流嘛，
1: 嗯，
0: 对吧？还有银行贷款啊这个东西你怎么还呢？
1: 嗯，对，
0: 对吧？啊，
1: 对的，
0: 嗯，外围的市场，我个人。认为就是除了那个韩国那股市，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印尼盾。
1: 印尼盾啊，印尼盾，嗯，
0: 跟美元的汇比
1: 啊，
0: 再加之韩元啊、韩股的那个震荡，是不是会引起一波新的我们整个那个外围的市场震荡？
1: 啊，那
0: 然后影响港股，
1: 港股一直很弱啊。港股已经不用影响了，就我觉得，
0: 很多明显很多一些主权基金啊，已经从港股的科技股快速在抽，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港股的很多科技股都是由主权基金，它的定位价格远远比我们这里是正常的很多了。
1: 但是它还有很多 IPO 的任务啊。
0: 哎，这个就要看后面怎么盘这个局了。
1: 嗯嗯，
0: 对啊，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反正。走一步算一步吧，走到哪里算哪里。
1: 小象这轮这个下跌过程当中，你是带着仓位下来的吗？
0: 是我前几天抛了我那个3844天持有的最后一个化纤股。
1: 哦。
0: 然后清仓以后，我就下面滴滴答答来，金字塔型的找一些那个老灯股，然后我老灯股现在做了7个。其中3个就是达到我就是累计的收益率一天达到1年左右我就抛了，4个是因为它快速就日就是拉了很快的没有达到我整仓位的东西我也就抛了，7个是都是赢的
1: 啊。那这些老灯股其实就是说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对
1: 对吧？
0: 你讲第一个跌了很大的时间，上面套着有多少？
1: 嗯，
0: 你不要去做解放军，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对吧？他日内啪的一根阳线拉上去，你还没收集筹码，你先给他吧。
1: 嗯，
0: 5000多这个股票了，现在至少有3000多是老灯吧？
1: 嗯，对。
0: 你慢慢的吃吧，这个，但唯独就是心不要贪，就是用一个累积法去赢大盘。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对吧？嗯、人家赚100%、200%、200%，那是人家的事情，与你没有任何一个关系。
1: 嗯。
0: 做股票唯一输的地方就是一个字贪。
1: 嗯嗯
0: 啊，我是这样，仅供大家参考。
1: 好，你现在仓位很轻咯、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就是仓位轻嘛，就是有仓位轻的好处呀、啊
1: 哎、
0: 对吧？就是到时候就是说万一什么情况卡杀进去，然后到时候就是比如2-3天交易就达到了我的个人的年收入了，就跑呀。
1: 这个位置你

0: 会去买科技股吗？
1: 不会，绝对不会。
0: 绝对不会。
1: 两个字是不会，四个字是绝对不会。因为我在科技股上，我刚刚开始肉没有吃到，现在汤我也不想去吃，因为这个汤是很烫的那种汤，对吧？所以说，我仍旧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对吧？
0: 好的，
1: 哎，
0: 想想，谢
1: 啊，
0: 谢你的，
1: 祝小王老师周末愉快，
0: 谢
1: 祝大
0: 谢，
1: 家周末愉快，
0: 谢谢啊，周末愉快，再见啊，再见，再见。哎，这也是一位听众的这个留言啊，具有代表性啊，目前的这样一些思路，对吧？那我们一会儿稍事休息啊，再跟各位一起来交流目前市场的波动。我们会。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模块板块目前处于 AI 算力超级景气加估值高位加技术路线博弈加产能周期分化的强分歧阶段，一边是海外云厂商长单锁定量价齐升，国产份额持续扩张，另一边是估值透支，上游芯片存在技术资源扩产过剩隐忧， CPU 落地节奏不确定，四大核心矛盾多空分歧持续放大。首先，第一核心投资机会是需求端， AI 算力带来长周期的刚需，订单能见度极强，海外云资本开支持续爆炸，800G 全面普及，2026年出货量突破4000万只，1.6T 规模化商用全年出货1000万起，单台价值量是800G 的3到5倍，3.2T 硅光 LPU 进入验证周期，持续打开行业天花板，供给格局国产龙头全球份额垄断，盈利持续走高，全球份额优势，全球 TOP 10光模块厂商中国占据7席，国产整体市占率达62%至65%，毛利率持续抬升，头部企业高端产品毛利率逼近50%，高毛利 1.6T 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行业从薄利代工转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业绩弹性极强，2026年龙头净利润同比普遍翻倍。第三，技术迭代三重主线，细分增量明确，资金与政策催化，北向社保公募百亿资金持续加强算力光模块主线，国内算力基础设施政策加码，高端光通信纳入科技自主核心赛道，国产替代具备政策红利。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关注的是投资维权啊、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投资维权，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如何来理解啊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很多的一些投资维权的这样一些事宜。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好，进入投资维权啊，我们要关注的是最近有哪些案子要陆续进入。

0: 到法律程序。让我们请出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陈律师你好。
1: 下午好，王颖。
0: 嗯 ，ST 文峰啊，因为曾经陷入过徐翔操作风波，如今被正式立案调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嗯，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601010 ST 文峰的最新情况。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之前的徐翔案件中，文峰的原董事长徐长江也参与了发布虚假利好消息，拉抬股价后出货获利，最终被法院判决赔偿投资者损失。而在今年的7月17日 ST 文峰再次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周一开盘后股价随之下跌。虽然本次立案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但是我们根据 ST 文峰之前的一些蛛丝马迹来分析，可能与公司的财务数据不准确有关。首先是今年的4月29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做出了否定意见，导致公司在4月30日被实施风险警示停牌一天，股票名称由文峰股份变为 ST 文峰。否定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包括：一、公司通过信托方式向金产国际提供了2.5亿元的资金，而金产国际又将其中的大部分资金借给文峰集团的子公司，截止2025年仍有1.74亿元未能归还。二是 ST 文峰通过子公司向江苏盖瑞投资2.19亿元，借江苏盖瑞之手向关联方提供借款。三，子公司向供应商购买了5000万元的威士忌酒，后供应商发起回购，而回购资金来源又出自于子公司所提供的借款，难以判断是否真正回购。另外呢，就是今年4月29日公司发布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相关公告，对于23年、24年以及25年第一至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那么调整原因有两个，一是公司将部分职工薪酬跨期确认，导致相关金额不准确；二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内部确认的在建工程预估入账表因统计项目不完整，数据不准确，导致预估入账金额不一致，24年利润大幅调节4000万元，其他年份的利润有所增加。那么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 ST 文峰很有可能存在年报数据披露不准确以及隐瞒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等问题。那么虽然 ST 文峰的具体违法事实仍等待证监会的进一步调查，那但是呢，鉴于证监会的立案已经为投资者的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凡在2026年7月17日前买入并持有 ST 文峰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0: 嗯，好，那我们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并且获得赔付的概率会大一些呢？
1: 我们留意到最近还有605199的 ST 葫芦娃，002528的新 ST 英飞，002759的 ST 天际，000911的新 ST 广唐啊，都是在最近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0: 那其实有一些投资者相对后知后觉，没有第一时间报名维权，那么到哪里可以去查询自己的股票是否还可以参与索赔呢？
1: 由于股票维权的案件本身是存在3年时效，那么如果超过3年，那可能就无法获得赔偿，所以我们首先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发起维权报名，以免错过时效。那么如果想了解自己的亏损是否可以索赔，一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确认。第一呢，是通过券商 APP 的持仓公告，查看个股是否存在被立案、监管处分或是业绩违规等维权依据。二是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查看我们定期更新的股票维权清单。 以判断您的股票是否存在这个维权的股票名单中。三是通过提交股票维权报名登记表来咨询律师，我们的律师团队会在收到您的消息后及时和您电话联系，也请已经报名的投资者注意接听电话或查看短信。
0: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陈展律师给我们带来的维权的资讯。再见。
1: 再见。
2: 电波深处。

0: 们会下周如果是有一些周末啊，如果周末有些政策上的利好发酵一下的话，不排除下周会有一些像样的反弹。
1: 嗯，
0: 就是在七月最后一周，包括八月的头上一周，可能有个这么一段一波。嗯，运气好点可能有个300点左右啊，就是也许啊4000点往上，甚至4100。
1: 嗯，
0: 就是当然是别人意见，谈一谈，但是呢，只是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但也可以说，就也许持仓的人来说，股票人呢，也许一个月反弹有一些解套啊，或者是一些也可以解解套，或者是把成本稍微稍微也可以缓解一下成本压力的。
1: 嗯
0: 嗯，然后呢？但是我感觉就是可能还是没有走完这个下跌的程序。就谈好以后，也许通过八九月份，估计还要再次探底，然后这是真正的底部，就是也许有这个结构。
1: 啊，八九月份继续探底。嗯、
0: 对，先是这样。刚我看了一下，就综合了一下，就下周到八月头上有一波像样的反弹，然后呢八月中旬之后呢再继续探底。
1: 嗯，
0: 就是这个底部可能往下再要穿一下，可能这个时候呢再往下砸一下，也许就是所谓的最后一浪嘛，可能还要往下打一打，但是这就是真正的底部了。接下来就九月份之后，估计90月份之后嘛，就是迎来再一波就像样的牛市，什么上面可能4500甚至4500、4700都要往上再冲一下。因为我感觉肯定还是没走完嘛，从那个形态的上来说，包括一些牛市结构来说，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慢牛结构，我觉得。
1: 嗯，现在属于慢牛结构。那你觉得这波的这个八九月份的二次探底要探到什么位置呢？
0: 现在来说，现在刚是3700嘛，极端的位置啊，我感觉当然目前来说是希望，比如说3700就能拦一下，但我感觉呢，就是极端的位置不排除在3500。上下50点，
1: 为什么呢？
0: 极端，
1: 为什么会觉得是那个位置3500点呢？
0: 大概一般就第一点啊，先是目前来看嘛，有些结构上的嘛，它没有走完，就结构上没有走完，它一般的性了一个回调15%是基本的，就是指数型，指数是15%左右，就是按照就往常的惯例，但是可能也不一定准啊，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猜测，反正就是。刚刚也是一个，就是提前的一个预测而已。
1: 对对，
0: 个人预测，对吧？也不是说就下周肯定反弹，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八月头上面再。
1: 电话不要挂啊，广告之后再来聊聊。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

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刚才蔡先生的电话。哎，蔡先生，你觉得这里八九月份有二次探底，甚至有可能极限到3500的话，你打算？
3: 那不是3500到3600？哎，
2: 啊，3500到3600，你打算如何操作呢？
3: 对，然后接下来我只说了嘛，今天其实走到原油大部分，然后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是关注一些品种，我已经刚刚说了嘛，一个是创业板里面的机器人，
2: 嗯，
3: 创业板的机器人，如果下周比如说有个好点的位置，我也可以就是机器人 ETF， 然后我可能会先买一点，然后逐步买进，当然也不排除就八月头上面可能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磨底阶段，
2: 嗯，
3: 可能也有这个可能性，然后可能也是逐步的进行加仓，
2: 嗯，
3: 进行逐步的加仓，就特别是创业板 ETF， 我是反正因为我感觉它调整的幅度时间都比较长，而且我感觉呢，反正它将来还是会创新高的，
2: 嗯，
3: 反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第一个不要说当做不能，就还有一个就是黄金白银，这是一个长期保值品种嘛，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做，也是八月下旬左右。可以慢慢关注起来，黄金白银的一些 ETF。
2: 八月下旬，你觉得黄金白银的走势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3: 现在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低位磨底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跟美元指数嘛，它是有也是反向的嘛。但是呢，这个它是长期来说肯定保值的，而且金银它是无论是金融属性还是特别是白银，它有一些工业属性在嘛，包括一些高新科技的一些属性在，我感觉呢它从长期来看肯定是有升值的趋势，特别是它黄金时间啊点位它已经调整的其实也蛮多的了，所以可能也会就是八九月份也许是一个底部的区域，就有这个可能性。
2: 哦哦，那对你来说如何判断黄金的都就长期多长期啊，你买过黄金多长期啊？
3: 黄金 ETF 以前其实它是在银行的这个叫纸黄金，你知道吧，做的
2: 我知道
3: 非常，
2: 嗯，
3: 就类似的 ETF 包括差不多做几年都有的，长周期的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我感觉黄金嘛，因为我是看美元的，现在可能如果从现在点位再往下10%，那是我感觉是可以进场的。从现在的价格，
2: 我还10%，3600，
3: 3700以下，精确来说
2: 三千七以下，三千七到三千七，
3: 其实就3700到3800，基本上可以动，就可以动了，就可以，就我个人可能个人的看法，肯定开始买起来了。
2: 你最长
3: 最长
2: 持有这个黄金多少时间？
3: 黄金2-3年吧，都其实都有的。其实之前就是很久一直在做嘛。黄金，几年都有的。黄金其实它是相对来说，你看它一般来说是永远，基本上都是永远都可以有这个价值保值的嘛。
2: 嗯，
3: 反正这个就反正
2: 永远都有价值保值也不至于。
3: 不，黄金一般来说，上千年的这个。一般来说
2: 上千年啊，上千年那个
3: 黄金比货币要长得多啊你想想看。
2: 那是，但是问题是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有些家族的传代也未必能够跨越那么长的周期，可能传到百年就没了，后面就没人了。
3: 这个对实物黄金
2: 还考虑上千年啊。
3: 对，不实物，我是说这个实物黄，我是说黄金这个品种的价值它是永远都它比货币要长得多得多。
2: 嗯，那当然，这个东西自存在嘛，就是那个货币嘛，就会换嘛，
3: 会流，它也是一个
2: 嗯，好的呀，那你就。

0: 黄金 ETF 就买了，就是代代相传的这种
1: 不是，
0: 基金。
1: 这也开玩笑的。黄金呢，一般来说，其实我未来其实07、08，未来2、3年，我感觉都算是都是可以拿一下。后面两年
0: 原因
1: 就
0: 是
1: 是
0: 什么
1: 疫情
0: 呢？
1: 的，我感觉美元美，因为我是以前做外汇，就美元现在呢位置有点高，但我感觉可能不一，它包括一些位置现在来说有点高嘛，包括它的加息减息的一个周期，但美元从实际来看，可能存在就是从反正贬值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吧。就
0: 好，
1: 这么一说啊。
0: 好的，谢谢蔡
1: 好了，
0: 先生的
1: 行，
0: 分享，再见啊，下面有一位1号线的刘先生，来，刘先生你好，
2: 欢迎你好，
0: 哎，你好，说说你的观点，
2: 我们又见面了啊！三个月之前跟你讲的话实现了啊，3700点你不相信，
0: 什么
2: 相信了吧？
0: 3个月？3个月之前我又不做这个节目，
2: 你没做节目，跟
0: 我
2: 你
0: 又
2: 做
0: 不
2: 了
0: 做这
2: 节
0: 个
2: 目
0: 节
2: 你
0: 目。
2: 忘了
0: 你刘先生
2: 啊？
0: 大概估计这个失忆了是吧？啊，什么3个月之前？突然之间好突兀啊，对吧？哎，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就是我希望大家讲话的时候都是有理有据，或者说有一些思考性，对吧？不然的话，哎，就比如说你说，哎，我记得上个礼拜这个上证指数是200点啊，这个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情况啊？曾经大概几十年之前啊，曾经有过，那谁还记得啊？对吧？还能回忆这个东西有啥意义？对吧？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来接热线电话。

0: 好，我们来接有一位一号线的是唐先生叫，是吧？唐先生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啊，我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我是唐朝。你们的平台啊，给我们股民带来很多方便，我觉得挺好的。希望大家多多发言嘛，然后，就是对自己的对股市的想法呀，都可以提出来嘛。
0: 嗯。
1: 因为只有这样，股市才会好。对，我讲一下自己的观点啊。王颖啊，王老师你好。
0: 嗯，你说。
1: 啊，好。其实，行情的话呢，不用太悲观，因为我个人看法就是，你看我们本周的话呢，上涨的板块啊，石油、煤炭，电力，对吧？今天电力是跌的，电力跌可能是与煤炭价格上涨有关，它压缩了它的利润了。那么下跌的我们都知道，也受到外盘的影响会比较多，对吧？但是呢，它这里面机会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两个国家都在打仗，对我们的石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个是俄罗斯啊，一个是伊朗，对不对？那么油价肯定会涨，处于高位，那么美联储肯定要加息，因为它处于高位就要看通胀，就可能会加息，加息呢，大宗商品又会跌，那么它加息的目的是为了看通胀，那上涨的原因是原油，对吧？它就是那么原油的短缺就会有替代的能源，它就会涨价，原因就是这么个逻辑嘛，然后我再讲一下，风险吧，就是这一波呢，跌的我们都知道是科技股炒了两三年了，那么它这一波下来呢，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如果把科技股单独划成一个板块，就我们都知道这一波是科技牛，对吧？像07年的牛市一样，07年的牛市从6000点跌到了1600点，花了13个月。那么15年的那波牛市5178点，第二年跌到2400点，对吧？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那么因为15年的牛市，大家都经历过07年的牛市，都知道买在历史高点了，赶紧卖。所以呢，你不卖还会有更低的价格，才导致了熔断。那么这波牛市其实也是一样的，科技牛，咱们都知道是历史高点，如果不卖还有更低的价格，这就导致了很多科技股腰斩。那么腰斩到底是不是底部呢？如果他这波炒作的是科技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说 BCG
1: 对对对，唐先生
0: ，
1: 越听越像那个互联网的一些上课啊。这个那个叫什么？唐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的稿子啊。你今天想来分享的跟你个人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刚才你讲了很多复盘的内容，对吧？哎，就是这里不是上课，就是我这个时间估计也不允许吧。如果你上课的话，可以其他平台里面自己发课嘛，对吧？
0: 没有，我就讲一下自己的想法和观
1: 你就讲自己的想法。
0: 点。
1: 不要说什么什么曾经嘛，哪能怎么样了什么的
0: 就是有些东西和历史是很相似，
1: 你讲一些小的，太宏观太大的，我觉得你有机会你到其他平台
0: 也
1: 去
0: 就是
1: 讲。
0: 说这波科技股可能是没跌到位，但是比如说你924行情的起点，它应该要跌到起点附近，和07年牛市、15年牛市一样，也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和20年
1: 这波
0: 光
1: 科
0: 伏锂电一样
1: 这波科技，你觉得没有跌到位？
0: 对，
1: 要跌到924行情的起点，
0: 附近嘛，就是高一点，
1: 啊，
0: 大概是这样的。
1: 那没关系。
0: 因为
1: 九
0: 它
1: 二
0: 叫
1: 四
0: 去
1: 是，
0: 泡沫化，
1: 对，九二四是2689点，
0: 指数没有问题，大盘没有问题。因为大盘我们刚刚说了嘛，它有很多底部票托底。你比如说银行、地产这些，是不是都在底部嘛？它会对
1: 银
0: 冲
1: 行
0: 这
1: 在
0: 个。
1: 底部啊，4大行6000点以上了，
0: 对，
1: 底
0: 但
1: 部
0: 关
1: 啊。
0: 键是它主要是酸碳，因为酸碳是涨得多啊，对，它主要的风险在这里。
1: 大家都不小，因为大家都把曾经的一些故事忘了。去年这个时候涨的还是银行嘞，之前那波。
0: 对，其实国家是希望慢流，但是你走得太快了嘛，
1: 不是
0: 你
1: 要
0: 很多
1: 回
0: 科技
1: 到
0: 股都二
1: 九
0: 三十
1: 二
0: 倍往上
1: 四
0: 冲，
1: 的
0: 一
1: 起
0: 两
1: 点
0: 年涨完了，你后面怎么玩啊？是不是？
1: 吗？那对于双创来说，比如说科创就回到600点。
0: 我也不是说看得那么悲观，要看股票的。
1: 那不
0: 你
1: 是。
0: 比如说，你那些龙头股要跌到位才行。其实炒股就是这样的，炒完以后就是一地鸡毛，每一次的行情都是这样。
1: 对，
0: 我可能说的
1: 不是
0: 真话啊，你别不爱
1: 这句
0: 听
1: 话
0: 了。
1: 是没有错，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不叫去泡沫，对吧？
0: 它是
1: 就
0: 这
1: 是
0: 样的，我
1: 你，
0: 讲一下原理吧。王
1: 不不
0: 姨，
1: 不不不不，
0: 原理是这样的。
1: 你这
0: 我
1: 样
0: 们
1: 吧，
0: 都知道
1: 唐先生，要不这样讲讲你自己的操作好吧？不要讲原理了，
0: 好好
1: 好
0: 好，不
1: 吧？
0: 好意
1: 不
0: 思
1: 然
0: 啊，
1: 变
0: 我
1: 成
0: 不应
1: 课
0: 该
1: 程
0: 说
1: 了。
0: 真话，对不起。好，不是，我你股民，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其实我听大家也听得懂的，对不对？
1: 你不讲讲你自己的操作好吧？
0: 我是空仓的，但是但是我今年是3月份的时候买了点原油，现在还亏着呢，就这样，好吧。
1: 就没
0: 因为
1: 有啦。
0: 3月份股市暴跌400个点，那个时候它冲进去了，我也是冲动了一下。好吧，
1: 好了，没有啦。
0: 没有了，科技股早就跑了。六月我是6月中旬走的，
1: 那现在就是空，就是原油了。
0: 对，有一点点，
1: 就石油是吗？
0: 对，石油就是
1: 是
0: 做那个就是挖掘呀、制造啊，就搞这一块的好一点。
1: 挖掘制造，为什么要买挖掘制造呢？
0: 因为油价上涨以后呢，它就会有勘探啊，这些东西就会增加一些勘探啊，增加一些费用嘛，这方面会多一点。因为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吧，反正我们老百姓讲不出个道理。
1: 就油价上涨，所以要去挖更多的石油，挖更多的石
0: 对
1: 油
0: 对
1: 需
0: 对，
1: 要更
0: 就是
1: 多
0: 挖
1: 的，
0: 矿啊，或者像这一类的，然后或者是管道
1: 铲
0: 运
1: 子
0: 输啊，都算。
1: 啊，好，
0: 好吧，
1: 好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好的。那所以你现在仓位重吗？
0: 我仓位不重。因为这一波科技股跌的话，它可能没有跌到位，我就没有加仓。现在的话就是看吧，局势的变化呀，包括我们盘面的行情的变化，每一周的复盘呐，做一个总结嘛，
1: 对，
0: 对吧？
1: 我听出来是复盘总结。然后，那你期待着科技股回到924行情的起 点？
0: 我不是期待它，我不是希望它跌。说实话，它如果跌的话，我们本身是要科技兴国，但是呢。怕这些资金太坏了，把它炒得太凶了。本来希望走慢流，你不要搞得太猛了嘛。一年翻个十几倍，你中期计算去年70块，到年底的时候800块，12倍，今年还涨更猛。一年涨完了，你后面怎么玩啊？
1: 那你
0: 好吧，
1: 现在你不希望科技股
0: 就现
1: 跌？
0: 在的资金，它和以前我们90年的2000年的资金不一样，它是一波往上做。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散户最后6月7月份接盘。好吧，
1: 你不希望科技跌，但是又说这个
0: 对啊，
1: 希望
0: 你
1: 科
0: 科技
1: 技
0: 跌，我们科
1: 涨。
0: 技要兴国呀，对不对？我们机器人要发展了，我们需要资金啊，对不对？我们需要是慢牛，但是你炒快，你炒高炒快了，对不对？
1: 那你期待它跌到什么位置呢？
0: 我期待， 我期待它，我也不会买这一类的科技了，一定会买硬件，会买软件这一块的，买应用端。就是它这波炒完了，炒完了，下一波启动它一定是，比如说云计算啊、云端啊、应用端啊这些东西，大概率，因为这些东西属于应用，它一定要用起来。
1: 哦，
0: 好，好吧，我讲远了，这个东西以后再说。
1: 哦，你是不是已经买了？
0: 没有没有，我等它跌了。我不是这不还没跌到位吗？
1: 啊！
0: 好的，
1: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啊，谢谢，谢谢啊。
0: 好，
1: 好，哎，这个，不过就跌到真跌到924的起点，不用跌到924起点啊，只要跌到哪怕跌到25年四月份那个位置3000点什么的，这种大家就已经还对这个市场就不会太多的兴趣了，对吧？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啊，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就是刚才我们有这个个人投资者都在说哎，大家都期待这个科技的去泡沫，但是去泡沫呢，去到什么程度呢？哎，他提到过说是不是会去到924的起点这种位置啊？但是我们就觉得，这怎么来判断去泡沫和行情结束的区别？你个人是怎么想的？
2: 首先我觉得这个行情要说现在这个行情结束啊，那还远远远远这个谈不上这个级别啊，因为现在这一轮的这个下探，从指数的层面来看，其实并下探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在于前期涨得比较多的 AI 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啊。你要说科技可能都还算不上，因为其实科技它的这个范畴非常的广啊，无论像是什么 AI 应用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一些这个那个算力的基建的一些这个工程类的公司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又或者像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其实在这一轮过程当中它没有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很简单，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它涨的其实也不多。那么还首先这个它这个这一轮就是这两个礼拜下跌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在光啊、存啊等等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卖产人的这部分啊，它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会到受到情绪的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面上来讲啊，你要指望它回到什么25年四月份或者24年的这个9月份，这个都难的，因为它的这个逻辑呢是经过好几层的验证的，以后它有一个不断向上推的过程。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同样的是一家光模块的公司或者存储的公司，跟24年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完全是两副面孔，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回到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它对未来的一些规划也好，或者说现在这个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的一个状况也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确实在基本面上是有一个很大提升的，它不是一个概念的纯炒作。所以在这块上是这个很多投资者如果像静态的想去看这个股价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困难的。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它接下来一定是有细分的，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大盘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还是跟这个接下来这个某个要上市的公司，下个礼拜一要上市的这家公司，这个它可能是有一些业务往来的这些这个板块，它可能在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设备也好，或者说是你是在设计是跟它上有一些这个合作的也好，业务的上下游有合作的，今天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核心逻辑就在于大家觉得，如果你明天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表现，或者说在未来一段时间你稳在一个相对价格比较高的位置，会让整个投资的目光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并且向上下游去做一个这个铺垫。但是复杂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存储也好，光模块也好，它的整个叙事啊是一定跟海外是有千丝万缕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全球的一个共振。那么现在复杂的点，或者说当前可能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就来自于海外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没有站稳啊，那么有可能它会有个反复的过程。但是对于我们内部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它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这样的一个释放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站在一些政策性资金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托底意愿，在接下来的下一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在这块仍然是值得去进行关注的一个方向。如果说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前两个礼拜的行情使得原本的这些抱团或者共识有所瓦解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接下来这个行情会怎么走。那么无非就两种走法，一种是你缺乏主线、缺乏共识，那你可能是百花齐放，这边这个科技走一走，这个所谓的这传统的一些方向再看一看啊，它可能都会有一个这个齐涨共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位置呢，也是相对来说不高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我们说4000点上下，其实就已经在争夺了，现在已经到4000点下方了。你指望它再有一个很深的下探，其实比较困难，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来看它共识有没有可能重新再找一个新的方向。不管是机器人也好，或者商业航天也好，那么我们目前看下来，其实最有可能再次形成共识的还是来自于 AI 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它毕竟人气是比较足的，而且它的一个业绩验证也是比较好。 那除了这一块以外，那么大家如果比较喜欢一些可能比较偏前期的啊，所以价格可能要回到无论是去年四月份的也好，这种其实也有啊，就比如说像机器人，它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爆发的一个前夜，在基本面的角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也是刚刚公布了它的二季度的报表，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虽然在这个收入利润端上面是有些超预期，有些不及预期，但是最值得看的点是来自于它对这个机器人的整个描述，发现它在其各个方面，无论是从软件的这个大模型啊，还是从这个硬件的这个专属的一些 AI 的芯片啊，它都是做了已经很好的一个铺垫。那么接下来它的产能的方向也做好了一些配套，那这块是它放量是应该是直线东风的一个情况，那很有可能接下来随着它这个订单的一个这个释放，就使得整个产业链就会有一个订单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这一点呢，就跟一两年前的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方向是很像的。因为我们可以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这两年 AI 最大的跟其他的不同的点就在于它其实确确实实拿到订单了，那这一点是最能够让资本市场看得懂，也是容易形成共识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如果AI 你们实在是看不下去，或者是觉得下不了手的话，你也可以看看这些方向。那它作为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前期的一些标的的话，它可能在未来的盈亏比上也会有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再见。
1: 好，这个节目临时代班一次啊，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啊，这个时段这个代班的股市大家谈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

0: 也在找里面的一些机会吧。比如说我个人啊，就是个人来说，去看一下机器人的一些板块，就
1: 机
0: 创业
1: 器
0: 板
1: 人
0: 里面
1: 创
0: 的
1: 业版的机器
0: 项
1: 人
0: 目。
1: 的板块，
0: 对，创业板里面，因为都不是 AI 啊，就首先也说明，因为 AI 说实话。

0: 一个俄罗斯啊，一个是伊朗，对不对？那么油价肯定会涨，处于高位，那么美联储肯定要加息，因为它处于高位就要看通胀，就可能会加息，加息呢大宗商品又会跌，那么它加息的目的是为了看通胀，那上涨的原因是原油，对吧？它就是那么原油的短缺就会有替代的能源，它就会涨价，原因就是这么个逻辑嘛。然后我再讲一下风险吧，就是这一波呢，跌的我们都知道是科技股炒了两三年了，那么它这一波下来呢，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如果把科技股单独划成一个板块，就我们都知道这一波是科技牛，对吧？像07年的牛市一样，07年的牛市从6000点跌到了1600点，花了13个月。那么15年的那波牛市5178点，第二年跌到2400点，对吧？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那么因为15年的牛市大家都经历过，07年的牛市都知道买在历史高点了，赶紧卖，所以呢你不卖还会有更低的价格，才导致了熔断。那么这波牛市其实也是一样的，科技牛咱们都知道是历史高点，如果不卖还有更低的价格，这就导致了很多科技股腰斩。那么腰斩到底是不是底部呢？如果他这波炒作的是科技的，
1: 唐先生，越听越像那个互联网的一些上课啊。这个那个叫什么？唐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的稿子啊。你今天想来分享的跟你个人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刚才你讲了很多复盘的内容，对吧？就是这里不是上课，就是我这个时间估计也不允许吧。如果你上课的话，可以其他平台里面自己发课嘛，对吧？
0: 没有，我就讲一下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1: 你就讲自己的想法。不要说什么什么曾经嘛，哪能怎么样了什么的。
0: 就是有些东西和历史是很相似，
1: 你讲一些小的，太宏观，太大的，我觉得你有机会你到其他平台去
0: 讲。也就是说，这波科技股可能是没跌到位。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你924行情的起点，它应该要跌到起点附近，和07年牛市、15年牛市一样。
1: 等会儿，这波科
0: 光伏锂电一样。
1: 这波科技你觉得没有跌到位？
0: 对，
1: 要跌到924行情的起点，
0: 附近嘛，就是高一点，大概是这样的。
1: 那没关系，
0: 因为
1: 924是
0: 泡沫化。
1: 对，924是2689点，
0: 指数没有问题，大盘没有问题，因为大盘我们刚才说了嘛，它有很多底部票托底。你比如说银行、地产这些，是不是都在底部嘛？它会对冲、
1: 银行在底部啊，四大行6000点以上了。
0: 对，但关键是它主要是酸碳，因为酸碳是涨得多啊。
1: 嗯，
0: 对，它主要的风险在这里。
1: 大家都不小，因为大家都把曾经的一些故事忘了。去年这个时候涨的还是银行来之前那波。
0: 对，其实国家是希望慢流，但是你走得太快了嘛。
1: 不是要回到924的起点？
0: 一两年涨完了，你后面怎么玩啊？是不是？
1: 那对于双创来说，比如说科创就回到600点。
0: 我也不是说看的那么悲观，要看股票的。你比如说你那些龙头股要跌到位才行。其实炒股就是这样的，炒完以后就是一地鸡毛，每一次的行情都是这样。我可能说的真话啊。
1: 这句话是没有错，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不叫去泡沫，对吧？
0: 它是这样的，我讲一下原理吧。王颖。
1: 不，
0: 原理是这样的。
1: 这样吧，
0: 都知道。
1: 唐先生，要不这样，讲讲你自己的操作，好吧？不要讲原理的。
0: 好，
1: 不
0: 好意思、不
1: 然变成
0: 我不应该说真话，对不起。不是，我你股民，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其实我听大家也听得懂的，对不对？
1: 你不讲讲你自己的操作，好吧？
0: 我是空仓的，但是我今年是3月份的时候买了点原油，现在还亏着呢，就这样。好吧，
1: 就没有了。
0: 三月份股市暴跌400个点，那个时候他冲进去了，我也是冲动了一下。好吧。
1: 好了，没有了。
0: 没有了，科技股早就跑了。六月我是6月中旬走的。
1: 那现在就是空，就是原油了。
0: 对，有一点点。
1: 就石油是吗？
0: 对，石油就是做那个就是挖掘呀、制造，就搞这一块的，好一点。
1: 挖掘制造为什么要买挖掘制造呢？
0: 因为油价上涨以后呢，它就会有勘探啊，这些东西就会增加一些勘探啊，增加一些费用嘛，这方面会多一点。因为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吧，反正我们老百姓讲不出个道理。
1: 就油价上涨，所以要去挖更多的石油，挖更多的石油需要更多的
0: 勘探啊，或者像这类的。

0: 然后或者管道
1: 铲
0: 运
1: 子
0: 输啊都算。
1: 啊，好，
0: 好吧，
1: 好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好的。那所以你现在仓位重吗？
0: 我仓位不重，因为这一波科技股跌的话，它可能没有跌到位，我就没有加仓。现在的话就是看吧，局势的变化呀，包括我们盘面的行情的变化，每一周的复盘呐，做一个总结嘛，
1: 对，
0: 对吧？
1: 我听出来是复盘总结。然后，那你期待着科技股回到924行情的起点？
0: 我不是期待它，我不是希望它跌。说实话，它如果跌的话，我们本身是要科技型股，但是呢，它这些资金太坏了，把它炒得太凶了。本来希望走慢流，你不要搞得太猛了嘛！一年翻个十几倍，你中期计算去年70块，到年底的时候800块，12倍，今年还涨更猛，一年涨完了，你后面怎么玩啊？
1: 那你
0: 好吧，
1: 现在你不希望科技股
0: 就现
1: 跌？
0: 在的资金，它和以前我们90年的2000年的资金不一样，它是一波往上做，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散户最后6月7月份接盘，好吧。
1: 你不希望科技跌，但是又说这个
0: 对啊，
1: 希望
0: 你
1: 科
0: 科技
1: 技
0: 跌，我们科
1: 涨。
0: 技要兴国呀，对不对？我们机器人要发展了，我们需要资金啊，对不对？我们需要是慢牛，但是你炒快，你炒高炒快了，对不对？
1: 那你期待它跌到什么位置呢？
0: 我期待，我期待它，我也不会买这一类的科技了，一定会买硬件，会买软件这一块的，买应用端。就是它这波炒完了，炒完了，下一波启动它一定是。比如说云计算啊、云端啊、运用端啊这些东西，大概率因为这些东西属于运用，它一定要用起来。好吧，我讲远了，这个东西以后再说。
1: 你是不是已经买了？
0: 没有没有，我等它跌了，我不是说这个还没跌到位吗？好吧，好，谢谢。
1: 谢谢啊，谢谢啊，好，不过就真跌到924的起点，不用跌到924起点啊，只要跌到哪怕跌到25年4月份那个位置3000点什么的，这种大家就已经还对这个市场就不会太多的兴趣了，对吧？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啊，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就是刚才我们有这个个人投资者都在说，大家都期待这个科技的去泡沫，但是去泡沫呢，去到什么程度呢？他提到过说是不是会去到924的起点这种位置啊？但是我们就觉得，这怎么来判断去泡沫和行情结束的区别？你个人是怎么想的？
2: 首先，我觉得这个行情要说现在这个行情结束啊，那还远远这个谈不上这个级别啊。因为现在这一轮的这个下探，从指数的层面来看，其实并下探的并不多啊，更多的还是在于前期涨得比较多的 AI 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啊。你要说科技，可能都还算不上，因为其实科技它的这个范畴非常的广啊，无论像是什么 AI 应用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一些这个那个算力的基建的一些这个工程类的公司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又或者说像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其实在这一轮过程当中，它没有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很简单，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它涨的其实也不多。那么还首先这个它这个这一轮就是这2个礼拜下跌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在光啊、纯啊等等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卖产人的这部分啊，它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会到受到情绪的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面上来讲啊。

0: 态的想去看这个股价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困难的。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它接下来一定是有细分的，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大盘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还是跟这个接下来这个某个要上市的公司，下个礼拜一要上市的这家公司，这个它可能是有一些业务往来的这些这个板块，它可能在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设备也好，或者说是你是在设计是跟它上有一些这个合作的也好，业务的上下游有合作的，今天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核心逻辑就在于大家觉得，如果你明天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表现，或者说在未来一段时间你稳在一个相对价格比较高的位置，会让整个投资的目光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并且向上下游去做一个这个铺垫。但是复杂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存储也好，光模块也好，它的整个叙事啊是一定跟海外是有千丝万缕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全球的一个共振。那么现在复杂的点，或者说当前可能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就来自于海外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没有站稳啊，那么有可能它会有个反复的过程。但是对于我们内部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我觉得在过去这段时间它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这样的一个释放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站在一些政策性资金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托底意愿在接下来的下一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在这块仍然是值得去进行关注的一个方向。如果说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前两个礼拜的行情使得原本的这些抱团或者共识有所瓦解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接下来这个行情会怎么走。那么有无非就两种走法，一种是你缺乏主线，缺乏共识，那你可能是百花齐放，这边这个科技走一走，这个所谓的这传统的一些方向再看一看啊，它可能都会有一个这个齐涨共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位置呢，也是相对来说不高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我们说4000点上下其实就已经在争夺了，现在已经到4000点下方了，你指望它再有一个很深的下探其实比较困难，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来看它共识有没有可能重新再找一个新的方向，不管是机器人也好，或者商业航天也好。那么我们目前看下来，其实最有可能再次形成共识的还是来自于 AI 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它毕竟人气是比较足的，而且它的一个业绩验证也是比较好。那除了这一块以外，那么大家如果比较喜欢一些可能比较偏前期的啊，说价格可能要回到无论是去年四月份的也好，这种那其实也有啊，就比如说像机器人，它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爆发的一个前夜，在基本面的角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也是刚刚公布了它的二季度的报表。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虽然在这个收入利润端上面是有些超预期，有些不及预期，但是最值得看的点是来自于它对这个机器人的整个描述，发现它在其各个方面，无论是从软件的这个大模型啊，还是从这个硬件的这个专属的一些 AI 的芯片啊，它都是做了已经很好的一个铺垫。那么接下来它的产能的方向也做好了一些配套，那这块是它放量是应该是直线东风的一个情况，那很有可能接下来随着它这个订单的一个这个释放，就使得整个产业链就会有一个订单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这一点呢，就跟一两年前的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方向是很像的。因为我们可以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这两年 AI 最大的跟其他的不同的点就在于它其实确确实实拿到订单了，那这一点是最能够让资本市场看得懂，也是容易形成共识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如果AI 你们实在是看不下去，或者是觉得下不了手的话，你也可以看看这些方向。那它作为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前期的一些标的的话，它可能在未来的盈亏比上也会有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这个节目临时代班一次啊，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啊，这个时段这个代班的股市大家谈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最高温度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3814.20点，全年跌1.61%；深圳成指是13774.68点，全年跌2.4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黄金优四酒精每克是881.51块，盘中跌幅1.6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市场传闻英伟达最新一代的 AI 服务器迭代将会延迟，这样的话对于存储光模块以及相关上下游的估值需要被重新定义吗？此前呢，确实有传闻英伟达新一代的服务器的架构会延期到2028年来落地，比原计划晚了1年多。但是也有说法认为呢，核心的原因并不是 GPU 的芯片设计出现了问题，而是超高精密的 PCB 板制造碰到了难题。这款背板目前的行业的良率太低了，无法来进行大规模的量产。而这次延期之所以引人注目呢，是因为英伟达过去每年一次的重要技术迭代节奏放慢了 ，AI 硬件开始面临更大的工艺制造的瓶颈。那基于此呢，市场当然就会判断认为了光模块和存储每年翻倍增长的逻辑是不是也不完全成立了呢？因为最大的主库英伟达新的架构和新的算力升级放缓了，那只要新的 AI 服务器的迭代延后， 1.6T 光模块的量产就会放缓， 800G 光模块和高端 AI 存储芯片的迭代周期呢，是不是也会有所拉长呢？那这样一来，光模块和存储行业的增速就会降温，比如说从此前的年度增速翻倍放缓到年度增速30%到50%。如果这些预测成立的话呢，那么英伟达的上下游的行业和企业的估值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了。此前呢，投资市场给到光模块和存储企业上百倍的估值，事实上呢是透支了极高的成长预期。如果现在的成长逻辑减弱，估值呢也必须有所下调。这也是最近中美韩存储产业公司以及 A 股光模块龙头股价大涨大跌、剧烈震荡的原因。但是从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呢，光模块和存储这两个行业经历了2年的高速成长之后呢，必然会面临同行产能扩容和新的技术迭代的问题。即使英伟达的需求没有大的变化，这两个行业的竞争逻辑也会让他们承压。当然从短期的需求来看，无论是800G 的光模块还是常规的 AI 存储，仍然是有强大的刚需的，因为中美的 AI 算力的基建都还在进行当中。考虑到技术迭代的难题和行业正在进行的产能扩容，无论是光模块还是存储产业，超高速成长都越来越难，行业的估值呢，也许会从超高的成长性逐步向稳健的成长回归。所以对于那些已经涨幅非常大的公司呢，就不要盲目追高了，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我们今天看到今天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成交金额是超1.9万亿啊，这个缩量非常的厉害，比昨天又缩掉了2651亿啊。那么连续几天跌破2万亿的成交量。市场当中呢，只有半导体、地面兵装是上涨的，逆势上涨，其他的一些板块悉数下跌啊。然后基本上就上涨的股票数量，就500多只吧。那么怎么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中信证券的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盘面会出现了这个继续的调整啊，这算不算是二次探底正在进行当中？
4: 确实啊，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我们来看到的话，今天确实进行了一次这个走势上的叫二次探底。那么唯一的从现在来看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谈到的一个成交量的因素啊。那么这个成交量因素从现在来看的话，已经跌破2万亿了。那么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其实已经连续如果在2万亿之下，如果整个市场在这种状态下来运作的话，其实是比较就是相对在之前相比较之前一段这个阶段的市场的话，其实是弱势还是比较明显，而且我觉得不能在2万亿之下持续的这个进行一个下滑，如果再进一步下滑的话，可能对整个市场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二次探底有可能也会是存在疑问的。那么毕竟从现在整个市场来讲，它的二次探底的过程前期最低点也是本周创造的这个3741点，那么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在这个上方进行一次有 就是力度有这个3750点左右啊，能够支撑得住啊，那么再次反身向上，而且能够放量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底还是比较扎实的啊。如果说持续的再回到在之前一段的，如果说这个成交量啊开始下滑，然后慢慢的阴跌，那么前期这个低点可能远不是这个前期这个低点的时候能挡住的，可能还要回撤再此前这个3702点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的这个位置，可能还是要去触碰。
0: 嗯，好，那么这个位置上的触碰是一个极值吗？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哎，情绪到了一个冰点吗？因为从成交量来说啊，这个最近每天的缩量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加上下周一还有个重磅事件，大家都在看这件事情啊，到底这个 IPO 新股，这因为它对于这个 IPO 的意义，对于整轮科技牛啊，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怎么看？结合现在
4: 的确，因为我觉得从今天这个在周五啊，是整个市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缩量，然后呢又是一个从幅度上来说其实并不小，因为我们看到从指数的角度来看，上证指数也跌了1.6%，深证指跌了2.47%啊，包括科创啊双创指数其实也都跌了2%以上的，那么这两者的这个下跌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回应，其实就是对下周一的这个创新上市。那么因为有两种理由啊，一种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从今天包括此前这一段的市场来讲的话，其实相对的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弱势的环境当中，那么有部分的投资者想在今天啊选择一定程度的卖出，作为一个市场的观察啊，因为相对来说在弱势当中，如果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下滑，那么如果说在对于下周一这个事件他觉得不理想，那么可能他有可能在原来的持仓范围内啊依然还是有甚至有差价可以去回补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等于我们如果看到下周一创新确实啊对整个市场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话，而且开的价格又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么我也可以把这一部分的资金啊作为整个市场当中最强势的品种去参与其中，那么这也是另外一种逻辑。所以相对来说今天市场的下跌有两种这样的想法的投资者不在少数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天这个下跌也是对应下周一这个重磅事件的一个回应吧。
0: 嗯，好，那么这个事件的就是今天的一些小作文也都会比较多啊，大家也都在这个市场当中流传啊，当然也被有些被辟谣了啊。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反映了市场的一种恐慌情绪？大家还是比较担心啊，比如说这个会不会触发破就是这个绿鞋机制啊，会有一些这个股价的剧烈波动啊，然后对于市场尤其是现在成交量那么低迷，又是一个类似于几万亿市值的品种，抽血效应大家很担忧。
4: 嗯，因为抽血呢就是从我们整个市场历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过往我们可以说过往的20多年以来，其实类似的大市值的品种的上市不同程度都会受到一定就是有抽血，我们所谓的这种抽血机制的这个效应啊都会产生。那么我们也可以来观察它的一个点的是这个点呢，就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啊，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公司个体的本身的估值的情况。那么从目前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长兴的这个正常情况，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根据它的发行价来看，现在来看到它的总估的推算，它的目前的这个上市的估值现在在5800左右，那么这现在的这个定价其实已经反映了当前这个企业所处的行业，可以说它的行业的发展特点啊，发展的这个阶段盈利看到的。

0: 看到情况，包括一季度、二季度的数据都是非常亮丽的，应该来说对于长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定价。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再可以去对比一下目前我们目前 A 股上市当中，甚至于海外的这些，比如说像三星啊等等可比较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一个估值体系来讲，我们其实可以做好一定程度的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定位啊，我们不必要过高的去估算它一个到底会出现在多少万亿的这样一个局面。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只是真正的看好目前确实它有一个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的话，那我觉得估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从现在来讲它的一个发行价其实也比较合理。那么对于下周一的上市的这种定价，包括我个人认为可能在2到3万亿之间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定价。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今天一些品种啊，就半导体的这种逆势走强，再加上市场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地面冰装的逆势走强，这算是昙花一现的一种表现吗？下周会不会又出现跷跷板的效应？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从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表现来，其实也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就相对的比较相关性比较足一点的，就是半导体方面的。那么半导体方面的，我觉得可能它还是应该跟我们的周一的这个长线是有相关性的，而且是也是跟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而且是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上涨了，所以导致整个公司在今天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另外呢，我觉得包括其他的您刚才谈到的一个地面冰装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此前连续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稍微刚才也统计了一下，从近3到4周的一个那个板块表现啊，我们看到近3周整个银行的这个上涨其实上涨11%，近4周当中煤炭涨了20%，石油涨了23%，但恰恰跟他们相对应的这3、4周当中，电子元器件也下跌了28%，通讯设备下跌25%。也就是说主体的在过去的二季度当中啊，电子元器件啊、通讯设备包括芯片半导体等等，他们是整个二季度当中的一个市场的主角，或者说是主要的推升的板块。那么从近7月份以来啊，我们叫跟我刚刚谈到的二季度已经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红利板块当中的银行啊、石油甚至煤炭等等、非银金融等等，他们都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上涨。也就是市场在目前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内，就是通过5、6月份的一个快速上涨之后，科技板块确实出现一个比较深度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深度调整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有其他的板块出现，那么他也做一个主动的修复吧。那么相对来说，这些板块的调整加上此前我们有红利板块啊出现了又出现了可以说一方面它是护盘，另一方面它也做一个避险的切换，所以整个市场可能在7月甚至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看看除红利以外的这些板块有没有进一步的有其他的板块进来。我们因为刚才谈到的三大板块都是可以说是处在红利当中，那么其他的我们看到的过去的像创新药板块或者机器板块等等这些行业呢，其实并没有有一定的就是比较强势的延续，我们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能够在下周之后，或者说在8月份啊，能不能在前一周啊，在这里接下来的连续的2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其他的板块，或者说跟我们的中报业绩相关的这些比较披露比较好的板块，能够真正的走出来，成为一个市场这个推动向上的力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嗯，好。另外我们就是大家也都会关注下半年的一些 IPO 的情况啊，因为最近因为市场也不知道是因为市场波动还是因为整个审核的严格啊，北交所就有好多就是年内有40家 IPO 企业主动是撤单了，对吧？那像目前的这种科技遇到的一个不确定性，会不会造成大家之前一些期待的一些标杆股，什么宇树啊、蓝剑啊、然后长江啊，他们 IPO 也会被推迟呢？
0: 嗯，我觉得这些它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跟刚才谈到的其实市场环境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就是下周一的长兴，其实它也是一个重大事件。那么从这个重大事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承接力。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他选择的时间点，就上市的一个 IPO 的时间点，其实也是选择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长兴是选择在

0: 七月的这个目前就是叫下旬的节点处啊，就是马上要接近八月份。那么我们看到啊，此前也已经过会的，包括宇树在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先期我们看到这些板块是前期，比如说在五六月份当中的半导体存储是大幅拉升的，那么它做了一轮主动的回撤。那么相对的其他行业，其实包括宇树在内啊，这些行业所处的行业，包括人形机器人也好，包括这个商业航天也好，卫星也好，他们已经经历了比较大的一轮的这个下跌。那么包括北交所方面，它其更多的是一个中小企业为主导的一个板块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当中啊，更多的它出现了一个小市值，其实在今年当中表现并不是太好。那么它的一个市场环境来说，虽然说它的容纳体量其实是比较小，但是对于它的市场环境来说不是很友好。那么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一方面是主动撤回，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出现一个经营业绩的发生的一个变化。那么已经对于过会的来讲的话，它可能会主动去选择一个市场环境相对来说相对较好的时间段来发行。所以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就是说在未来啊，如果说八月份以后整个市场逐步复苏的话，那么承接力开始上升的这种状态之下，我觉得陆续的它会有所恢复的。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市场，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关心接下来的风格啊。第一就是下半年整体来说，指数不管是双创也好，还是上证也好，还有指数的空间嘛，也经历了这波下跌的幅度。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包括哪怕你科技进行了这一轮一个调整也好，无论是它的被动主动也好，其实它的一个下降以后，整个市场对于未来的反弹，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把空间是给走出来的。因为从今年以来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包括上证指数在内，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我们过往对于今年一直以来，就是之前一直谈到的，就是我们希望一个稳健的发展，能够一个走到一个长期慢牛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处于一个负的一个这种状态下的情况下，其实是把未来的一个增长空间反而给打出来了啊。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越往下，其实越往上的空间是越大的。
1: 好，那么这种空间的幅度让大家还会觉得，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反超跌的之后的反弹反而是一种需要减仓的一种机会，如果这里但凡有指数的反弹的话。
0: 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明显啊，有两点。一点就是我们看第一就是我们回到节目最初的时候，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因素又显得非常重要啊。如果说我们当时能是否反弹，就看当时的我们的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的成交量修复的状态。如果说它始终还只能维持在比如说两万亿或者2.12万亿这种情况下，可能相对比较弱一点。如果说能够像前期一样恢复到2.5万亿以上啊，逐步向3万亿靠拢的话，那么整个市场还是比较健康。第二个，我们也要看它有了这个成交量配合以后，我们来看它整体的一个市场走势的一个力度，看它的具体的点位能否再次回到我们此前一直看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中枢，也就是4000点左右。如果说能够强势回复，很快回复到这个4000点左右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市场进一步向上的空间，或者说我们看到下半年到明年初的时候再去挑战今年的这个高点，应该是不是很困难。
1: 好，你现在比较看好的板块，你觉得会比较有机会的还是红利的品种，对吧？
0: 红利是因为近阶段，就是我个人认为是7-8，就是目前因为科技整个板块当中都处于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讲的话，此前就是两者之间的我们去看到的，就是哑铃策略的两端其实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可以关注。那么我们看近期，我们看到就是红利是当前整个市场在切换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持续的观察。另外我觉得等这波科技或者说主动回调已经差不多，或者等到八月中下旬以后，大部分的这些中报都出境以后，那么我觉得整个市场又可以重新把关注的焦点就回复到这个科技上面了。
1: 好，谢谢来自于这个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

0: 事，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模块板块目前处于 AI 算力超级景气加估值高位加技术路线博弈加产能周期分化的强分歧阶段，一边是海外云厂商长单锁定量价齐升，国产份额持续扩张，另一边是估值透支，上游芯片存在技术资源扩产过剩隐忧， CPU 落地节奏不确定，四大核心矛盾多空分歧持续放大。首先，第一核心投资机会是需求端， AI 算力带来长周期的刚需，订单能见度极强，海外云资本开支持续暴涨，800G 全面普及，2020年出货量突破4000万只， 1.6T 规模化商用全年出货1000万起，单台价值量是800G 的3到5倍， 3.2T 硅光 LPU 进入验证周期，持续打开行业天花板，供给格局国产龙头全球份额垄断，盈利持续走高，全球份额优势，全球 TOP 10光模块厂商中国占据7席，国产整体市占率达62%至65%，毛利率持续抬升，头部企业高端产品毛利率逼近50%，高毛利 1.6T 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行业从薄利代工转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业绩弹性极强，2026年龙头净利润同比普遍翻倍。第三，技术迭代三重主线，细分增量明确，资金与政策催化，北向社保公募百亿资金持续加强算力光模块主线，国内算力基础设施政策加码，高端光通信纳入科技自主核心赛道，国产替代具备政策红利。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是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

0: 重新降至180万人以下，凸显雇主不倾向于裁员的预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标志着中东战事正在进一步扩张。据悉，经红海南部运输货物的保险成本已翻倍，冲击了美国维持盟友供油的战略安排。短期来看，市场仍将集中在中东局势的演变，预计美元指数短线仍将保持偏强的震荡。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避险推升美元，英国制造业景气低迷，但高油价带来加息预期，多空因素博弈之下，英镑后续走势如何看待？
0: 在英镑汇率方面，昨天受到中东局势升温，避险情绪提振美元，英镑承接前五个交易日跌势继续下滑，在1.331附近盘整。经济数据方面，英国七月 CPI 工业订单差值维持在-45%的低位，制造业活动持续萎缩，同时成本压力上升，企业陷入两难，加剧对经济放缓的忧虑。疲软经济将限制英国央行短期内进一步收紧政策，但在高油价的担忧下，市场仍预计英国央行年内将加息两次。短线内，英镑将受到中东局势的扰动，在线区间内偏弱震荡。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才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天收盘之后的思考。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4: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收盘点评啊，来关注这个市场的波动和变化。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15: 嗯，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市场啊，极致的缩量，你觉得这个缩量是一种见底的信号吗？
16: 嗯，其实从今天的市场表现上来看，我们说谈不上见底，但是反弹，从周二开始的反弹我认为是没有结束的。
15: 嗯，
16: 那为什么这两天市场还是会比较明显的走弱呢？其实还是跟一些内外的利空有关系，尤其是外部现在地缘有一些不确定性啊，韩国那边去杠杆导致的高位科技龙头的持续暴跌，其实都会对场内形成情绪上的一个压制。那最主要的内因还是因为下周长兴要上市啊，市场还是会担心是这个资金会有一定的分流，所以说其实即便啊在这个位置当中，大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认可3700点到3800点的这个底部区域，但是资金不敢出手抄底，所以说导致在这个位置上反弹现在是偏弱。预计的话，在下周一长兴真的上市之后呢，我认为整个一个市场的反弹的这种趋势或者说反弹的力度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所以说短线的这种震荡啊，在这个位置当中，我认为对于短线交易来说，其实还是低吸啊，至少大家不要盲目的再向下去杀跌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从当前来看啊，这个3700点到3800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支撑，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一个策略。
15: 嗯，好，那么在。

0: 考虑这个策略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什么样的品种会成为这轮反弹的一个主力军，像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一种表现，那算是就是接下来如果是企稳反弹，还是以半导体为主吗？
1: 其实，我们说这一轮基于3741点的这个反弹，它是主要的性质，目前来看还是超跌反弹。为什么刚刚我说这个位置当中它不见得是底，是因为3741点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它至多也就是第一只脚。那这个位置当中它展开一波反弹，我们说从4170几点跌下来，跌到3741点，它如果说跌了19个交易日，跌了接近400个点的话，从反弹的视角上来说，大概它能够持续1周到1周半的这样一个时间，反弹的空间目前的目标位置应该是往3920点到3940点这个区间去看。那么在这一个区间里面，那市场主要的这个应该说是赚钱效应啊，或者说比较涨幅比较大的，都会来自于超跌的这个概念。那么超跌大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技股其实从高位跌下来，在过去的2-3周里面有跌幅50%以上的。那么这些股票本身它为什么会炒起来，是因为从这个硬科技的视角上来说，他们的增长性很好，他们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业绩预期。那它跌下来是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市场的这种资金的这样一个断层啊，流动性的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流动性的一个压力所导致的。那么在尤其是在后半程的下跌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没有量了啊，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可能是一些融资盘的爆仓等等导致的这样一个下跌，所以说他们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不需要太大的成交量。那这些可能会是在未来的这一段反弹过程当中，应该说是赚钱效应会比较明显的一批股票。这是我的观点。
0: 好，那么像今天的就是这个活跃的之前活跃的一些盘面当中的老灯股啊，这个又回到跌幅当中了，煤炭、电力，对吧？然后大家也都会比较关注医药，今天创新药跌的也不小，跌幅也挺大的啊。你觉得这些东西说明这波老灯的超他们的就是相对于六月份的那种超跌之后的一轮反弹大波段的结束了吗？
1: 其实老灯股在这一段阶段这两天的这个调整，我认为其实也是正常的，我倒不认为他们的这个行情已经结束了。就是从前一轮科技的下跌上来说，我们会认为反而是有一些科技股，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大的跌幅比较大的，已经完全是把趋势下面的支撑都跌没了的这批科技股，可能他们即便是要再去上涨，他们都会需要很长的修复时间。所以说其实现在一定是有一部分的资金是要从科技股里面撤出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资金来说，他们往老灯股里面去切换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只是说因为现在市场本身是一个震荡，市场本身的走势就非常的不持续，难度也比较的大，所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板块能够走出持续性来。那他们在科技修复的过程当中出现调整，本身就是一种轮动的表现，所以说我认为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大概率是部分的科技股和这些老灯股轮动上行的这样一个节奏，然后慢慢的让通过这样的一种轮动把市场的这个底部夯实啊，再去看市场的主线是什么。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市场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线，会造成场内的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那大家在这个投资上还是要注意仓位的这样一个控制啊。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说，一动不如一静，任何的板块都没有去追的必要。
0: 那再问一下林明文，你觉得就是经历了这波剧烈的下跌之后，指数行情或者说大家对于牛市的期待还应该有吗？
1: 我觉得信心肯定是要有的，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上周其实我们也看到监管层还是有一定的喊话啊，包括现在其实一些宽基也有一些资金啊，主力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入，所以说我觉得信心还是要有的，只是说大家也要客观的面对指数的这一轮从4200这一多点跌下来，很多的前面的可能一年多都没有破坏过趋势的一些科技股，就是像易中天这种其实趋势都已经走弱了，那么很多的科技股进入到这种技术性的熊市之后，他们要修复会需要时间啊，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相信牛市依然在啊，只是说我们在操作上还是需要修整一下。
0: 好的，那么现在这个仓位你觉得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仓位结构会比较合适呢？
1: 就是我觉得就现在来说，我们要分短线和中线的两个仓位。从中线上来说，我们说整个一个市场它可能会需要经历一定的震荡，我认为仓位不应该超过50%。但是短线，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段时间这两天的杀跌，在下周的长新上市之后，它可能还是会延续一波从3800点附近往3900点，甚至是4000点去看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所以说，短线的仓位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些超跌反弹。那
0: 超
1: 就
0: 跌
1: 在
0: 反
1: 三
0: 弹。
1: 千八百点附近的话，我觉得仓位在70%左右是合理的。
0: 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谢谢。
0: 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3: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0: 好，直通公司，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啊。2025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了1187吉瓦时啊，同比增长31.7%，市场规模呢首次突破1000吉瓦时的这样一个大关，中国企业史无前例的占据全球前十当中的6席，合计市场份额突破70.4%。这个彻底打破了中日韩三国鼎立的格局。宁德时代以39.2%的全球市占率连续9年称王。一家企业的净利润是722亿元，和这个比亚迪、吉利等5家头部车企利润总和的是持平的。车企为电池厂打工已经不是调侃，是行业现实。与此同时呢，固态电池接近量产的前夜，储能赛道增速超动力2倍，海外产能建设全面提速，动力电池行业正从规模竞赛进入到技术加全球化的双维升水区。这些分析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讲一讲对于动力电池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连线的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张新硕，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在开始分析公司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动力电池行业整体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8: 好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电池行业的话，从开始阶段啊，其实还是政策的这个培育为主导啊。最早时间的话，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时的时候，中国启动了这一个10乘1000辆的一个示范工程。啊，那个当时的有2条技术，一个就是磷酸铁锂，一个是三元锂电，这两个技术的路线的话，其实是并行的，就是都做。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市场的话，松下是绑定特斯拉，LG 化学加上三星的 SDR，这3家公司主导了全球的一个电池市场。那2011年，宁德时代才刚刚拆分成立，比亚迪才刚刚开始自研磷酸铁锂的技术，所以说从中国企业在技术规模和客户上。可以说是全面落后。那个时候的话，全球的装车量大概是30吉瓦时啊，碳酸锂的价格一吨也不到5万块钱。2016年是行业的转折期啊，当时的这一个工信部白名单政策将，外资电池排除在补贴目录之外，这一点的话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关键的时期。那宁德时代凭借三元锂电池的高能量密度优势，迅速绑定了宝马、大众、奔驰等一些国际车企。2017年的时候是首次超越松下。登顶全球第一啊！这一个比亚迪与此同时也推出了这个刀片电池啊，以超安全的磷酸铁锂路线是开辟了一些差异化的赛道。2019年的时候，整个全球装车量已经突破了100吉瓦，而碳酸锂的价格也随之上行至5万到8万区间进行波动。2020年到2025年是整个行业的爆发式的增长期，当时的时候双碳目标提出来，新能源汽车销量从300多万辆提升至2000多万辆。 那动力电池装车量装机量的话，也从148吉瓦时暴增至1187吉瓦时，每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50%。那从2020年到2025年这5年的高速增长期，中国。

0: 的企业开始从跟随者变为这一个行业的统治者。2025年全球前十强中，中企占据了六席，市占率从2020年的38%上升至70%。那宁德时代是推出了麒麟电池、神行超充电池，技术的护城河也在不断的加深。全球的渗透率的话，则从20%上升至66%。啊，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其实在这一阶段的话，开始出现了大剧烈的波动。碳酸锂的价格从60万吨跌至80万吨，出现了类似于过山车式的一个走势。而2026年起的话，整个全球动力电池的需求，预计将突破1600吉瓦时，但是的话，行业的增速只有35%左右。这一个竞争的维度的话，开始发生了以前很显著的变化。在过去的竞争主要就是磷酸铁锂和这个三元锂电这两条路线。那现在开始的话，固态电池开始从实验室走向这个量产的一个验证。那么硫化物的电池价格啊也随之下降啊，从以前的这一个2000多万一吨，现在下降至了100多万一吨。与此同时的话，半固态电池开始装车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全固态电池的预计的这一个装机时间啊也达到了这一个2027年啊，可以说时间上的过渡也比较快。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一个大多数的企业开始去做海外的产能，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啊，优质能在马来西亚，国轩高科在德国，都形成了海外的这个供给基地。那原来的企业开始从一开始的卖电池转向卖产业链。那么整个2025年全球的装机量的大概是1187吉瓦时。那我们按照市占率来分的话，行业的这一个前五名的话啊，这个比如说宁德时代、比亚迪、LG 新能源、中创新航和国轩高科啊，这些公司的话，算是尤其是双寡头的这一个宁德和比亚迪两家公司拿下了超过55%的一个市场份额。这一个的话，相对来说头部的集中度还是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个海外市场方面的话，中企六家企业入围十强，海外市占率大概是47.2%啊，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个整个行业里面的话，即使在细分市场的领域的话，锂电池也是超过，比如说宁德在欧洲的话也是超过40%的一个占比。整个行业的话，如果按产业链去分啊，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前面我们反复提及的这个碳酸锂的价格算是行业中最主要的一个主材。正极材料主要是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那么负极材料的话主要是以人造石墨。与此同时的话，隔膜领域的话也是像恩捷这种企业占据主导的地位，电解液的话则是以天赐为代表。中游的一些制造企业的话，其实是整个电池环节技术最高的一个环节，因为这里的话包括了一些极片的制作，卷绕叠片，化成分熔等数十道的工序。当然这个电池的话也分为很多类的一个电池啊，各有各的一个路线的区别，但毫无疑问，展望未来的话，大多数会往半固态或全固态进行过渡。下游的话则是一些这个新能源汽车，但是相对来说的话，这一块在整个产业链中话语权有，但不像这个中游的制造话语权那么高。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动力电池这个行业具体有哪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业务有些什么不同呢？
0: 介绍动力电池的话，其实基本上绕不开这个宁德和比亚迪。那宁德的话可以说是全球动力电池的这个微软啊，它大多数的这个护城河来说的话非常的深啊，你包括它的麒麟、神行和钠离子，包括凝聚态电池的话，在乘用车、商用车、储能甚至航空等领域的话，基本上是全场景的一个覆盖。那么公司因为拥有全球近40%的一个产能，那使得它的单位成本可以比竞争对手低到15%到20%左右。这种采购的议价权带来了超低的成本，这种规模优势的话，其实护城河其实非常之深。另外的话，它的客户啊，基本上全球所有的主流车企都是它的客户。而公司如果是看账面的话，也有超过3000亿的一个现金。可以说在这一个锂电池行业的话是毫无争议的一个第一名。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也看到比亚迪是为做充电电池起家的一家企业，2003年才进入整个汽车市场，也是能够在整个电池领域拿下自己的市场份额。可以看到2025年它的市占率大概16.4%，也是稳居全球第二。本身的话它其实是有460万辆整车的一个出货量，来实现整个电池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消化。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电池卖不出去。另外的话，它其实核心的优势在于它通过造车的方式可以来养电池。整个这一个比亚迪的话，460万的这一个

0: 车的出货量，使得它的电池成本是低于外采的二线的车企，所以它的车企的优势成本会比较明显一点。除此之外的话，也可以看到公司其实，大概外供的比例是2025年前三季度是突破了20%，也就是说它自己的产能满足了之后，还可以向外进行销售。
1: 嗯，
0: 这一点可能是它的一个优势啊。
1: 嗯，
0: 最后的话，其实就是这个EV锂能啊，EV锂能作为这一个锂电池的一个行业啊，公司其实主要的营收的话，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个东电池。那公司的话，其实是作为二线电池厂的一个典范，主要是打这个差异化的竞争。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46系的大圆柱电池，兼顾能量密度和生产效率，也是这个特斯拉包括这一个包括宝马都是它的一个采购客户。除他们之外的话，你像国轩高科啊，它可能会绑定大众去做，像新沃达的话，则是与吉利啊这一个合作比较深一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做短道电池的风城能源，也是相应的参与的公司。主持人，
1: 嗯，好，那再问一下，就是说对于电池行业啊，动力电池行业，它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现在其实大家在动力电池行业增速下来的背景之下的话，大家开始寻找增速能够超过50%的行业。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储能。储能这一块的话，除了本身的风光的强配储能政策之外的话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也很明显。当然，储能的成本也在陆续的下降，所以说这一个储能在锂电池的出货量中，2026年预计超过30%。所以说，谁未来在储能做得比较好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另外一个的话。

0: 个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4: 我是于小亚。去年差不多好像也是这个时候，我们聊了一期关于英特尔的节目。
3: 已经一年多了吗？
4: 对，当时的英特尔其实已经跌落神坛了，它的业务一片混乱，然后时任的 CEO 基辛格已经离下台不远了。当时我们在节目最后还预测了这个公司的两种结局嘛，一种是彻底的拆分，那另一种结局则是大而不倒。
3: 没想到关于英特尔的这个故事变成了连续剧，比如是他们那个现任的 CEO 曾经也一度面临下台的这个风险啊。不过说到这个公司的这个进展呢，其实走向跟我们预测的差不多，只不过这个走向的力度是更大了，然后趋势是更加野了。
4: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2025年的8月23日，英特尔是发布了公告说，他和特朗普政府达成了历史性协议，美国政府将购入价值89亿美元的英特尔普通股。那根据后续披露一些操作呢，美国政府是以低于市场流通价 4.33 美元的折扣价购买了英特尔定向增发的股票。最后算下来，美国政府在英特尔目前的持股比例是达到了 9.9%。
3: 那至于这笔资金是从何而来呢？其实主要是拜登政府时期的一些遗留款项。在89亿美元当中呢，57亿美元是很著名的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当中对于英特尔尚未拨付的资助款。另外32亿美元呢，来自的是美国的国防部，是用于生产军用芯片的这个安全飞地项目的一个拨款。
4: 特朗普自己对这笔投资是非常满意的，在协议公布后，他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说，我会持续为我们的国家达成类似的交易，我喜欢看到这些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会让美国越来越富有。然后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呢，他针对这笔投资也强调，这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原则。
3: 怎么说呢，我看的这个文稿我都能想象得出特朗普讲这句话的这个语气啊。气氛上呢，他们好像特别强调说，把这件事情要理解为一个财务投资。当然确实也是这样啊，因为美国政府持有的这部分英特尔的股份没有董事会的席位的，也不享有额外的信息披露权。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呢，都需要与董事会投票一致。那等于在治理权这个层面呢，它几乎的这个权利是为零的，主要就是享受这个收益。
4: 而现在获得了美国政府投资的英特尔呢，实际上也摆脱了之前芯片与科学法案拨款时候对公司的一些发展的要求。因为新的这个投资协议呢，并不要求公司把这种资金都投入到非常重资产这个晶圆厂的建设当中。另外呢，协议当中还有一条规定，如果英特尔不再控股自己的晶圆厂业务，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额外再购买5%的英特尔股票。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你如果想把晶圆厂这个部分扔掉，那我就可以继续入股你，变成你的更大的一个控制的股东。
3: 等于是让你不要这么做。
4: 对，其实对英特尔来说是不利的，这其实就是用一个潜在的股权威胁来避免英特尔把这个部分拆出去。
3: 这样感觉下来，其实英特尔相当于是在政府的一个保护或者说是部分的管控之下，要慢慢的去发展了。说实话，如果我们仅从这个公司的前景来看的话，是更加捏一把汗了。
4: 当然我们今天不完全讨论英特尔本身，因为英特尔我们之前的讨论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对，我们还是讨论这个投资的 case 本身。虽然特朗普上任以来这个天马行空的各类政策已经非常的多了，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如此直接的入股一个很大的公司，其实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也和美国此前一直强调自由市场那个风格差异非常大。所以呢，这次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英特尔这个案例讨论四个相关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在美国政府可以入股乃至于管控一家私营企业吗？其次就是特朗普最近到底在尝试哪些控制企业的方案？那第三呢，就是投资的英特尔这样的公司能够让美国的财富得以增长吗？ 最后呢，就是特朗普这些做法它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思想源流。
3: 因为涉及到上市公司啊，老规矩还是声明一下，本期节目的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
4: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3: 那我们就先来解释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政府能不能入股公司。说实话，这个如果在中国的语境里边算不上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央企，也就是中央直属企业，本来就可以由国务院、国资委或者财政部的这些政府机构直接来持股的。
4: 嗯，确实是这样。比如说举个例子，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就有 31.14% 的股权是由财政部持有的。那除了直接持股之外呢，还有一些专门负责间接持股的机构，所以比较典型就是地方政府和他下属的城投公司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在美国呢，这种例子就非常非常少了。如果说是联邦政府直接持股一家公司的话，基本上只有一个股例，就是美国的铁路公司 Amtrak，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企。另外有少数的例子呢，是由具体的就是政府部门来直接持股的。那根据英特尔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披露呢，这次 9.9% 的股权就是由斡旋了整件事情的美国商务部来持有的，就是他才是英特尔就是名义上的那个明确的股东。那另外还有一个今年七月份的例子，是美国的一家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他获得了来自美国国防部的一系列支持。这个支持之一呢，就是国防部会以$4亿价格去买公司15%的股权，然后他也就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
3: 嗯，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期商业小样讲过中美的稀土往事。那 MP Materials 这家公司呢，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啊？因为它经营着目前美国唯一的一个稀土矿，叫 Mountain Pass， 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那根据协议呢，美国的国防部不仅获得了15%的股权，还要为 MP Materials 的稀土产品设定价格下限，还要承诺采购公司计划生产的磁铁产品。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是个要害的部门或者要害的一个产业，所以它有点像计划经济一样对待这个公司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扶持的一个方案。
4: 确实是这样，但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因为政府机构的身份背景毕竟比较特殊嘛，就这里到底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法律条款能够支持他直接入股私营企业呢？因为像英特和 MP Materials 这两个例子都很新，所以呢这其实是非常前沿的法律问题。我看了一些解读，普遍认为是这个主要是在国防生产法案的宽泛解读下政府可以拿到的一个权利，
3: 所以这个权利实际上是要有一个法律来赋予它的。
4: 对，但是说到国防生产法案这个东西非常老，它是1950年的冷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对，这里面有一部分内容呢是允许美国总统采取措施来保障国内的关键工业资源和关键的技术，但是就是怎么保障呢，没有提到具体措施，
3: 等各种方式等。
4: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把这些内容做宽泛的理解的话，就是可以考虑股权交易的形式来保障。
3: 那有点像是他们为了做这件事情从这个法律

0: 域里边找到了这样一个描述，能够把这个号对得上。
1: 确实是，不过像 MP Materials 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本来就是美国防部在这个里面会比较重视，那它援引这个国防生产法是一个比较合
0: 合
1: 理
0: 理
1: 的。
0: 的一个方向。
1: 英特尔的话，这还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嘛，这个法案对于这种非常规的交易授权其实也比较宽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国会在针对这个法案有一个辩论期间呢，有参议员是提出过一些修正案，就是希望明确美国商务部在拨款的同时获得这些公司的股权或者认购权。
0: 就希望把这东西明确下来。
1: 对，就是不要做宽泛解读，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定下来。但是这个修正案当时是没有通过的。这次特朗普政府的操作呢，我觉得他还是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好绕，所以说他就直接解除了相关的拨款协议，然后把这部分资金的性质和用途整个都变化了一下，这就绕开了常规的法律上面的限制。
0: 也就是说，它这笔钱是来自于这个法案，但是呢，它并不是依照的原来的这个协议，只不过就是获得这个股权，而是绕开了这个之前的协议。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那如果说是做成了英特尔这一单的话，就相当于其实对于美国的联邦政府来说，就有一个样板了。
1: 以后就可以这么做了。
0: 那话说回来啊，前面我们说美国很少有政府直接入股私营企业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有一些例外的时期吧，比如说战争的年代，还有比如说金融危机的时候。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美国政府不就接管过底特律的这个汽车大厂嘛，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都买过他们的股份。
1: 对，如果我们把这些紧急状态也纳入考量的话，那其实美国政府是出过好几次手的。比如说，他在二战期间呢，就有一些对于军工企业的直接投资；在1970年代，对于洛克希德也有过救助；还有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是一个是汽车产业，还有就是金融产业，比如说 AIG 啊、摩根大通啊、富国银行这些很多的金融机构都拿到过美国政府的紧急救济。这个呢，都属于当时的一个救助计划，叫做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英文简称叫 TARP，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整个 TARP 这个项目的规模非常大，美国财政部是对这个项目出过一个最终的报告，政府总共是投入了4264亿美元用来救助以上所有的这些机构，其中对于银行业的投资是达到了2450亿美元，汽车产业的话大概是797亿美元。TARP 这个项目其实是有要求的，就是美国财政部可以在救助期间短暂的持有这些被救助企业的股份，但是，一旦经济形势转好，企业可以自行造血以后呢，财政部就是必须要逐步减持，然后让这些企业把这个股票给买回去，然后逐渐退出这些企业。我们还是拿通用汽车来举例子，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是以495亿美元的援助贷款的形式介入的，他拿到的持股比例是在60.8%，然后他是在2013年完成了最后一轮的股权转让，就把手上的股票全部都清空了，合计回收的是390亿美元。
0: 哦，等于在这个项目上面，美国政府是有一个5年的股权投资，如果只算钱的话，按照你刚刚那个算，实际上它是亏了105亿美元的。但是因为你刚刚说的，它这个叫做一个救助的项目，所以说政府不能朝着就是财务上获利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项目的进展。
1: 确实是。其实我们如果想说把现在的英特尔和当年的通用汽车类比来看呢，实际上也很难类比。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一次英特尔的这个案例和此前的比如通用汽车这种来类比呢？
1: 我觉得不太好类比。那首先是英特尔自身的风险还没有说特别扩散开来，就没有说整个半导体行业都完蛋了，
0: 只是你不行，
1: 只有它本身不行，更不要说是没有是金融危机这个更大的背景。那其次就是 TARP 时期美国政府的介入还是以企业救助为绝对核心的，它不是特别追求财务的回报。那这次英特尔的例子里面，至少特朗普他是希望就是我要获得财务回报，这个表达是很明确的。
0: 希望股价涨涨涨赚钱。
1: 对，可以说这个整个动机上面是更复杂一点。最后呢，TARP 在我看来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政府的退出机制，而且很严格去执行它。这意味着对于企业、对于投资者而言，它可以更加明确的预见和控制这个政府的短期介入所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这4、5年，
0: 就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1: 对，4、5年以后政府一定会离开。但是在英特尔这个例子里面呢，没有任何人给出过任何明确的退出机制。
0: 我就是正经的变成一个很大的股东了，也就是说，投资者可能要接受一个政府长期持股的一个英特尔这样一个公司，那么它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但也有可能呢，就一切又会在特朗普的意志下面再次的变化，你都说不清楚。
1: 比如说他哪天就把英特尔的股票都卖了。
0: 对，那这种风险其实关键就是它不可控才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前面呢，我们是分析了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的所谓合法性的这个问题。 虽然这种案例比较罕见啊，但是政府

0: 入股私营企业在美国还是有先例的，而且也有一些法律的空间或者空隙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除了英特尔这样的直接入股，特朗普还在尝试以哪些的手段来参与控制企业？
1: 这里我们要先讲到今年六月份的另一条新闻，也就是新日铁最终成功收购了美国钢铁这件事情。
0: 啊，对，
1: 嗯，这个双方的合并计划实际上是在2023年12月份就对外披露了。但是这个期间呢，一直在等待美国政府的同意，而美国政府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涉及到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的选民的权益，所以说这个交易呢，也是美国两党此前在竞选期的一个关键话题。那拜登和特朗普都曾经反对过这个交易，
0: 上升到政治层面了。
1: 不过可以看到，特朗普最后是在他的任上对这个 case 是点头放行了，但是他附带了一个神奇的条件，就是所谓的黄金股。关于这个概念的准确定义我们之后再讲，因为在美国钢铁这个例子里面不是按照准确定义来的啊。那先说这个例子，这个例子里面美国政府在新的这个公司里面没有出资，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但是美国政府可以向合并以后的新公司派驻一名独立的董事，而且拥有一系列商业决策的否决权。否决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非特朗普本人或者他继任的美国总统同意，新公司不能更改美国钢铁的公司名、总部所在地，不能把公司外迁，然后2035年之前不得关停工厂，2030年之前不得削减员工工资等等，反正就是一系列控制的协议。
0: 不能这个总统本人确定，所以相当于这个本人才是真正的那个独立董事这种感觉。
1: 对，就是那个文件上全部都是特朗普的名字。
0: OK， 所以我感觉这个协议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对于公司的某种控制协议，对吧？当然，能派驻董事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权益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跟拿到他的股权还是两回事情啊。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称之为黄金股呢
1: ？NPR 在他们的节目里面向白宫问了同样的问题。白宫方面给了一个回应，非常的扯，就是最后给人感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很酷，所以我们要叫黄金股
0: 啊。好吧，
1: 但是实际上黄金股这个概念不是特朗普创立的，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思路，就是它此前是在欧洲市场政府参与企业管制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最有名的案例，其实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她在1980年代就是英国有很多国有公司想做私营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英国电信、 BP、 劳斯莱斯，在这些公司私营化的改革过程当中呢，她都是极力去参与进去，在改制的过程中呢，都为政府保留了一股黄金股。这种黄金股呢，通常面值上面只有1英镑，也不享有投票权，但是可以保证英国政府在这些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当中拥有我们前面说的类似的一票否决权。比如说呢，可以限制一些外资的进入，或者说不允许出现那种占股比例比较高，比如说超过15%的股东，这个它是可以否决的。
0: 所以这个黄金股一般来说都是对应了一些企业发展的重大的一些决策上面的一些限制的。
1: 是的，而且因为看到英国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呢，此后以欧洲为核心，全球的很多国家都采取过类似的制度，包括中国，而且是延续至今的。但是说回来，美国它没有这个传统
0: 啊。
1: 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已经
0: 学会了，
1: 学会了，学会了啊。那除了黄金股这个案例以外，我们还可以提到今年8月11号的另一则新闻，就是英伟达和 AMD。据媒体报道，是他们同意了将对华出售芯片收入的15%支付给美国政府，以换取对外销售的许可。不过查了一下，白宫方面好像至今还没有确定最后的这个书面协议到底是怎么写的，所以这个计划呢，暂时停留在就是媒体披露的半官方消息的层面。那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不涉及股权的分成协议。
0: 这个分成协议，就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如果它确实的执行下来的话，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政府管制的一个模式啊。因为传统上政府通过出口管制来限制敏感技术的这个对外销售，主要是从税收啊这些，或者是直接出口的产品本身来控制。
1: 对，或者说它完全是直接用牌照来控制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它是直接的指向允许允不允许你做某件事情的。但它这里呢，是直接从你的海外的销售当中来抽成，这样一个间接的，但是可以政府直接获利的一个方式来完成的。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
1: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上已经讲了三种不同的特朗普政府介入私营企业的介入的方式，分别是英特尔的入股模式，美国钢铁这个黄金股模式，以及英伟达和 AMD 的这个收入分成模式。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三个模式再横向对比一下，看得出他们当中的一些差异怎么样。
1: 我们先说第一个入股模式。那入股模式里面，政府在名义上是没有管理权，它只有收益权。那从追求财务回报的角度来说呢，它就比较类似于传统的财务投资者的一个角色。但是

0: 所谓的没有管理权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英特尔这个例子里面，接近10%的这个股权，它的影响力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更何况是美国政府持股，对吧？所以说这个没有受益权这个事情呢，我们只能字面意义上是这样的。而在黄金股这个模式里面呢，政府是反过来，它在名义上没有收益权，它只有管理权，而这管理权其实也比较受限，它主要在意的还是一系列关键决策的否决权。因为这些有黄金股模式的公司呢，可能本身就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共事业相关的公司，或者说像美国钢铁这样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黄金股的效力是比较有用的。至于说收入分成模式呢，我理解这还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它就是绕开了股权制度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像什么强制的约束啊、风险披露等等。这个其实是让政府能够更快的与企业直接分享收入，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也是漏洞最多的一个模式。这可能也就是白宫到现在也没有出书面协议的原因啊，而且这也是对于企业现有的投资者利益损害最大的一个模式。
1: 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研究研究，因为它确实在执行层面有很多未定的因素，比如说你到底怎么来确定它实际的销售额呢？对吧？然后怎么来保证这个执行呢？
0: 说到底，我们就是不能凭特朗普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东西就讲
1: 说
0: 完
1: 定
0: 了。
1: 了，
0: 是的。最后呢，其实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些案例的时间点呢，就会发现他们都非常集中的发生在今年的年中。个人感觉是，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特朗普政府可能是在密集的尝试一系列不同的方案，而且呢，就是分别观测这些案例的运行效果以及市场的反馈。如果哪个方案的效果最好，然后外界的骂声最小，有可能美国政府就会把它提升为一种官方的投资策略。
1: 那从刚才这个解读里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引入下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美国政府真的是有意的系统性的投资，或者说是深度的介入一些私营企业的话，那么这样的投资到底可不可以让美国的这个国家财富得以增值？因为这是特朗普在那个声明里面会提到的一个点。
0: 就是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嘛。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就是今年的2月3日，特朗普是签署了一份名为《建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计划》的行政令。这个行政令是指出了联邦政府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以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减轻美国家庭和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为子孙后代建立经济安全，并在国际上促进美国的经济和战略领导地位。反正意思是这个目标。那在英特尔这个交易披露以后呢，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也是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表示，针对英特尔的投资就是美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战略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基金未来还会覆盖更多的企业。
1: 这么来说的话，确实啊，之前好像确实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主权财富基金，提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比如像新加坡啊等等别的一些国家。所以就是他现在要正经的开始建这个财富基金了吗？
0: 我觉得很难这样说，因为从已经有的信息来看呢，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做法和传统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方方面面差异都非常的大。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比如说像资金来源啊、投资的周期和逻辑，以及项目国别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首先是资金的来源，美国它显然缺乏建立传统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基础。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呢，它的基金基础要不然是资源方面的交易，比如说你
1: 有
0: 卖
1: 油，
0: 石油、卖天然气、卖矿产，这些都可以算；要么是外汇储备，
1: 有美元，
0: 有美元，比如说贸易来的美元或者其他形式来的美元都可以，外汇储备或者资源交易，这个都是传统的那个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基础。那像比如说挪威和阿联酋，他们就是建立在石油交易上的；那新加坡是建立在贸易顺差上的；中国是建立在外汇储备上的。美国有什么？美国什么也没有，
1: 美国就欠别人的美元的债
0: 啊，只有一堆美债，美债是不能建立基金的啊。
1: 对，这件事非常的微妙，就是他正好没有这个钱。
0: 他什么也没有，就如果我们单看阿拉斯加，可能都好一点，因为阿拉斯加它是有石油收入的。这个部分正好是它用来建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一个基础。
1: 阿拉斯加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那个州的一个基金。
0: 是的，它是州的主权财富基
1: 周
0: 金，
1: 全基金。
0: 周全基金。但是如果从整个美国的角度来说，是不存在所谓的资金的基础的，它根本没法建。那像我们前面说的，投资英特尔的这个基金，实际上完全是挪用了之前芯片与科学法案那个预留的部分
1: 等于是财政的预算的部
0: 对啊，
1: 分。
0: 它甚至不是特朗普时期做的预算，它是他拜登时期做的预算。那如果说特朗普真的想建一个这个所谓的主权财富基金，那么他用的是谁的钱？要用多少钱？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收益率目标等等？这个问题好像都没有得到解决啊。
1: 这是资金的这个问题，
0: 就是没有钱啊。其次就是投资逻辑和周期的问题。那传统的主权财富基金，它的投资周

0: 周期一般都是很长的，就是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像挪威的基金呢，它是希望是为后石油时代储备财富。那现在石油时代都没有完全过去了。那像代码系的使命也是说未来几代人的保值增值。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差异呢，其实如果大家稍微做过一点投资就知道，你在时间上面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其实会显著的体现在你的投资策略上面。比如说是不是大笔基金会投入到一些更长的项目上面，或者说投到一些长期收益比较稳定的项目
1: 就是
0: 上。
1: 些稳定的债券。
0: 哎，是的。那即使是有股权投资呢，更多也是比如说把这些钱交给一些大型的投资机构去帮你打理的，很多也是投入到些指数化的产品当中的，很少有所谓直接的个股投资，因为那个短期波动会非常的大嘛。
1: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因为和这样一个目标来相比的话，比如说现在，美国政府投资英特尔这个行为显然是很有紧迫性的，更像是一个产业层面的一个投资，不像是一个长期的财富管理的这样一个概念。比较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产业基金那种感觉。
0: 对，其实如果我们把这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这个芯片与科学法和比如说英特尔这个投资作为这个整个投资策略一个核心来看呢，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脉络就跟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大基金，也就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是非常相似的。那大基金它在第一期也投资了像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这些的龙头企业，那第二期基金呢也是更关注整个产业链的薄弱环节，等于都是在这个产业链上面去投资，只有有大有小。所以你要说它跟产业引导基金很相似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1: OK，所以但是跟主权基金传统的这个概念上，主权基金不
0: 没
1: 一
0: 有一
1: 样。
0: 毛钱关系啊。最后是这个项目的国别上，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挪威，它的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啊。但是根据挪威法律，这个基金是不能在挪威国内去投资的，它必须全部投向海外的市场。
1: 就你不要在自己的圈子里面转。
0: 啊，是的。其次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那个新加坡的代码系，代码系是管理着现在是有3200多亿美元的资产，它其中只有27%是投在了新加坡本土的企业上面，然后相当于它有1/4的水平都是投到海外市场上的。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从逻辑上也比较好理解啊。就你不管是资源型还是外贸型的这个国家，你国内的产业结构本来就高度的集中的了。然后，如果你这个基金还去投你国内的重复投这些产业的话，那其实这个不管从风险也好，或者是多元发展角度也好，都是不太平衡的。你肯定是要去分散的投资一些海外的不同的。

0: 所以说，不管是从资金的来源、投资的周期逻辑，还是这个项目的国别来看，所谓的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这一说，都跟。
1: 有时候，
2: 继承传统中商主义的这个零和思维和国家干预的理念，还有他喜欢的那个贸易顺差的部分，他也适应了全球化世界的新特点。它不再是传统的贸易保护，而是通过产业政策、技术管制、金融工具一系列新的东西来重塑全球的价值链。目前来看，特朗普的政策是完美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想法。入股英特尔不只是为了财务回报，更是要确保半导体产业的战略自主。美国优先口号背后是对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一些不满。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分歧已经不在于传统的是政府干预这件事情本身了，
0: 就这个东西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2: 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面都支持政府应该去扮演更积极的经济角色，他们更希望政府来介入，他们在意的只是干预的方式和重点，这个可能是有差异的。那所有以上这些呢，都可能意味着一些新常态的开始。过去40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共识正在瓦解，各国都在寻找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平衡点。那美国的新重商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欧盟的战略自主，其实都是这种战略的体现。
0: 总结下今天的讨论啊，我们是通过英特尔这个案例，看到了美国政府正在系统性的重新定义自己在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角色，它从监管者变成了投资者，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而这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2: 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确实有可能啊，能帮助稳定这家巨头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且呢，也有可能为它的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提供资金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政府资金能不能真正解决英特尔所面临的深层次的挑战，还是有待观察的。而从制度层面来看，美国政府显然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尝试对于企业做一些股权的投资。这些举动非常的大胆，但是呢，目前还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和监督机制。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政府入股带来的不确定性必然是最大的风险。
0: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循环，我们正在告别过去几十年以自由贸易和最小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全球化的模式，进入一个政府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更加激烈的新的时代。那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都需要适应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祥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2: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它的书名呢有个变化，它变成了平效之王。
1: 嗯，
2: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它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2: 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

0: 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平尺5500美元以上。
1: 这个平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0: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平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1: 嗯。
0: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到9000美元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1: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一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美元，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美元，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美元，山姆会员店约为700美元，沃尔玛超市约为400美元，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0: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1: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了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坪效其实是不到1200美元的，就他是说1200美元，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坪效是990美元。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坪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0: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坪效数字是每坪尺1000美元。
1: 嗯，
0: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美元，而1000美元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美元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坪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1: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0: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坪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坪效，我们说是平均坪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坪效。
0: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美元。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美元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0: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万坪尺到15000坪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1: 差一半呢，对吧？
0: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这其实非常准确了。
0: 对， 因为

0: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后的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但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嗯，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0: 哦，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1: 嗯，
0: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 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

0: 国际品牌叫 Aldi 嘛，
1: 嗯
0: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1: 就是美国
0: 的
1: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0: 对，就 Trader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1: 嗯，
0: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就是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易捷，
1: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1: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0: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1: 啊、
0: 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1: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0: 对，
1: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啊、我就不去了。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0: 那如果说我这一家店，我虽然说告诉你是预制菜，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但是我是用
1: 提前预制，
0: 对，还是用的哪些食材，还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做的，是怎么做的啊，或者说是哪些是现炒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如果说的这么清楚，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买单吗？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信任权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
0: 嗯，
1: 消费者信任的是预制菜的原料来源，添加剂使用是最终的口味还是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一样，咱们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
0: 哎，
1: 溯源这更重要，信任权更重要。
0: 确实
1: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0: 确实，就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口味呀、质感啊，对，
1: 你会放弃一点，对吧？因为肯定是现炒东西最好吃。
0: 对，
1: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的锅气，对吧？
0: 对。
1: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0: 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1: 我觉得很简单，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崔琦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的是方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0: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道？
1: 对，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说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80%，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这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而且要便宜很多， 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的？
0: 他能做到吗？现在
1: 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省的是餐厅的人员。
0: 嗯，
1: 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0000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
0: 嗯，
1: 一个20000，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他会减

0: 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1: 对，
0: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东西。至少第一，你添加东西要合法。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啊，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把保质期拉长，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1: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使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0: 对，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我们只能这样去说。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需要去接受市场的验证。
1: 对。
0: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1: 对，其实每一步法律或者说是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啊，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0: 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1: 对，
0: 很多，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1: 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
0: 几
1: 这
0: 百
1: 种
0: 家、几千家，
1: 餐饮品牌
0: 是
1: 都
0: 是
1: 是
0: 是，
1: 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0: 对。
1: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0: 要打广告吗？
1: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
0: 好
1: 例
0: 多
1: 吧，
0: 好多好多，其实
1: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它确实也是有预制了，
0: 是
1: 但
0: 是
1: 是呢，好像它自己后来也
0: 是是是，
1: 半加工了一下，消费者也不知道
0: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
0: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啊。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
1: 你
0: 面有
1: 们
0: 没有预
1: 吃
0: 制
1: 得出
0: 菜？
1: 来吗？
0: 我们会吃出来，
1: 是会吃得出来的。
0: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
1: 就是
0: 炒的，
1: 现做。
0: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1: 哦。
0: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1: 对，
0: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的嘛，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1: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0: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1: 比方说呢，
0: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比如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
1: 冷
0: 是
1: 菜
0: 它
1: 啊，
0: 越久越
1: 对。
0: 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你泡在那个卤里面，越久越，第
1: 越
0: 二天
1: 好
0: 就
1: 吃，
0: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
1: 对，
0: 吃。
1: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
0: 醉
1: 呀，
0: 蟹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这种，
0: 然后那
1: 哎呀，
0: 些卤的猪爪呀，
1: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 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
1: 嗯、
0: 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第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些产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1: 口碑，
0: 也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1: 了解，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0: 对，
1: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0: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
1: 嗯、
0: 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啊，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
1: 嗯，
0: 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
1: 哦。
0: 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
1: 嗯、
0: 那人家新鲜度永远用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1: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
0: 嗯、
1: 就比方说像、嗯、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
0: 嗯、
1: 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
0: 嗯、
1: 他说哎，口感好像还、
0: 啊、
1: 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1: 芥末章鱼之类的，
0: 芥末章鱼、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
1: 嗯，
0: 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场做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
1: 嗯，
0: 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他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那种卫生的控制，他能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干嘛不呢？
1: 嗯，
0: 对吧？
1: 那国内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0: 的？不同的有，
1: 嗯，
0: 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
1: 嗯，
0: 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嗯，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吃都压缩饼干、啊、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
1: 嗯、
0: 做得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
1: 哦、
0: 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些东西是什么，
0: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
1: 嗯、
0: 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一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然后啊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
1: 嗯、
0: 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1: 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
0: 嗯、
1: 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嗯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人下班了之后啊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哦，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

0: 那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八十几岁，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里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1: 对，
0: 那他们也会
1: 自己和馅儿的。
0: 空的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整不动。
1: 对对。
0: 但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1: 对，
0: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个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就我把传统学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1: 是，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5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是中
1: 午，就打出这样的
0: 白
1: 一个
0: 领中午不愿意等，
1: 标签，
0: 对，我5分钟就能出餐。比方说我便宜，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但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做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1: 漂亮
0: 更适合年轻人。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是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7: 是是是，这个呢，这个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这份这个行业规范的这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6: 意见稿，
7: 意见稿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6: 对，
7: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
6: 对对，
7: 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
6: 要
7: 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正常，
6: 对
7: 对吧？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么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啊，不要让它卷绝，这是
6: 冷冻的，就比方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
7: 我们原来
6: 水饺，
7: 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菜，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了，
6: 哦，这就不叫预制菜，
7: 不叫预制菜了，
6: 哦，
7: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6: 哦，对对对，
7: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还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
6: 这个很
7: 重要，添加是最不安全的，
6: 对，
7: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
6: 嗯，
7: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
6: 嗯，
7: 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
6: 哦，
7: 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一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
6: 嗯，
7: 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
6: 嗯，
7: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

0: 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这个是我解读的。就
1: 嗯
0: 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嗯，
0: 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1: 对，他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
0: 对，
1: 稳住。
0: 就告诉你这个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
1: 是
0: 的，
1: 安全的。
0: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1: 对，
0: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1: 对，
0: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他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1: 确实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就是你买的
0: 能不能
1: 这个预制菜，你是能吃的，是没问题的。
0: 对。
1: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0: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对吧？
1: 但我觉得刚刚王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工，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就是说，
0: 很多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1: 哦，对对对，是一个道理。
0: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家庭主妇是福音啊。因为其实这些，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就很多，我觉得很多妈妈是觉得自己烧不出八大菜这种味道，
1: 对，烧不出那
0: 对
1: 个餐厅的味
0: 道，对，就
1: 是
0: 同样以这个鸡肉放在这里，蔬菜放在这里，这餐厅就可以炒出八种菜系，但妈妈可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
1: 对，
0: 我觉得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3克，油放5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他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他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可以做了。
1: 对，其实最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啊，那种清蒸鲈鱼，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0: 每个人不一样，
1: 饭店里的那个。
0: 你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1: 对，
0: 说不同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1: 是，
0: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1: 确实
0: 啊，对吧？
1: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用的那个
0: 鱼
1: 豉汁的那个酱，已经是试过了，可能有3、4种那个酱油了，
0: 而且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个？
0: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1: 对，是可以，可以。
0: 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1: 是，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就能够二次加工，能够吃到哦，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0: 这也是用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1: 对，确实啊，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
0: 是
1: 非常高的啊。
0: 而且你又很简单，
1: 对，
0: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对吧？
1: 对，
0: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1: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0: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1: 对。
0: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又要做很多调整，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3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劣质企业是灭顶之灾。
1: 嗯，
0: 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1: 对，
0: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1: 嗯，
0: 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劣质的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
1: 嗯，
0: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劣质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10年一直在，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
1: 嗯，
0: 那会进入到后面10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1: 嗯。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
0: 嗯、
1: 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肯定是巨大的，
0: 对，
1: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0: 对，
1: 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是有望达

0: 到超过10721亿的啊，超过这么这种万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资本，
1: 我个人很喜欢，
0: 你很喜欢，你也投了是吧？
1: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真是看看。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啊？我觉得这个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0: 对呀，
1: 这句话没错啊。
0: 对，
1: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
0: 对
1: 吧？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但是哪家餐饮说，我今天就不做外卖？当然会有一两家凤毛麟角的，但这不是代表行业。一样的道理，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开始说的，两类人，你追求烟火气的追求，你追求高效的年轻人，就是预制菜是最合适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万一就是整个中国餐饮，我们在前几年规划就是10万亿，预制菜就有10000亿，
0: 对，
1: 所以整个预制菜占了我们中国餐饮这个赛道的1/1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啊，它单独播出来就已经大于很多别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资本看重的不是菜这个东西，资本看重的是确定性，就是说
0: 它肯定是有市场，是有消费者为它买单的。
1: 我把它分成也是3点啊，第一就是弊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 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1000个不同的厨师，1000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0: 对，
1: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 C 端确定性，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最佳的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重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他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0: 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1: 是的。
0: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1: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最在乎的是食安全，
0: 这是
1: 底线。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0: 可覆盖的人群，
1: 对，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0: 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1: 不一样，
0: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0: 对，
1: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0: 对，
1: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0: 对，
1: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0: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 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1: 也有对吧？
0: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1: 消费者还很认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一千个大厨呢？
0: 对，
1: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0: 嗯，确实啊。
1: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捷，我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0: 嗯，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1: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0: 对，
1: 就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0: 确实啊，
1: 嗯。
0: 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王总了，
1: 嗯，
0: 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1: 嗯，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鼻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鼻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to C 的，就是给家庭的净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0: 就是做好的，
1: 新鲜的，
0: 我不想，
1: 对，这条鱼肯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
0: 对
1: 吧？你不要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0: 这个好，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姜，
0: 嗯，
1: 因为有的鱼要上姜的。那这个姜，他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
0: 嗯，
1: 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0: 对，
1: 这些
0: 个性化的定制，
1: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0: 对，
1: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0: 嗯，
1: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
0: 嗯，
1: 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0: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1: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0: 对，
1: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0: 的，
1: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
0: 嗯，
1: 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鼻端，我们最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琦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即使又在做饭。但是又是很简单，
0: 对，
1: 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
0: 嗯，
1: 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0: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不错，
1: 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幸运，
0: 嗯，
1: 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0: 嗯，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
1: 需求
0: 啊，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1: 种。咱们不说啊，在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
0: 嗯，
1: 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0: 对
1: 吧？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0: 对，
1: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0: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
1: 啊，
0: 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嗯，
1: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1: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
0: 哦，
1: 对吧？行业也在成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0: 对，
1: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0: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

0: 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1: 是。
0: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1: 是是是，谢谢崔琦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0: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

0: 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5: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5: 嗯，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要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4: 哦，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5: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4: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5: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

0: 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行，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当然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就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 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

0: 们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儿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这个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只是说我
0: 对，
1: 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的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得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了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

0: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
0: 但
1: 涉
0: 是，
1: 及到呢，湍流这个问
0: 对，
1: 题，物理
0: 你。
1: 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其实有很多意外的事
1: 嗯，
0: 情啊，这些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
0: 对
1: 中
0: 的。
1: 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
1: 对，
0: 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啊，这是我们
1: 对，
0: 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
0: 对的，
1: 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 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1: 啊，
0: 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
1: 啊，
0: 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啊，对的，是的，嗯，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只有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